鹅这玩意儿厉害，它为啥能斗过黄鼠狼？你看鹅字这个字，它的结构，你看一个我一个鸟，哎，鸟追我，追着人咬这玩意儿，它就是鹅，是不是？那人他都不怕，你说那还怕黄鼠狼吗？战斗力极强啊！啊，人就说了，说古代的时候哈，就写那个毛笔字儿，哎，你看这我和鸟这俩组合一块儿，这是鹅字儿，哎，你看你把这个鸟啊放在我的哪个边儿，你不管是放上边还是放下边，还是放左边亦或放右边，都念鹅。就不管怎么的，都是鸟追人，转着圈的追呀、啊，咋追？追哪个方位？组合到一块都念鹅字，这就把大鹅的地位，哎，以及呢，古代人对鹅这种生物的心理阴影，那这是表达的淋漓尽致。哎，四月说了，说我也整个广告吧，我们家养12只鹅呢，哈哈哈哈，可以找我买鹅蛋啊、哦，家里还有捡地柿子。那我跟你说哈，你就这别的别说，开心集团就可以给你包圆了。哎，代号337，那看小时候也经历过这事儿哈，说呢，我那个一嘴呀，一掐，一拧脖子，我的妈呀！是不是大腿给你拧确清确清？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美好的童年吗？现在的小朋友你少了多少乐趣，你都没被鹅追过呢。讲笑啊，说上初中的时候，座位后面呢靠窗户，上课无聊啊，就坐在后边啊，靠窗户坐上课无聊，搁那儿包着瓜子儿，就准备下课吃。不好好学习的这位，包到快下课的时候，哎，刚准备动手吃，班主任从后门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把抓走了他扒好的瓜子儿，直接就到嘴里头了。面对着同学惊恐的眼神，班主任边嚼边说，我跟你说哈，我在窗户外边，我都等你包了一节课了。这老师啊，就我跟你说哈，我们当年的高中的英语老师，哎，他们班同学呢，说实话哈，就是把他变成了一个武侠小说爱好者。教我们的时候都30多岁了，以前从来没有那个习惯。那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吧，这武侠小说确实是那时候书啊比较多。哎，大伙下课呢都去那租书啊还书什么的。武侠小说很盛行，还有琼瑶啊。哎，这老师是个男老师，英语老师啊，是个男老师，4班班主任。哎，后来有一回哈，急眼了。那大伙都想不到因为啥急眼，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套古龙系列的，他就差一本。老师看上瘾了，差这一本，你说这啊，这强迫症犯了。说一姑娘啊，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发现她爸爸妈妈就好像对自己不是很满意，哎，就心想着，哎呀，反正黄了，那也不能白来一趟啊。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把人家男孩家煮的一盆猪头肉，那咔嚓咔嚓全干光了。回来的路上啊，这姑娘非常悲壮的对着男朋友说，

分手吧。当时男友一脸惊讶，为啥呀？那我爸妈都看上你了，我妈都说了，说我们嫌弃他手艺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人能把他炖的肉吃得那么香，就这么不挑食的儿媳妇儿，磕碜点就磕碜点吧，我们认了。男儿所以说你知道吗，就两口子啊，将来能生活到一块儿，最主要是能吃到一个槽子里去。是不是你看。你看炫酷少年用他的行动就已经表达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是啥玩意儿啊，叫大桶花啊，这可不便宜啊，小马一月挣多钱呢，你量入为出，理性支持啊。北京时间这个点儿，刚才茶壶经理还有言在先，是吧，想给大家安排一首这个黄家驹的歌。但黄家驹这歌呢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1: The Sunshine FM，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我们小时候一起听到的这些儿童歌曲和我们这些虽然长大了但是内心依然还是个孩子的老 baby 们，让我们一起来过一个六一儿童节。那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啊都非常熟悉哈，歌声与微笑，只不过这首歌的后半段突然之间变了样子哈。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后边还不是这种英文版的，可见啊现在的这个无论是儿童歌曲还是流行歌曲哈，都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哈，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儿童节啊。今天呢有很多这个孩子们哈，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在过着属于自己的节日，但是呢本应该还要过六一儿童节的孩子们却被课业啊占用了他们本该开心的时间。北京时间的8:20，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天满世界啊是都是儿童，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看着欢天喜地的哈，他们从眼前来来去去的，忽然想起了那一年六一，我们也是儿童啊。小的时候四季都很安静哈，然后街巷的那个主色调还是黑色、白色和灰色，所以说一年当中最浓墨重彩的日子就是我们的儿童节了哈。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再来听听这首歌，名字叫《让我们荡起双桨》。如果你想起了儿时的哪一首歌，欢迎你来到抖音，在抖音你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哈，姐妹的姐。

还记得这首歌吗？这首歌我记得哈，我们上学那会儿真的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随随便便的哈去戴红领巾，也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加入这个中国共青团哈。然后那个时候每天都特别的积极向上，可能很多人说哎呀，这些歌真的唤起了我们一颗童心哈。你说那个时候的节日没有什么新奇特哈，就是热闹就好。我们在炎炎的烈日下哈，挥舞着红花，还有气球，还有彩带，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看，到影剧院去看一场电影，然后包括那个歌舞表演哈，那是一定的。有的时候还能够，还能看那么一场很难忘的童年时光的那个电影，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我记得当时是校园里面组织我们去看的，哇，当时老师提前说每个人准备一个小手帕，后来真的你会感觉到哇，整个影剧院所有的观众都在嚎啊。我清晰的记得我们这些小朋友当中有很多男生啊，就已经泣不成声了。你说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对不对？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爆米花哈，但是我们依然兴奋的会双腮粉红，唱啊跳啊，一直乐到太阳落山。你说多少年以后啊，想起那个六一的那个彩旗和花海，依然会鲜艳如昨天。这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六一儿童节。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叫《学习雷锋好榜样》。

0: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暖年。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到这些歌哈，你会觉得我的串场词都很多余，对不对？我是一条小青龙，还有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啊，《聪明的一休》。哎呀，很是感叹哈！你说当年的六一，当年的六一，我们的妈妈还没有白发，我们的父亲还健在，走路还带风。那个时候姐姐还没有出嫁，你的哥哥或者是你的姐姐是不是依然也还是个少年？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很放心啊，儿童的幸福小而不贵，嗯，老冰棍儿我记得一毛钱一根哈，蝴蝶结两毛钱一个，嗯，小伙伴们最远大的梦想就是哎呀飞呀飞呀走啊走啊，走出自己不想待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啊，看看有没有山的那面有没有住着老神仙。其实童年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哈，没肝没肺的，我们从来都不怀疑天空是蓝的啊，远山是青的，人心是红的，永远永远相信，相信我们的相信。而现在呢，我们再次的去回顾这些歌，是不是内心有很多的动容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刚刚我提到了那一部电影，当年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来呀，我们一起来回顾啊。

0: 世上只有妈妈好。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去观影啊，好多同学小朋友们都哭了哈。当时老师还提醒我们一人带个小手帕，想一想当年呢，那一个手帕哪够啊，知道的话应该带一条手进去啊。如果换作我们现在的年纪，可能也会动容，但未必呢会像童真般那样放声大哭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中年人已经把自己的伤心调成了静音模式啊。我们路过了且学且顽皮的少年，也路过了且迷茫啊且行的青年，当然现在我们正在过着且熬且珍惜的中年。渐渐的呢，我们都褪去了宝贵的纯洁和无畏，长大好像从花到果实，果熟花落，我们当然得到一些也失去了一些。我们历经了严寒酷暑才抵达的地方啊，高楼直入云霄，五颜六色的汽车往来穿梭，出门就是人山人海，但是谁也不关心谁。
1: 幸福哪里？
0: 为什么我们会听到相同的旋律，会有相同的共鸣？那是因为我们都走过了那一条让我们难以忘怀的路，那叫少年。如今我们再回头看看来时的那条路，曾经呢陪伴着我们的人都逐个下车了。所以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好在呢有我们的老歌在，有我们的老歌在呢，那我们就彼此温暖，彼此彼此取火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说一下哈，所有喜欢听老歌和唱老歌的朋友，无论你是70后、60后哈，还是80后，甚至90后，有喜欢老歌的朋友哈，大家呢可以通过抖音，在抖音呢你可以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那么在未来的我们的老歌线下活动呢，也会跟大家见面。当然这个线下的老歌音乐会呢，也需要您加入我们的这个群体。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去唱，我们是开放麦的形式哈。如果你不会唱，我们可以用喜欢听老歌的这颗心来参与，和为喜欢唱老歌的朋友去打 call。 好了，那么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丽姐啊，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不是因为我严厉，是因为我自己的名字里带这个字哈。大家在主页的群里面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群。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儿时听过的那些歌。下面这首歌是妈妈的吻，程琳的一首作品。

所有的这一些儿童歌曲啊，我相信都唤起了很多从那个年代啊，我们那个时候过六一儿童节真的像过年一样，儿时真的是不再重逢了啊，但有的时候会梦见，梦里呢知了会一遍一遍的欢叫，南风吹拂田间的禾苗和池塘的荷花香飘十里，我还能梦见儿时的妈妈爸爸还那么年轻，还梦见外婆坐着绿皮火车绿皮火车来我们家，那个时候小朋友小伙伴们还在，一到过年的时候拿一个吃完罐头的那个瓶子，里面放个小蜡烛，然后呢罐头瓶子上面呢绑了一个绳拴在木棍上，我们就把那个当成小灯笼我们踢过毽子，我们玩过玻璃球，我们跳过皮筋儿，然后我们会侧耳细听谁家的黑白电视机在播放《射雕英雄传》，还有远方传来的卖冰棍的吆喝。现在想想，都是梦了哈。梦醒，已是2026，世界的围墙越来越多了哈。鸡鸭牛羊都是圈养的了，漂亮的鱼儿都要养在鱼缸里了。我们羞于再讲美人鱼和白雪公主的故事，有的时候只要想起那些最疼我们的人，如果不是老了便是走了，好像这样的思绪会愁上心头哈。如今呢过六一已经是我们这一群人非常奢侈的念头，但好在呢有这些经典的老歌老旋律，你说时间都去哪儿了呢？如果再回到从前，我们是否该珍惜？来吧，今天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一起来听这首张浩哲的《再回到从前》，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我是丹妮。
1: 一个人生活，
0: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听友来服务，3815939和3816939为各位开通，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了，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会员信息，比如说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还有就是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依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接下来我们

0: 来迎接各位的热线。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那个物业公司招聘夜班保安若干名，
0: 夜班的保安是吧？
1: 对，有保安证，
0: 嗯，
1: 月薪3000，
0: 没听清，
1: 早六，
0: 刚才您信号不好。
1: 月薪3000，
0: 3000，
1: 晚六早七，
0: 好的。
1: 月休4天，
0: 公休4天。
1: 对，然后是白班保安若干名，45周岁以下，有保安证。也是一样，月休4天，然
0: 哎，
1: 后节假日还有福利，
0: 好，
1: 然后月薪是3500，垃圾工一名，月薪是2400，
0: 哎，
1: 电话是16604276569，
0: 16604276569，兴隆台区的物业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再见。
0: 好，不客气，再会。
2: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想求购一台二手的电动三轮车，就是代步车的那种，老年代步车那种，然后车况好点吧。大概在2000-2-3000块钱吧。
0: 2000到3000元之间的可以接受哈。
3: 然后有意者就加微信发照片再议价也行。
0: 好。
3: 留部电话。159-4275-2110。
0: 159-4275-2110是吧？
3: 哎，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有个新人考班里第一，有啥时候？
0: 电话离得好远啊，是在用免提吗？
1: 不是免提啊。
0: 刚才有一下离得挺近的，出售新型的烤玉米的机器。
1: 对。
0: 嗯，您继续介绍。
1: 这个、买下花3000多，这个不是那种便宜的，这个新型烤苞米机的，这个奶香制式的，这个带胶技术。情况干不了了，买不长时间，完了跟我想出售。
0: 嗯，行，你
1: 啊，
0: 这
1: 个完了差不多我就卖了，完了有要的需要的联系我。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88
0: 4278
1: 3952
0: 188-4278-3952是吧？
1: 啊，带胶技术啊，气罐呢，换大桶了，啥都有啊。
0: 带气罐和桶是吧？
1: 啊，
0: 行，好的。
1: 好嘞。
0: 嗯，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嗯，好。重复一下啊，因为他这个电话声音忽大忽小，忽远忽近的，想低价出售。一台新型的烤玉米的机器，他原来买的时候是3000多元，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呢，低价出差不多就出手了，并且呢是带胶技术的，给带着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气罐啊，还有大桶什么的。具体的情况呢，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是188-4278-3952，188-4278-3952，188-4278-3952。16的朋友你好。
2: 喂。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那个丹尼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我刚才你发布邢台区招保安保洁那个清运工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好，那个再给我重复一遍。
0: 好，那我现在说了啊。
2: 好了。
0: 166

0: 让我记一下啊。
1: 嗯。
0: 166。
1: 0427。
0: 0427。
1: 6569。
0: 6569。
1: 嗯。
0: 我再重一遍啊。
1: 好。
0: 166。
1: 嗯。
0: 0427。
1: 嗯。
0: 6569。
1: 对，是的。
0: 哦，啊，麻烦你了啊，谢谢您。
1: 嗯，不客气。
0: 哎，
1: 好嘞，哎。你好，15的朋友。
2: 你好，
1: 嗯，
2: 我想出租一个库房，
1: 在什么
2: 面积？在湘龙台集悦村。
1: 哎，好的。
2: 嗯，完了，面积在400平左右。
1: 好，
2: 咱家有三项店。
1: 嗯，
2: 完了就是说，这个卷帘门吧，能进中小型那个货车。
1: 嗯，好。
2: 嗯，完了，我留个电话吧。
1: 嗯，行，多少号？
2: 嗯，158。
1: 嗯，
2: 0427。
1: 好的。
2: 1132。
1: 158-0427-1132是吧？
2: 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嗯，发布什么信息？
3: 发布一下那个招聘信息。
1: 好，请讲
3: 啊。垃圾工2400。
1: 招聘垃圾工2400元。嗯，
3: 对，然后绿化工也是2400。
1: 嗯，好。
3: 嗯，内保洁。2200。
1: 内保洁2200。好的。
3: 嗯，然后这三个岗位都有那个节日福利。
1: 哎，好。
3: 然后绿化跟那个内保洁是月休4天。
1: 嗯
3: 嗯，然后联系电话180。
1: 嗯。
3: 4275。
1: 嗯。
3: 2099。
1: 1804275-2099。
3: 嗯，对，然后招聘那个夜班保安。
1: 还有夜班的保安。
3: 2800+200满勤。
1: 嗯，2800+200元的满勤。好，
3: 月休4天，节日福利。
1: 好，
3: 嗯，联系电话166，
1: 就是这两个电话不一样是吧？
3: 对，
1: 166-0427。6569吗？
3: 对，
1: 已经发布过了，这个就不给您重复发布了。
3: 啊，行。然后那个就是，哎妈呀，然后没了，然后那个就是工作地点湘龙台某物业。
1: 好嘞，那我知道了。
3: 好，
1: 好嘞，再会。

0: 行，然后那个就是，哎妈呀，然后没了，然后那个就是工作地点兴隆台某物业。
1: 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好，
1: 好嘞，再会。

0: 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它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的一千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联系电话的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
1: 试着带入我的心事。
0: 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负责就是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再加上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的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微信同步。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我那个在桥南边这个长家新村有个楼房出租，
0: 哎，
2: 过去开，哎，
0: 好，
2: 这个在长家新村，
0: 嗯，
2: 桥南边中华路桥南，
0: 哎，
2: 有一个300平米的楼房，
0: 嗯，
2: 还有那个65平米的这个门房，还有个仓库，
0: 哦，
2: 出租，前几年。去年开养老院了，去年以前开5年，
0: 嗯，
2: 完有租的那个与我联系。
0: 您这个就是属于独楼是吧？
2: 独楼。
0: 好。
2: 有水电气儿下水，完了他要如果怕有风险的话，愿意和我合作分成也行。
0: 好，
2: 都行，帮助。
0: 好的，那我明白了，合作也可以。
2: 对，我电话158-4273-6166。
0: 158-4273-6166，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我们再会，哎。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出售楼房。
0: 出租出售是吧？哎，
1: 出售。这个楼房是水游城回迁小区15楼。这个是75平。这个价格在19万。
0: 往外卖不出租，
1: 卖
0: 好的，
1: 19万。那个电话是13842793878。
0: 1384279387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
1: 好
0: 了啊。
1: 嘞，再见。
0: 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这边要招那个箱货司机和装卸工。
0: 箱货车司机和装卸工是吧？
2: 啊，对，
0: 130。
2: 13874，1687。
0: 13043871687，公司位置是在哪个区域的？
2: 兴隆台。
0: 兴隆台区，好的，那懂了，给您发布了啊，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丹妮，还麻烦你事儿，有两台电动车呀，俩轮的想出售。
0: 啊，出售两轮的电
3: 电
0: 动
3: 动
0: 车
3: 车，
0: 是吗？
3: 对，一个小道，一个雅迪的。那小道是72伏的，雅迪是60伏的。
0: 小道是72伏的，雅迪是60伏的。
3: 对，都。七八个月哈的那个孩子骑的话，我骑的话，他俩我只能卖一个，谁用？看那小道或雅迪那啥的，我就只能卖一个。电话联系吧。
0: 好。
3: 13942778735。
0: 13942778735是吧？
3: 对，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好嘞。
3: 哎，好嘞，
0: 哎，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你好，我想招聘一个中心。

0: 附近的住宅小区招聘一个外保洁员。
1: 哎，好的。
0: 哎，要求66岁以下，61周岁以上。
1: 那就61到66岁之间。
0: 对。
1: 好，
0: 我留一个联系电话。
1: 嗯。
0: 186。
1: 嗯。
0: 4276。
1: 嗯。
0: 8998。
1: 18642768998，要男性还是女性？
0: 要男性。对。
1: 男性哈。
0: 嗯。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哎，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哎。
1: 看时钟，接下来需要进入一组广告了。线上的朋友稍后一下吧，广告回来的时候我来迎接您的热线啊。如果不着急就等一会儿，如果着急可以先放下电话，一会儿再拨打。其他朋友也是在广告之后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丹妮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那个刚才我还得麻烦你问一下，刚才有一个招，还有一个女的上广告招保洁，清运的电话号码多少？
0: 我看一下啊，
1: 六十六岁的可能是吧，我岁数正好。
0: 就上一个是招外保洁员，
1: 就
0: 兴隆台去中心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是这个吗？
1: 对吧？
0: 18642768998998。嗯。
1: 邢台哪一小区？是不是那个那叫什么小区的？
0: 就是在中心医院附近，应该是东方托莱多吧，我猜的。
1: 不像吧，东方托莱多的老板王家琪。
0: 我具体是谁我不知道啊。就是。

0: 这样，就是他是说兴隆台区中心医院附近的某小区，我觉得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因为他没有说。
1: 那好，那行。
0: 电话记好了吗？
1: 记好了，记好了。
0: 重复一遍，我听一下。
1: 186。4276。6898啊？
0: 不对。8998。
1: 对呀，那个18642768呀。
0: 对。这回记好了。
1: 好，
0: 不客气。
1: 好，
0: 再会。
1: 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2: 那个楼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2: 兴隆台区景星小区。
0: 景星还是景星？
2: 景色的景。
0: 景色的景哈，景星小区几楼？
2: 一楼。
0: 一楼多大的？
2: 60平左右。
0: 好的，设施应该都有，对不对？
2: 对。
0: 拎包入住的哈。
2: 对，空调、热水器都有。
0: 好的，租金咱要说一下吗？
2: 面议就行了。
0: 行，那您留个电话。
2: 134-134-7018-9710。
0: 134-7018-9710是吗？
2: 对对。
0: 还有没有补充啦？
2: 没有了。
0: 好，那可以挂电话了啊。
2: 好，再见。
0: 再会。
2: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卖房信息。
0: 楼房还是平房？
3: 楼房。
0: 好，介绍一下。
3: 田家住景地中海。二楼。110平，不梯。
0: 不梯的。
3: 对。
0: 好。
3: 拎包入住，家具家电全带。
0: 妥。还有吗？
3: 精装修。
0: 精装修的。
3: 两室一卫，还有一个衣帽间。物业便宜。
0: 好的，我给您标注上。
3: 留联系电话吧。
0: 多少号？
3: 130。
0: 3076。
3: 9696。
0: 好，13030769696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
0: 哎，
4: 我想招聘一名前台的主管和客服各一名。
0: 好。
4: 工作地点在大袜。是个物业小区。
0: 物业啊，好的。
4: 联系电话是156-4270-9048。
0: 156-4270-9048。
4: 对。
0: 这些人员都是要女性吗？
4: 对，女性。
0: 年龄上咱有要求没有？
4: 年龄45左右就行。
0: 45岁左右都可以。
4: 有25，那个最好是25左右的。
0: 那就25到45岁左右行吗？
4: 对，好。
0: 好嘞，
4: 好，
0: 给您发布了啊。
4: 再见。
0: 不客气，再会。

好，提醒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然后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呢，谁手边听到了有你知道这方面信息的，也可以和对方来取得联系，给搭一个桥梁啊。大洼区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呢，要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要求是55岁以下的。有保安证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

0: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全新的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电，交通也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你好，15的朋友。
1: 喂，你好，丹妮。
0: 想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1: 我想发布那个，房子出租。
0: 楼房、平房。
1: 楼座子。
0: 楼座子，介绍一下。
1: 嗯，楼座子在兴隆台区振兴街道大岗子村。
0: 嗯。
1: 有那个农家院。
0: 嗯。
1: 九间楼座子，
0: 好，
1: 400平，
0: 嗯，
1: 400平啊，
0: 嗯，
1: 有院套，有猪圈，
0: 嗯，
1: 还有水田，
0: 嗯，
1: 有2亩半水田，
0: 嗯，
1: 10个猪圈，
0: 嗯，
1: 都有围墙，屋里头有，有炕，有锅，有什么的哈，反就是拎包入住那种的，
0: 嗯，
1: 那个是出租，
0: 好，
1: 嗯，联系电话是那个13139，
0: 嗯，
1: 138，
0: 嗯，
1: 8680，
0: 哎，
1: 8191，
0: 电话是13886808191，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
1: 还有一个那学区房，
0: 嗯，
1: 在那个兴隆台区振兴，也是振兴街道，
0: 嗯，
1: 台茂社区粮库家属楼，
0: 嗯。
1: 78平，
0: 嗯，
1: 学区房，学区是小学是幸福小学，
0: 嗯，
1: 中学是实验中学，
0: 嗯，
1: 啊，这楼房是3楼，总共是5层，
0: 嗯，
1: 我是3楼，
0: 好的，
1: 就是拎包入住，
0: 嗯，
1: 这个是那个出售，
0: 这个出售哈，
1: 啊，出售，
0: 哦，嗯，好，
1: 啊，电话还是138，
0: 嗯，
1: 不13-1338680。133-8680，
0: 改过来给上一个也改过来。
1: 133-8680，
0: 上一个留的是138-8680啊。
1: 啊，那个上的错了，这不好意思，着急了。
0: 不着急，来吧，你今天时间够啊，就是够的时候你就不用着急。
1: 133-8680，133-8680-8191。
0: 好，我重复一遍，对好了，这电话很重要啊！
1: 对对对对，
0: 133-8680-8191，对吗？
1: 啊，对对，是这个。
0: 好的，
1: 嗯，我还有一个，
0: 嗯，
1: 不着急，还有一个，
0: 说吧，不着急啊，嗯，
1: 大洼区东方镇，
0: 嗯，
1: 有个农家院，
0: 嗯，
1: 那是3间平房，
0: 嗯。
1: 也有个小院儿啊，
0: 这是要出租还是出售？
1: 这个是出租，
0: 出租哈，
1: 出租，
0: 嗯，
1: 房子是3间，
0: 哎，
1: 3间房子啊，有那个前后有园子，
0: 嗯，
1: 就是院儿内也有猪圈，有6个猪圈，养鸡呀，啊，养啥都可以，
0: 嗯
1: 嗯，园子能有1亩地，前后有1亩地，
0: 嗯
1: 啊。屋里头也是，那也是拎包入住，也有炕有什么的了，就农村院嘛。
0: 嗯，是的。
1: 嗯，
0: 好，
1: 嗯，这个是电话是留156，
0: 嗯，
1: 4275，
0: 嗯，
1: 2340，
0: 156-4275-2340，是吧？
1: 啊，是。
0: 好嘞，
1: 谢谢丹妮啊。
0: 嗯，不客气。
1: 谢谢，
0: 好嘞，再会啊。
1: 嗯，好了，再会，再会。
0: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再发布一个租房信息。
0: 外租还是想求租？
2: 外租。
0: 外租楼房？
2: 中天一品。
0: 中天一品的楼房，13楼。
2: 82.54。
0: 好的。
2: 行啊，那个装修已经都就是拎包入住，
0: 也是
2: 家具家电全有。
0: 嗯。 设施齐全，拎包入住。
2: 对，
0: 好的，
2: 便利。
0: 行，
2: 那个130
0: 130
2: 3076
0: 3076
2: 9696。
0: 嗯，130-3076-9696，对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嘞。
0: 嗯，好，再会。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0: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要求呢，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年龄在20到50周岁。详情咨询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双台子区的公路岗，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王姐姐，我想帮我爸那个求职。
0: 为爸爸求职哈。好的，年龄？
1: 58。
0: 58岁，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1: 打钉和那个保安都可以。
0: 有保安证吗？
1: 那没有。
0: 没有证哈。好的，那我知道了。他想在哪个区域工作？
1: 最好大洼啊，盘山、新龙台都可以。
0: 大洼地区，大洼或者是新龙台区的优先是吗？
1: 对。
0: 行，电话是留他的还是留您的呢？
1: 留我爸的吧。137。
0: 9505。
1: 3649。
0: 13795-3649，对吗？
1: 对。
0: 我再重复一遍啊，13795-3649是吧？
1: 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张姐姐。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2: 那个，我有一个天龙汽配城那个门市往外出租。
0: 好的，多大的？
2: 236平，阳面大的，
0: 阳面大的是1到几层的，还是整个1楼的？
2: 1到4楼，
0: 1到4哈。
2: 好。

0: 价格上面易吗？
1: 价格2万6左右，
0: 年租26000元左右。
1: 对，
0: 好，没问题。
1: 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我还有一个，
0: 那你要
1: 在潘山那个潘山吉祥小区1号楼1单元102，那是我家的房子，完了我换房子，完了要卖。
0: 这个是出售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一个一楼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多大的？
1: 91平。
0: 91平。
1: 90.06。
0: 啊，那就91平，没事儿。
1: 嗯，对。
0: 到时候看房照就行了。
1: 啊，
0: 嗯，
1: 价格面议，有意者价格面议。
0: 行。
1: 啊，我这天龙基本上那个出，假如说出租出售也可以，就是也可以吧。
0: 那我就给您打一个门市出租出售，在天龙汽配城，行吗？
1: 对对对对，要4-6。
0: 好的，4-6。
1: 啊，好，
0: 哎，
1: 谢谢你，谢谢你。啊，
0: 给我留个电话。
1: 138。
0: 嗯。
1: 9871。
0: 嗯。
1: 4433。
0: 13898714433，对吧？
1: 嗯？嗯，我那个都装修了，这天龙就是今年才能那啥的。
0: 新装的。
1: 现哎，就是年年都租，
0: 嗯，
1: 今年才那啥的，才那个不租的这个租。
0: 好的，没问题，给您标注上了，
1: 啊，
0: 已经装修了啊。
1: 好了，谢谢你啊，主管。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哎，好嘞。
0: 哎。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某饲料添加剂厂诚招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工作地点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
2: 那个我想招一下那个家教的老师。
0: 招家教，您说。
2: 应该是那个在3、4年级的小朋友，然后那个主要是讲英语新概念就类似的啊。
0: 嗯，
2: 主要是想学，怕他那个跟不上。
0: 嗯，
2: 有些基础就行。
0: 嗯
2: 嗯，然后位置在盘山县那个新县城附近。
0: 新县城附近啊，
2: 最好离啊，离这近一点的。
0: 好的。
2: 嗯，那我留下电话。
0: 嗯，对。
2: 啊，133。
0: 嗯。
2: 9427。
0: 嗯。
2: 7757。
0: 13394777757，对吧？
2: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潭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现诚招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呢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5的朋友。
1: 喂，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有个商网出租。
0: 嗯，在什么位置？
1: 长安华府180平，1楼2楼。
0: 哎，
1: 啊，出租一年4万5左右吧，
0: 年
1: 5万5吧，
0: 年租
1: 5万5，5万5，
0: 年租5万5000元左右哈。

0: 3819386939，但是大家记好了，发布信息的时候，我们时间是7天之内不能重复发布的。也就是说，最好记的方式就是您发布信息那天开始，加上7之后，就是您下一次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遇到周六或周日的时候呢，就顺延一下啊。那还有部分听友没有时间参与节目，赶上上节目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您上班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由我来帮大家播出。会员中心的电话呢，也是我们的微信添加，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然后我也提醒啊，就是已经办理完会员卡的听众朋友，您的信息在播的，就是你的信息成交成功了之后呢，一定要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信息停掉，因为剩余的信息次数呢，还会为您无限期的保留，只要节目在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给大家无限期的保留。然后你下一次比如说想发布其他信息了，或者说有朋友信息要发布，家人有信息要发布的时候，都是可以继续用的啊。千万不要说我这个人已经招到了，我的房子卖出去了，我还在这播呢，白瞎了，这钱白花了啊。一定要记好了，只要咱这个人招到了，信息就停掉，剩下一次也行啊，是不是？接下来的这条信息是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个洗车场，它要对外出租，里面有两个裤眼，一年租金20000块钱。联系电话呢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嗯，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楼房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大洼天之润附院。
0: 天之润附院，好的。
1: 总高是11层，我那是901
0: 九楼哈。
1: 这是清水房，
0: 没装修的。
1: 对对对。低价出售。
0: 行。
1: 电话133。
0: 133-0987。
1: 0987-6069。
0: 133-0987-6069，对吧？
1: 对，他那个位置离高中，离县高也很近，也很近，离三校也很近。
0: 离三校和高中都挺近的哈。
1: 嗯，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双台自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要求男女不限，有沟通能力强并且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加开仓补助，月薪在4000元以上，而且是上不封顶的。电话和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诚招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呢是356-2333，356-2333，356-2333。

130-5089-2111 130-5089-2111。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交通也很便利。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想请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0: 大洼区新兴镇某蕉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而且给免费提供食宿。详情咨询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那个吉祥区有个商网出租出售。
0: 商网出租出售，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啊。
1: 啊，对。
0: 哎，几楼？不是，是一楼吧？
1: 一楼，那个六十平，六十平我打个二层，也就是100平吧。
0: 里边打了一个二层啊。
1: 啊，对对。
0: 好嘞。
1: 可以使用，可以那休息。
0: 嗯，行。价格是要面议吗？
1: 啊，7000，一年7000。
0: 年租7000元哈。
1: 嗯，对。
0: 好的，还有没有补充了？
1: 啊，没有了。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39。
0: 哎。
1: 9874。
0: 好的。
1: 5220。
0: 139-9874-5220，对吗？
1: 啊，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不客气，好嘞。

0: 生活的味道。潘静，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票的司机5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1: 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
0: 招聘设备操作员，地点是在辽宁盘锦工作，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

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话可以前来面试入职。联系人王女士，她的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南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现招聘客服，岗位职责为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地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的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 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

0: 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小毛给大伙儿相相面啊。就我敢说，90%的人其实都不会看人，所以呢，就老被人坑你点炕。那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你避开生命中那些至少90%以上的烂人烂事儿，而且就帮着你越长越有福相？我跟你说啊，还真有这样的方式方法。有人就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话给大家讲透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看人识相的底层逻辑和逆天改相的秘密。

看相这个事儿，中国老祖宗可是应用了几千年了，上到帝王选人才，下到老百姓娶老婆嫁夫婿，那都得看看相。那么问题来了，看面相到底科不科学？哎，你还不能全信，但是它真的是巨好用。我们先弄清楚，就是咱们古人啊，他有一个叫心理学量表，到底他是靠什么去判断一个人的呢？原来啊，古人也是讲究大数据分析的，他们是通过观察人的外貌、神态、言行，然后总结出来一套由内及外的识人规律。在西方呢，这叫行为心理学。老祖宗和老外呢，其实是用了两套语言讲了同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比西方早了将近2000多年。心理学呢，它更偏重是看当下的这个状态，此时此刻这个人是不是在说谎，是不是紧张，是不是压抑，是不是有防御。他看的是形，而我们老祖宗的这个相学呢，它重的是这个神，精气神，看骨肉，看气质。所以你可以把西方的行为心理学看成是一个显微镜啊，看细微，它是教你怎么看人心。而中国传统的相学呢，是望远镜，看长远，它是教你怎么看懂人生。不懂心理学呢，你容易被人家当场就骗了，不懂相学很容易看错人，误终身。

所以说啊，找对象的时候不能总说长得帅长得漂亮这就是标准了，你得拿望远镜看一看，看人生啊，就是多年以后他还是个啥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国的相数学。面相毕竟只是凭经验总结出来的那个方法论，它不是真理啊，所以它不是绝对的。毕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就像有的时候人小的时候长得光溜水滑的，哎，长着它就歪瓜裂枣了。你看啥东西，你看小的时候吧，你看的那个骨相，看它那个成长的那个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啊，而不能看当下。人是活的，所以面相一定也是动态的，所以你不能一眼就把人家的一生给定了，要动态的去看他。我觉得啊，这反倒是比较客观了。你就说耳大有福，但一定吗？不见得，对吧？项羽在史书上就记载说他身材魁梧，头大耳大，气势逼人，年轻的时候运气好，那的确是爆棚的。可后来咋样？刚复自用，落了个乌江自刎。所以啥事儿它都不是绝对的，一旦绝对，我告诉你，那你就跑偏了。所以呢，我们就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翻阅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论述，人体相貌的相术典籍叫《麻衣神相》，这是后世所有相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也是人类自身探索最早最全面的一套文书。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牛的理论，什么呢？就是相由心生。这个比西方理论早了1000多年啊。然后咱们又看中国古代的官修丛书《四库全书》的子部，它收录了太清神鉴，也是被公认的中国古代相术学的集大成之作，理论体系非常的严谨。还有就是曾国藩的《兵谏》，这是一部纵横中外的关于识人、看人、洞悉人心的经典文献，现在很多大厂的 HR 就把它用在上了人才的选拔上。曾国藩总结的看人口诀啊，正邪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用起来不要太像哦，实际上脸上这个五官啊，它是各管一摊的，但是它有团结协作。眼睛

首先他是监察官，也是显示屏，你心里想的是啥，我告诉你藏都藏不住，他都给你能够显示出来。为啥兵谏说正邪看眼鼻呢？曾国藩说，目者面之渊也，不深则不清。就你这俩眼睛就是你脸上的那两潭水，你知道吗？潭水一定要清澈，目光深邃的人乃人中龙凤。既然没有那个深邃的眼光，你的眼神也一定要坚定坦荡。有这样眼神的人，正直真诚靠谱，做事光明磊落，他绝不是跟你玩阴的，全是阳谋，高质量人类代表。那怎么说，全人过眼神，这就是对的人。跟这种人你就处去吧，你不用防备他，他是宁可自个儿吃亏，绝对不会坑你的。所以看人的第一眼，你要先看他的眼神的定力，还有他的这个鼻子是不是歪的，这代表着他的正气。一个人呢，什么都可以伪装，唯独这个眼神不好伪装。曾经有朋友说啊，有一位女士，她跟一个号称很好修为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人物聊过天儿啊，就发现她说话的时候呢，那双眼睛吧，老在这个女士身上扫来扫去的。当时就真想提醒她，可以可以了啊，再看就不礼貌了。但是人家毕竟算个人物啊，就咱别提醒的太直接了。但是还是下意识的抓起身边的那个抱枕，就捂在了自己身前面，心里想，嘿呦，什么高级人物啊，也只不过是一个衣冠禽兽啊。果然后来就验证了这个女士的话，据说这位道貌盎然的主到最后玩的挺花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直觉，尤其啊，女人的第一直觉她通常是很准的，那个直觉来自于你对她眼神的判断。有的人你发现没有，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眼神是清澈专注的，好像就能看到你灵魂深处似的。而有的人的眼睛，哎，不敢看人，不敢跟你直视，老是飘来飘去的啊，你搞不清他葫芦里边到底卖的是啥药。孟子说了，心不正则眸子阴焉。你这俩眼睛啊，就是你心灵的窗户，不同的窗户的造型，理论上它的性格还差别挺大的。眼型细长上挑的，这个俗称叫丹凤眼。《红楼梦》里边的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丹凤眼的人呢，聪明有魅力，但是如果是三角形往上吊的，那就是一双杀人又放火的眼睛了，最好你惹不起，你也得躲得起。如果你不好把握他这个眼型，那你就得看他这个眼神就完事儿了。眼神呢，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神的，智慧和善恶。眼神，我跟你说，刷一下，我就告诉你就全盘结束啊。眼睛最怕的是啥呢？叫三白眼，就是这个眼球啊，在眼的中间四六不靠。这种人我告诉你啊，睚眦必报，属于狗要咬了他，他都得咬狗两口。看完眼睛，我们再看鼻子。鼻子在五官里边属于审判官。蚂蚁神像里边说呢，鼻者面之山也，主富贵妖兽和善恶。鼻子在你这个脸上啊，是最高的山脉，它也是你脸中的中轴线。它的形状呢，关乎着你人生的高度，所以鼻梁一定要挺拔端正，它才有势。鼻头要圆润，鼻翼要饱满平视，不能漏孔。就像我们熟悉的成龙大哥是吧，那大鼻子绝绝子啊。古人认为呢，这样的鼻子财富是比较丰盈的，能力很强，能做大事。好鼻子就是你鼻梁很高啊，直如悬，就像一个胆囊一样啊，悬挂在你这个脸上。如果这个鼻头再圆润有肉，这就叫财库丰盈。你出场的时候啊，爹妈如果在硬件上给了你这么一个配置，那也算爹妈给你配了一个相当可靠的固定资产了。史记里边写刘邦说，龙准而龙颜，龙颜那就更不得了了，就跟那个就是那种怪人异象的啊标准体型。如果你的鼻头很圆润，但是你的鼻翼不达标，说明你存钱的匣子就是漏的，

你就像这种人物有个代表，比如说像李白，白哥，他那鼻孔肯定是漏的，要不然他不会写下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鼻梁很窄，所以鼻头又没有什么肉的人，基本上就属于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了，估摸这个谁也挣不着他什么钱啊。鼻头特别特别尖儿，然后像个那个尖头皮鞋，没有什么肉的，这样的人呢有一点双标，对人和对己是两套标准，有人管这个叫刻薄。这种人呢，他的胜负心是很强的。其实啊，面相他是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的，我们也不做什么道德的评判啊。所有的面相用对了方向，他就都是好的。比如说这种很尖鼻子的人，他在赛场上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出成绩的。如果山根塌扁，然后鼻梁也是扁平，这种鼻型的人心眼好，对吧？但是心没啥数，属于没心没肺那伙的，快乐加倍。他的快乐跟不快乐都写在脸上，开心了他会扶老太太过马路，不开心了他可能拉着老太太闯红灯也说不定啊。这种人可能干大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让他做一个什么基础性的工作呀，他可能做的挺好的。也不过这一山望着那山高啊，那老祖宗就告诉我们啊，看鼻子咱得正直饱满，厚实度得有。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讲这五官当中还有不少事儿了。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
5: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茂，接着笑面。说完鼻子，咱说这个嘴唇啊。嘴唇呢是出纳官啊，管两件事儿，吃饭和说话。嘴呢是言之行，一个人说话是不是真诚，是不是守信，从他嘴唇的唇形上和说话的语气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兵谏里边就说，真假看嘴唇，你怎么看一个人说话真不真呢？官听他说是不行的，你要看他的嘴角和他的嘴型，就能判断出个一二来。那个嘴唇厚实，轮廓清晰，这种人呢，真诚善良守信，说话算数，就是靠谱的人。你看啊，你就注意看你身边的那些人有没有清晰的那些嘴唇，嘴巴嘟嘟。哎呀，其实都是靠颜值吃饭的啊，只是吃不吃的保令说。还有呢，就是唇形是唇红齿白的。这样的人的言语啊是比较谨慎的，是能保守秘密的，是能够守住财的。而嘴唇比较薄，然后语速很快，那话在他嘴边啊就像是烫嘴似的。这样的人通常给人的感觉就很强势啊，咄咄逼人，嘴歪，然后嘴薄又比较薄的人呢，就会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他是很有说服力的啊，你脑子不够快，我告诉你，你可能被他就给带跑偏了。还有一种人，说话的时候呢，嘴唇不停的翻动，就像那个机关枪，突突突突突突突，口水也跟着四处去喷。结果啊，如果这个吹牛有罪的话，这种人至少要判个无期。就史书啊记载，曹操口常常偏斜的，言语多诡，他天生心思就深深谋。

头略多，然后史书上吕不韦也是这个嘴型的，口邪而辩，言多机巧，能说会道。你把它卖了，你还是帮他再数钱，数到手软。还有一种人呢，就抿起嘴来的时候，他的一边是上扬的。明星有个就是这样事儿的，他一个眉毛往上挑，一个嘴角往上挑，啊，人家是心机很深的，通常是看破不说破的人。还有嘴歪，并不等于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啊。相学讲就是神态加嘴型，然后再加上说话的这个习惯，你要一起看，不是单看这个歪嘴你就下定论的。男人嘴大啊，然后醇厚，嘴角开阔，这种代表他的格局大，胆子也能闯，会说话，人缘广，走到哪儿都能够吃得开，能赚钱，能成事儿。所以说，男人嘴大，吃八方，吃四方吧。那嘴到底多大，它才叫大呢？古人说，口阔容泉，就是你那个拳头就能塞进嘴里边去。那小嘴多小，它才算小呢？口窄如樱桃，那小樱桃就那么点儿，就是人家说的啊，樱桃小口一点点。这种嘴型的人呢，性格都是比较谨慎的，心思缜密，胆小保守，守口如瓶。所以这样的人啊，他适合干啥呢？干比较精细的工作，就比如说像个秘书啊、财务人员啊这样的嘴角都是上，有的人嘴角上翘的，俗称呢就是微笑嘴。就是他闭嘴的时候，你感觉他也在跟你微笑，他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这种人啊，多贵人，那肯定啊，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种人适合干啥呢？做生意，或者给安排在商务洽谈啊、销售啊这些岗位上，说说笑笑之间，人家就把钱给挣了。嘴角下垂的，俗称这个覆船口，就那个船倒扣下来那个样子啊，嘴老是那么撇着。这种人呢，不用开口你就知道，比较悲观、消极，因为啊，他看着就没那么开心。兵谏讲呢，功名看气概，这样的气概是一种很稳得住场子的那种静气。你看一种人啊，就是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他什么慌乱抓瞎，还是举重若轻，那种压力之下依然能够保持从容节奏的人，哎，内心一定是有蓝图的。别人朝我扔泥巴，我用泥巴种荷花，这无处安放的人格魅力，哈哈，真是迷死个人啊！这就是妥妥的大哥气场。反之，一点小事就炸毛，唉声叹气啊！格局都是有限的，气概是啥呢？就是内心有这池水，深水深流，波澜不惊，咋咋呼呼的。通常这水都比较浅，真正往上走的人不一定特别聪明，但一定有强大的气场。你跟他在一起，这个场一定是他主导的，他一切尽在掌握。还有，你看一个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啊，眼神躲闪，勇里透着怂，遇事就慌，一压就崩，爱抱怨，爱甩锅，心胸狭窄，一点小事就记仇，就内耗。这种人跟气概就不搭边了，就属于殿堂级的退堂鼓表演艺术家，所以他也难富贵。那富贵看啥呢？曾国藩说，富贵看精神啊，这个精神不是说你打了鸡血的那一种，一出一猛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头的那种人，而是一种长期主义充沛的这种能量感。这里边的精神叫神足，神足而气足啊，声如洪钟，讲话中气十足，不用麦克风，我拿走啊。他用身体告诉你，他就是个大音箱，声音洪亮，而且有磁性，声音就是人灵魂的一种 BGM。 可能他的外表长得像拖拉机，但是他的嗓音，我告诉你啊，绝对是法拉利的嗓音。曾国藩说，声乃天地之真气，一开口，这么一讲话，你就知道他的精神头咋样了。同样加班，你工作12个小时，你试试3天完了你就得歇着，他天天睡3钟头，哎呦，天天第二天照样的精力充沛，能熬夜，能奔波，能决断，能长期作战，这都是一个成功者必备的要素。你想做生意你得熬，创业你要扛，职场你要拼，人气你要稳，没有旺盛的精力，你就撑不住这些压力，你就扛不住那些波折，熬不动那些低谷，
财富再大，身体不行也守不住。

话咋说来着？有命赚，没命花。你看着啊，那些有巨大成功的大佬们无一例外全是精力旺盛，走路嗖嗖带风的啊！而且你甭管他岁数大小，就是你多年轻你都熬不过他，你根本熬不过他。而且这种人可甜可咸，能屈能伸，绝非池中之物啊，一遇风云变化龙，绝对是人间的限量版。有些人钱是没少挣啊，但是总给人什么的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就看着都很累。所以说这种叫虚富，他的精神撑不起来他的财富。而且有些人你看，别看眼下人家财富一般般，但是人家眼里有光啊，心中有爱，做事有劲儿，是不是啊？这个是时贵，好日子啊就在后头呢。所以精神层面是一个人长期运势的天气预报，也是一个人看不见的能量场。叫富贵看精神，这是兵谏里边提出来看人的最高境界。它不是具体的只看眼神或者只听声音，而是一种整体的笼罩在这个人身上的那种状态。这个人是神采奕奕还是萎靡不振，是气定神闲还是躁动不安，是温和宽厚还是尖刻逼人。所以一个人整天精神萎靡啊，哈气连天，坐都坐不住，站也站不稳，浑身小动作不断，来回就在那搓，然后在那抠，这都不是太能承载大财富的象。接下来曾国藩就想啊，再讲你的手指头啊，指爪就是手指和手掌，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心稳则手稳，心乱则手乱。社交场合就这么一握手，哎，基本上对方就已经知道你的斤两了。有的人手掌宽大，肉厚温润，握起来坚实有力，这种人通常就是执行力强，主意定，手是心的外延，手稳的人心才定，因为这是下意识的流露。所以啊，你看一些大人物每次跟人握手的时候，那就是一场较量的开始，定力差一点的就直接可能被那个定力大给拽环里去了，手劲儿小的你就被他给捏残了。有人说话的时候呢，手会不停的在前面忙活，不停的比划，这位兄台给人的感觉总会有一种啥呢，老谋深算但又算不清楚啊，老奸巨猾又划不太远，诡计多端又端不起来的那么个感觉啊。你看似好像很有主意，其实有一点虚。再看那个手指纤细柔弱的人，心思是很活络的，但是他缺乏决断力，手指并拢，严丝合缝，这种人说话有分寸，嬉笑有度，而且主意极正，不轻易动摇，也不轻易被人钻空子。手指缝很大的啊，合不拢的这一种的，这样总就是炸似的，古人会觉得漏财漏心漏主意。做事冲动，想法多变，今天这么个想法，明天那么个想法，很难坚持，也很难成功。手是心在外的苗头，手上有定力，人生就有主意。兵谏说呢，风波看脚筋，看一个人能不能扛事儿，能不能逃过人生的大风大浪，遇事儿危机不慌，你要看他的脚，看他的腿，看他走路的姿势，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一个人站着的时候，就是脚很扎实，然后稳稳地压在地面上，还是重心飘忽，左右摇晃。有的人走路就是这样的，脚跟是不着地往前窜，或者是脚都抬不起来啊，拖拖拉拉的，这就暴露了他这种抗压能力和他的担当。老话讲，脚下无根，做事不稳，能扛风波越挫越勇的人，脚跟长啥样呢？首先，这个人的脚掌很厚实，脚跟很稳固，脚厚则根基深，根基深则能扛得住风波。脚跟立得住，人生打不输，脚跟站得稳，风波不近身。这样的人啊，走路稳，脚不沉，不飘不晃，遇事不慌，每临大事有静气，关键时刻可以逆风翻盘。再有，小腿很结实，足跟的筋脉啊，它不是说肌肉有多大，而它这个筋很有韧性，不松软，就代表这个人的耐力强，抗压强，能吃苦，能坚持，风波一来别人躺平他就能扛得住。有的人走路轻飘飘的，
脚跟在

0: 迂腐，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你发现啊，这个人没根儿飘进来的，这种人就比较什么精神内耗。还有一种人，小的时候淘啊，有窗户不走，完了呢，长大他懒，能躺着绝不站着，就是没有稳稳当当的像样站着过，一坐在那儿腿儿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开始发抖。过去啊，这种人老人上去就一巴掌。老话说，人抖福薄，运也浅。抖腿就是心神不宁，情绪崩盘，一遇风波那就是自乱阵脚，很难成事儿。所以这个毛病啊，你就必须要掐了它。你要看那个人类高质量男成天总是嘚嘚嗖嗖，脚在那哆哆嗦嗦的吗？从来没有啊。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这是接下来兵谏识人最精髓的，也是最实用的一招啊，很准。一个人脑子清不清楚，做事有没有章法，做人靠不靠谱，你不用看别的，就告诉你，你让他用一分钟的时间给你讲清楚一件事。如果他能够用第一、第二、第三，把前因后果、重点层层递进给你说明白了，这个人的逻辑思维绝对在线。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车轱辘话来回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大概率也是一团乱麻。条理是啥呢？它就是逻辑、思路、章法。心里有条理，你说话才可能有条理。说话颠三倒四，脑子那肯定也是一团浆糊。你让他当众发个言，那肯定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不过越翻车越狠，这个人人设也就崩塌了。稳的人开口，他先讲重点，不绕弯子，逻辑思维非常清晰，先说啥后说啥，有轻有重，有分寸，什么该谈什么该说，人家心里门清，而且不冲动，不情绪化啊，不东拉西扯，那个脑子非常的清楚，做事稳准快。这一类人，你交给他一件事情，他能够很快的给你捋出一条线来，你一团乱麻的时候，他还能够帮你理出头绪来。这就是条理在语言，这些是曾国藩兵谏里边总结出来的看人规律。他用这套方法看人，哎，你还真别说，挺香啊。其实每部看相的经典都有他自己侧重的，兵谏主打看神，蚂蚁神相呢主打看形。蚂蚁重点研究你的出场设置，你的骨骼、五官，哎，脸上的这个格局。他把我们这个脸呢分成了三庭五官十二宫，三庭就是把脸分成了三段，对应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善庭上庭啊，就是发际线到眉毛，这个管啥呢？管少年，就是一岁到三十岁，就是额头的这一块。常年到额相定前程，额头长得好坏注定早年是不是能够发达。好的额头饱满开阔啊，你看武则天，你们记得吗？史书上怎么说的？说武则天啊，方额广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古人说额为天仓，主智慧和格局。额头宽的人心思开阔，有远见，能够容人。武则天能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路走到中国唯一的女皇帝，那你说那个思维是不是，那个远见，那个格局，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额头就要高广，高广就是指额头上面那个地方啊，古人叫额如覆干，就是你这个额头啊十分的饱满，就像覆盖了一个圆滑的猪肝一样。你可以对照身，就是那些比较大的人物，哎，他们真长得挺奇怪的啊，就是有锃光瓦亮的那个大额头，苍蝇落上都得直劈叉，这样的人气儿、人心啊，心气高，志向远大，善于发现事情的规律，通常可以把握好先机，奋斗的动力比一般人要强的很多。所以呢，往往少年时期啊，他就会得志的。额头呢，就是两边有一个日月角，额头在这个上面左右两块啊，有个微微凸起的这个。
1: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1: 重磅通知， 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

0: 去，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回去问一问，说李小猫这期节目干啥，给大伙看相来着是吧。咱再说说上庭之后说中庭。中庭呢管的是我们的31岁到50岁啊。中庭我说了，从眉毛到鼻底的这一块代表的是我们的中庭。中年事业很稳，有魄力。眉毛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它是情之表啊，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脾气和性格。你是啥脾气，看眉毛一露就知道了。兵谏里边说，眉者目之华盖也，乃人心之精华。意思就是说，眉毛是眼睛的保护伞，是人心的精华，它能够判断一个人的贤愚善恶和性格。少林寺里边那个大反派记得叫秃鹰，记得吧，没有眉毛这种面相的人，一看就会让人后背发凉，是个狠人，你最好别去碰触他的逆鳞。然后什么眉如新月，性格就很温柔，眉像扫把，性格就很急躁，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啊，这个实锤的规律。眉毛浓厚平直舒展，这个眉形他的人呢就很温和，做事沉稳有担当。眉毛稀疏然后纤细下垂的人，他性格比较内向敏感，多愁善感，情绪波动也比较大。这么一说，就是你们能想起来什么吗？你看林黛玉的这种眉形啊，宋公曹公写的两弯那种什么拢烟眉，似蹙非蹙的拢烟眉，眉毛纤细下垂，还有一丝的幽怨，所以他多愁善感，敏感内陷，有一点精神内耗。眉毛粗硬，上扬杂乱，这种眉形的人呢，有一点易燃易爆的性格，怼天怼地怼空气，专注各种不服，他是拒绝精神内耗的，有事直接发飙，所以你没事不要跟他硬扛，因为他经常分不清谁是大小王。张飞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啊，眉毛粗硬，上扬杂乱，呵呵，眉毛弯曲，细长柔和，这就是上等的眉形。这种眉形的人呢，温和体贴，换位思考，心思细腻，就是很会去照顾人的情绪，优点密密麻麻。薛宝钗就是这种眉形的，眉不画而翠，细长柔和啊，所以他善于处事，心思细腻，懂得怎么去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在贾府里边不管长辈还是同辈的都喜欢他。这耳朵呢是五官里边的采听者，一个人的福气怎么样，格局大小，从耳朵的形状里面也能看出个一二来。耳朵贴着脑际，正面你几乎看不到他的耳朵，耳朵的轮廓也特别清晰，这种也算是上等的耳相。这种耳形的人啊，精明能干，有主见，有智慧，做事沉稳，就主打一个听劝，懂得分寸，为人低调，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事业比较容易成功。耳朵呢再往外翻着张着啊，像那个菩萨一样，你不管跟他说啥，他就一个我不听我不听，从来都是生死看淡，专跟老天对着干。这种耳形的人长相可能不行，身材可能也不行，聊天或许也不那么行，但是气人性，他能把人气的啊，就是脑袋瓜子光光转大墙。但你要跟他认真你就输了，因为气人是他的专业啊。如果耳朵长成这样的，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蚂蚁神像里边说，相由心生，心随心转，相由心转。当一个人不断意识到自己不完美，然后不断的去修炼自己内心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变，相就会随之改变的。总的来说，关于耳朵就是耳大垂厚，福气深厚，耳小垂薄，福气浅薄，耳贴脑际，精明能干，耳外翻张，性格瞻仰，耳朵大，耳垂厚实圆润，这就是上等的耳相。你看啊，满头是包那个佛祖你就知道了，两个大耳垂已经到肩膀了，人如果长成这种，那你的福气还有的比吗？那就是基本上吃煎饼果子你可以加双个蛋了，喝豆浆你可以喝一碗倒一碗了。下庭呢就是从鼻底到下巴，这管咱们的晚年50岁以后的啊，健康、子女、福气都在这个下庭上就比较重要了。年轻的时候你说可以遭点罪受点苦没啥，晚景呢也
不怎么凄凉，所以下巴圆润有肉，晚年就比较安稳，家庭和睦。现在流行那个网红脸呢，听说在脸上就弄了不少的科技狠活，你说是不是傻？锥子脸到底好不好？年轻的时候好看，那是真好看，上镜精致显小，是吧？但是哎呀，从这个相学的逻辑上，锥子脸它可不抗老，脸上挂不住肉，所以它聚不住财，可能到老了，老鼠上他们家找吃的，那都得空俩爪子出来含泪而走。而且据说锥子脸还有个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会磨牙啊，头天晚上嘴里塞一把毛豆，第二天给你磨出豆浆来了，呵呵，倒是挺省事儿，就有点费牙。所以啊，还是爹妈给的原装的好，别乱整去。如果从整体上看，麻衣就更注重的是出厂硬件的配置，主打一个就是美人在骨不在皮啊，他看你的骨肉之相。相比之下，这个曾国藩的兵谏就更高级了，他不咋关心你出厂的硬件配置，他关心的是你的软件部分，你的操作

系统是不是流畅，软件有没有毒，当前的电量足不足，也就是说你的精气神啊，神情气息举止言谈，他认为你再好的硬件软件不行也白搭，反之硬件普通一点但是系统流畅啊，也能够有极致体验的，这叫做见其神。蚂蚁最了不起之处是啥呢？是他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理论啊，相由心生。你明白了相由心生的真正含义，你就明白了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没有完美的长相，一个人的容貌气质是他长期的心念和情绪行为的沉淀。你看得懂别人的相，你就能更理解他的过去和当下的行为，所以你就会多一份宽容和洞察，少一份苛责和迷茫。就像张爱玲说的，因为理解所以慈悲。最高明的人看人之道都会回到自个儿的身上啊，学那些不让人说的，就是让你变成一个人精啊，但不是让你去怎么坑别人啊，而是给自己一面镜子。你看别人眼神恍惚，那就是要修炼你自己眼神坚定。你看别人说话没有条理，你就要刻意练习自己结构化的表达。你看人识人，最终是为了识己，然后去修己。所以识人术啊，最终是修身术，这比你去整容要重要一万倍，这才是看人大法里边最精妙之处。当你开始修炼自己，让它变得清正、平和、充沛，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你正慢慢地变成别人眼睛里看起来很了不起的那个人的样子。中国有一句古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念一转，人的行为会随之改变，然后更为奇妙的是，他的长相也会随之变化。所以说，人家说30年前长相是父母给的，30年后的长相就是自己修来的。这个来自于古老的识人智慧，最终给的就是一面镜子，一面用来更清晰的去看世界，另一面永远用来审视和修缮我们自己。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寂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为抓手，从基层便民服务到县级审批赋能，不断破除办事壁垒，优化服务流程，用实打实的举措解难题，暖民心。县工信局紧盯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坚持以政策赋能、服务助力为抓手，一键直达，破解企业急难筹办问题。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县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策划、有序开展系列主题庆祝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近年来，我县锚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为抓手，从基层便民服务到县级审批赋能，不断破除办事壁垒，优化服务流程，用实打实的举措解难题，暖民心。在羊圈子镇便民服务中心宽敞明亮的办事大厅里，各个综合窗口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高效办理各类业务。作为我县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的重要阵地，羊圈子镇便民服务中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综合窗口建设，将社保、医保、民政等高频民生事项全部纳入大厅办理，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以往需要县级部门办理的事项，如今通过授权委托、帮办代办等方式，在镇内就能就近办结，彻底打破了办事远跑多次的困境。办事群众李佳彤：
1: 以前我们办理各项业务需要跑很多地方，还要准备很多材料，现在大厅有一站式办理，我们也不用周转到各个地方去办理需要的业务。然后我们的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非常好，办事环境也都整洁干净，感觉政府也在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为我们办实事。
0: 如果说基层便民服务中心让群众办事就近能办，那么县不动产登记大厅的延时预约服务则用贴心举措破解了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在这里，即便临近下班时间，窗口依然正常开放，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耐心为群众办理业务。市民杨林趁着午休时间前来办理无房证明，从提交材料到审核办结，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从镇街便民服务中心的就近办、高效办，到县级政务大厅的延时办、预约办，一个个服务窗口的优化升级，一项项便民举措的落地见效，正是盘山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不断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构建起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政务服务体系，让服务触角直达群众身边。同时持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高效便捷、暖心顺心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投资更放心，发展更安心，让群众办事更省心，生活更舒心。记者郑威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县工信局紧盯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坚持以政策赋能、服务助力为抓手，一键直达，破解企业急难筹办问题，让科技繁花在盘山结出产业硕果。智引江南，科创星盘。近日，县工信局联合盘锦市科技局，将一场以校地融智聚财、科创赋能盘山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校地对接调研交流活动送到了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高升片区，精准对接辖区内食品企业的技术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此次活动采取座谈交流加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形式，应邀而来的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缪恒峰教授、江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盘锦分中心钱海峰主任等专家深入到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开胃食品有限公司、神州沃粮辽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考察调研，详细了解各家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人才集聚及科技服务等方面的技术需求和现实问题，就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展开交流座谈。活动中，结合我县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现状，专家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大科创型新产品研发、加速推进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布局、加强品牌培育等意见建议，并形成盘山县企业技术需求清单，达成了初步合作共识。据悉，江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现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10个，在食品加工、生物发酵、新材料、工业设计

0: 技等领域成果丰硕。此次校地对接调研交流活动有效搭建了高校治理资源与地方产业发展的沟通桥梁，为后续江南大学组织专家团队到我县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深度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华辉：
1: 我们总体感受啊，市县两级政府及这个相关部门吧，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对于企业整体的那种支持啊、帮扶啊的力度比较大啊。我们进一步加大这个科技这个研发力度，将启动这个水肥剂种子的这个培育工程，把整个水肥剂产业链做强做活，把品牌做强。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硬脊梁，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今年以来，县工信局坚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紧扣运行调度、政策落地、企业培育、人才引进等核心任务，坚持精准对接、靶向施策，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积极开展产学研对接，不断畅通沟通对接渠道，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服务，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年初至今，县工信局已累计实地走访代表性企业35家，召开专题座谈会4场，收集梳理问题诉求11项，精准提出针对性工作举措7项。通过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帮扶、实打实解难，积极搭建全流程企业服务体系，切实将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新动能，把高校治理优势、科技优势转化为蹒跚产业发展优势、创新优势。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
2: 我局将坚持以企业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一起推进学查改，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变企业跑腿儿为部门上门，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积极破解发展难题，激发企业活力，以正确的政绩观助力蹒跚工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邢野、张宁报道。缤纷五月，童心烂漫。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县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策划、有序开展系列主题庆祝活动。丰富多彩的文体节目、暖心治愈的公益实践活动轮番上演，广大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畅享节日喜悦，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良好精神风貌。在高升学校，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了本次六一庆祝活动的序幕。仪式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校园文艺汇演正式登场，同学们自信登场，神采飞扬，童声合唱小美满，稚嫩动听的歌声婉转回荡，治愈人心。竹竿舞、幸福山歌，同学们踩着明快的节奏穿梭跳跃，轻盈舞动，尽显少年活力与朝气。气势磅礴的龙骨舞、鸿运鼓铿锵有力，热烈震撼，充分展现了高升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高升学校学生冯子航：
3: 今天校园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大家一起看节目、过节日，我特别开心。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积极向上，努力进步，做阳光自信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操场另一侧，热闹非凡的校园爱心义卖活动同步开展。不同于常规义卖，同学们带来家中的闲置玩具、新鲜蔬菜等物品，精心布置爱心摊位。现场吆喝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同学们化身小小摊主，自主定价、热情推销、互助交易。大家在实践中锻炼沟通能力，体验劳动乐趣，以小小爱心传递温暖。高升学校小学部校长齐小军：
4: 下一步，我们高升学校将持续深耕素质教育，五育并举，赋能学生成长，让每一位童心少年逐梦前行，绽放光彩。
0: 在县实验幼儿园，迎着朝阳，踏着曙光，小朋友和家长陆续到来，开启今天的亲子运动会。活动现场准备了缤纷的便利贴和彩色画笔，家长们牵着孩子的小手，一笔一画认真书写心愿，描绘童趣涂鸦，每一份笔记、每一抹色彩都是爱意与童真的双向奔赴，也为本次运动会拉开温馨序幕。伴随着欢快动感的音乐，活力满满的集体健身操正式登场，老师带领

0: 孩子们舒展身姿，活力律动，整齐的动作，灿烂的笑脸，昂扬的状态，展现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校园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满满的活力，治愈又温暖。健身操环节结束后，精彩的亲子分组运动会正式开启。本次运动会精心设计了趣味性、协作性十足的亲子项目，兼顾趣味性与安全性。活动中，孩子们勇于参与，尽情奔跑，家长们全力配合，暖心鼓舞。赛场之上没有输赢之分，只有并肩的快乐与成长的感动。每一次奋力冲刺，每一次默契协作，每一次温暖鼓励，都让亲子之间的距离愈发贴近，让陪伴的意义愈发深刻。现实验幼儿园小朋友马雨墨，
1: 今天我跟爸爸妈妈来的，我今天参演了游乐设施，我觉得非常好玩。
0: 现实验幼儿园小朋友家长裴英英，
2: 我感觉咱们整场活动秩序井然，项目丰富有趣，孩子在整个过程中情绪高涨，同时我们的家长也沉浸式体验了一把童趣时光。
0: 现实验幼儿园副园长孙赛南，
3: 今天是属于全体小朋友们的节日，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看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作为老师心里也格外的开心。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开展各项活动，比如大班的参观小学、毕业式等，让孩子们的活动更加丰富。
0: 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5月28号，盘山安泰村镇银行举办《我的支部我来讲》专题党课，全行党员干部通过理论学习、问题剖析、举措部署，推动党建工作与风险化解、合规经营、改革筹备深度融合，为全行高质量发展筑牢政治根基，凝聚奋进力量。党课中，盘山安泰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杨彪以党建引领推动安泰村镇银行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核心主题，紧扣全行当前年度任务攻坚、风险化解、经营维稳、机构整合四重叠加的关键阶段实际，深刻阐释金融工作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入查摆全行在思想作风、责任担当、合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从深化思想淬炼、聚焦重点攻坚、建强过硬队伍三个维度，系统部署党建引领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明确以党建破难题、化风险、稳经营、保平安的实践路径。党课聚焦年度任务稳步落地，不良资产清收完损，存款业务稳存固本，改革化险与机构整合筹备四大核心工作，细化党建引领的具体抓手，靶向发力推动工作提质增效。此次专题党课的召开，进一步统一了全行思想共识，凝聚了发展奋进力量，压实了岗位工作责任，激励大家以更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有力的落实举措，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盘山安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业务部客户经理邹家彤，
4: 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实效，把思想共识转化为行动自觉，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严守风险底线，狠抓工作落实，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打赢风险化解攻坚战，平稳过渡保卫战。
0: 盘山安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支行行长吕秋博，
5: 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强化专业能力提升，带动身边同事树牢合规意识、实干意识，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初心，为全行风险化解、平稳过渡贡献党员力量。
0: 盘山安泰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杨彪，
6: 开展本次专题党课，就是要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校准思想偏差，补齐作风短板，强化责任担当，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全过程，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不良清收、存款维稳、内控合规、改革筹备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全行平稳过渡、稳健发展。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上文书咱说到，这个谢斌狂妄自大，结果中了红军的埋伏。卢东升率领一师红军像饿虎扑食一样，把国民党的军队是团团围住。于是这山谷之中响起激烈的枪声，是惊天。

乌东的呢，把国民党军队打了个鸡飞狗跳墙啊！你武器装备再精良，人熊他也不好使。看来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谢斌吆喝不住了，跟参谋长马上带着警卫营边战边退，终于撕破一个口子，跑到东面一座小山包上去了。这小山包比较平缓，不知道哪年哪月，这有个大土围子，这土围子能有五六尺高，还挺厚。他们就退到土围子里边去了，刚退进去，红军从四面就把土围子给包围了。卢东升指挥部队冲进去把他彻底消灭，这士兵非常勇敢呐、啊，抓活的抓谢斌呐、啊，抓谢斌呐、啊！这谢斌是那么容易抓住的吗？这小子是顽强抵抗啊，逼着他的警卫营给我打，给我打！这警卫营逼得也没辙了，趴在墙头上猛烈向外的射击，红军伤亡了不少。一次冲锋被打下来，二次冲锋又被打下来，卢东升真有点急眼了，吩咐一声往下撤，交给我了。他带着一营的人，卢东升是身先士卒，舍死忘生往上冲，结果卢东升还负了伤了。别看负了伤了，终于红军攻进了土围子，为首的是个营长，姓曾，叫曾奇云，他冲进去了，把里边的国民党是彻底消灭。曾奇云呢，发现墙角那地上躺着个人，从军装上一看是个中将，哎呦，大官啊！往肚子上一看，满身都是血迹，肚子咕嘟咕嘟直冒血，服了重伤了。正是谢斌，嘿嘿，你不是反抗吗？你不觉着你有两下子吗？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们死那么多人能白死吗？今儿叫你偿命，来把他带走。士兵们一看，哎呀，他伤太重了，他走不了，走不了，用担架抬着他去见咱们师长。把担架准备好了，俩人往上周他，这家还真沉，好不容易把他周到担架上了。俩人刚抬起来，这谢斌一咕噜身扑通又摔下去了，他装死狗，说什么他也不走。最后这营长气急了，曾奇云一伸手把马刀抄起来了，耍死狗是吧，不走那你也得跟我走，咔嚓一刀把谢斌的狗头砍下，他拎着谢斌的脑袋转身往外走，迎面正好遇上卢东升。卢东升一看吓了一跳，这谁的脑袋？这就是谢斌的脑袋，不是抓俘虏吗？他不让抓，他耍死狗，说什么也不走。正这时候贺龙率大部队到了，贺龙到近前看了看，问怎么回事，卢东升报告了一切。贺龙长叹一声，哎呀，哎，据我了解，谢斌呢也是个材料，这小子不是庸人呢，要抓住他之后呢，他真要诚心悔悟，还能给咱们做个教员，死了也怪可惜的。这曾奇云就说，军团长，这小子作恶多端，死有余辜，难道您还心疼吗？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死了算了算了算了。贺龙不再追究了，就这一仗得的那个胜利品，那个多劲儿就甭提了，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呐、啊。经过清点之后，光步枪就3500多支，还有4门小炮，另外其他的枪支弹药、轻重机枪等等等等等，不计其数啊。这还不说，从自重营里边还夺过来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这箱子贼沉贼沉的，两个人甚至都搬不动，把箱子打开一瞅，都是白花花的大洋。
能有多少？

0: 没人过数，数万块大洋啊。贺龙一见是喜上眉梢啊，把俘虏带过来就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六。
0: 你是什么军阶？
1: 我是小小的排长。
0: 好，你别害怕啊，我们不杀俘虏。我问问你，为什么带这么多箱子大洋啊？这是为什么？
1: 这个我不明底细，不敢胡说。
0: 哎，据你知道的，你大胆说。
1: 报告长官，他也不认得贺龙啊，他知道是个大官。
0: 我们四个月没观饷了，可能是我们师长让我们打了胜仗之后给我们观饷。你说一师人呢，多是人呢，四个月的钱得有多少？大概他叫人呢全抬到战场上来了，没想到都落到贵军手里头了。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对还是不对。
1: 有一定的道理，那你回去吧。
0: 述说简短，贺龙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消灭了谢宾师之后，8月8日又在龙山击溃了湘军10个团。这么一来，剿赤军在湘鄂西一时间只能够防守而不敢还击，至此敌6路围剿被彻底粉碎，红二六军团反围剿胜利了，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但战斗仍然在进行，不过那都是小部分的战斗。但是苏区呢，人口稀少，物产比较匮乏，群众也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还急需扩大根据地。8月中旬，根据湘鄂川黔军委分会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解决部队后勤供给问题，大家一致决定还得继续扩大根据地。不久，红军兵分3路，没用20天的时间就拿下了金市和李州。捷报频传，红军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人马也得到了补充，现在红军已经超过了10000人之多呀。而且个个体质健壮，伤病员也得到了良好的安置。单说这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意外地接到了中央的电报，但很奇怪，对方竟然使用明码。大家都知道，电报像军事上都得使密码，这怎么使明码？谁拿着一看就一目了然呢？而且只是简单的问红二六军团你们在哪里，这怎么回答呀？这电报是真是假呀？是真正自己的人还是敌人耍的手腕？任弼时啊就多了个心眼儿，他给中央回电报报告了现在说已经拿下了金市和李州的情况，但没有说红军具体集结在什么地方，而且向中央询问自己这边的省委委员的姓名都是谁。这招挺好，要试试虚实，如果是敌人他肯定答不上来，如果是自己人肯定能答对了。没过几天，中央又回了电了，全部说出来省委委员的姓名，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加强联系。不过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也发现了个问题，什么问题啊？电报的署名是朱德和张国涛。任弼时接到了这份电报很高兴啊，一来同中央联络上了，二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了师，革命力量强大了。可是贺龙看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啊、我说老任呐、啊，怎么让张国焘当了红军总政委了？我发现这个人一直是阴阳怪气的，不可信赖。任弼时笑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里边的事情是错综复杂呀，3句话2句话也说不清楚。按照中央的指示，部队开始往贵州东部转移。

好的在近前，拉住贺龙的膀子，非常高兴地说：贺老总，恭喜呀，您又添了一门迫击炮。这一句话给贺龙闹懵了，什么叫迫击炮啊？过了几秒钟他才反应过来，生了。对呀、啊、对呀、啊，你快进屋去看看吧。说完了，贺龙大踏步就往妻子那里跑，后边的萧克和王振愣没追上。等贺龙到了妻子那里，贺龙看看床上躺着的妻子，又把孩子抱起来看了又看，这时候妻子支撑着坐起来了，少气无力地说：是个女娃。贺龙就说：女娃就女娃，只要你们平安就好啊。那位说：贺龙的妻子是谁呀？这个妻子姓简，叫简先任，出身于湘西一个进步的家庭。贺龙和简先任是1929年9月结的婚，简先任的妹妹简先佛，弟弟简先维、简先超也都参加了红军。简先维已经在肃反的时候被错杀了，多可惜呀、啊！简先佛呢，就在不久之前刚刚嫁给了萧克。简先超现在在红四师卫生队当一名护士。这个时候萧克和王振也追上来了，两个人也进了屋。贺龙把女儿抱给他们看，哎，你看看，我又多了个女儿啊！两个人都非常高兴，一个劲儿的道喜。贺龙啊，就跟萧克说：你是姨父啊，亲故亲故的，你得给这小妞取个好听的名字，怎么样？萧克说着把孩子抱过来，掂了掂，想了想，我说：胡子，这次咱们打下金市和李州是屡战告捷，军心大振，民心大振，我看这孩子就叫贺杰生，怎么样？贺龙听完了点了点头，好，这名字不错，叫起来上口，嗯，就叫这个名吧。高兴过后，贺龙对妻子说：先任呐，告诉你一件事儿，咱们马上就要转移了，你想，你刚生了孩子，接生又这么小，我的意思是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头吧，你看怎么样？简先任也很明白，也是因为红军的行军作战非常频繁，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红红不满四岁就离开了人世，但是做母亲呢，哪有不疼孩子的？你说寄养在这里，生活好与坏咱先不说，以后还能不能找回来都成问题呀、啊。最后简先任痛下决心就说：云清啊，这大事儿你拿主意吧。好吧，贺龙把女儿放到床上就出去了，只剩下简先任在屋里抱着孩子痛哭。贺龙先去了父母的坟地，这里啊早被敌人刨过数次了，父母的遗骨早就无存了。贺龙忍着怒火向父母的坟地鞠了三个躬，接着贺龙又看望了父老乡亲，最后到了一个亲戚家，把安置接生的想法同那个亲戚讲了，说明婴儿刚生下来，随军行动十分不方便，想把接生寄养在他家，我给你钱，你看怎么样？那个亲戚满口应承，把胸脯一拔，哎呀，多谢你们夫妻对我们家的信任，我一定不负所托，尽力将他抚养成人。不过这孩子刚出生几天呢，需要吃奶，我得赶紧呢去找个奶妈。等找到奶妈了，我再去接孩子，你看怎么样？行行行，就这么办。几天过去了，贺龙仍不见那个亲戚来接孩子，便派人去看。派去的人回来说，那位亲戚几天前呢，全家都搬走了，大门上挂了锁，我们都打听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贺龙一听全明白，

哎，他对简先任说，看来这个亲戚平时和我们家关系甚好啊，哪知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就躲了，他怕收留我们的孩子受株连呢，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贺龙想了想又说，反动派是不会放过我们孩子的，算了，我们带着杰生走吧，不过长途远征带着娃得辛苦你了。简先任也实在舍不得孩子，他就说，我们革命就是为了孩子们，不能把杰生丢下，带走就带走。这样出生仅仅19天的贺杰生就参加了长征，这就是在世界行军的历史上恐怕也称得上是一个记录了。要说这贺杰生啊，也真是有将军的命，在长征途中2次遇险却毫发无损。哪2次？1次是在突破敌人离水封锁线时，简先任随着伤病员从渡口坐船过离水，但是呢，由于他们落在了主力部队的后边，连用机枪组织的掩护火力都没有，所以啊，敌人的飞机在天上更是肆无忌惮的扫射和轰炸，简先任呢，抱着孩子和几个战士上了船，船被炸弹给溅起的水柱打的是摇摇晃晃，子弹激起了一阵阵的浪花，连大人都不禁胆寒呢。可是小杰生却不哭不闹，突然一架飞机对着小杰生所在的这条船就是一个俯冲扫射，这一串子弹扫下来，船被打的是千疮百孔，船上的人也有好几个挂了彩，可是简先任母女俩却毫发无损。第2次也是在转移途中，贺龙啊，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就把孩子揣在自己怀里，跟着自己转移。突然，贺龙他们的红二军军团遭到了一股敌人的袭击，贺龙立即骑上马，指挥部队反击。敌人当时就损失过半，见识不好，撒腿就跑，就撤下去了。贺龙又带着部队追了一段，敌人又被打死了不少，剩下的10几个人早就逃得没影了。贺龙是非常高兴，哈哈，一轻松，抽口烟吧。他把手伸到腰里的摸烟斗，突然感觉到这怀里的轻松就有点过分了。结果一看，嘿呀，孩子没了，啥时候丢的不知道。贺龙可急坏了，赶紧撒开警备连四处寻找，哎呀，整整找了一天呢，眼看都没有希望了。天黑的时候，总算有人把小杰生给找到了。后来有人就说，贺杰生跟他父亲贺龙一样，都是一员福将，千军万马也伤不了他们。后来贺杰生终于到了陕北，胜利走完了长征。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提，翻回头再说正文。11月14日，红26两军团将士聚集在桑植刘家坪前的甘田坝上，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这时候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啊，把队伍团团给包围住了。为啥呀？舍不得红军走啊，哭啊，流啊。还有不少老百姓口饿肚攒的粮食做成了熟饭，蒸成了饽饽，蒸成了馍，送给红军留纪念物。贺龙也激动不已呀、啊！为了鼓舞士气，贺龙站在高台上亮开了嗓音大喊道，同志们，乡亲们，大家不必难过，我们虽然走了，但是一定会回来的。可是贺龙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成了他和家乡的诀别。

0: 再也没有回来过呀。下午，几万名红军健儿在任弼时、贺龙、萧克诸将领的率领之下，开始了战略转移，由红十八师担任掩护。为此，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代表总指挥部向红十八师详细的布置了任务，指示他们向西仰攻，尽可能地牵制国民党军的兵力，使敌人一时难以看出红军要离开根据地向东南方向突围的意图。待战斗确实不利的时候，可放弃根据地，然后突围出去，再寻找主力。贺龙呢，就派十八师师长张振坤就对他说，这回你们十八师要更辛苦一点，你们要从龙山次盐塘一带主动攻击敌人，要狠一点的给我打，但是别忘了要机动灵活的打，把敌人给吸引住，掩护主力南下，听见没？张振坤就说，请军团长放心吧，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战斗有多么艰苦，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这张振坤呢，是湖南浏阳人，1929年便同王震一起组织过浏阳游击队，机智勇敢，几次冲进敌人虎穴之中，打得敌人是胆裂魂飞，人送外号张大胆儿，是湘赣斗争时期有名的游击专家。这次他负责掩护两个军团转移，所以他赶紧派了两个团向苏区西北方向敌人是发动攻击。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着前文，贺龙、萧可、任弼时、关向英等人率领着26军团要突破敌人重重的包围，转移到贵州的东部去扩大根据地，另外寻机去找党中央和14方面军会合，在突围的过程中，大仗小仗能有上千次之多，咱没法一一的诉说了。我讲的这些都是简略的，其中挑重点的讲那么几件，其他的咱都省略了。那么从中国总的形势来看，现在是个什么形势？1931年，小日本出兵炮轰北大营，占领东三省，这就是著名的918事件。而后小日本的贼心不死，一心想吞并全中国，又在中国的华北搞起了华北自治。蒋介石没有办法，派出心腹爱将何应钦跟小日本的签订了和梅协定，其实就是变相的把华北也拱手送给了日本人。至于那些事情跟本书无关，咱就不必详细说了。蒋介石发表演说说，先安内后攘外，真是奇臭无比呀！要按他的说法，中国呀早就被日本的给吃掉了，你还有那时间吗？然后他倒出手来，集中100万兵力前来剿共。在剿共这方面，那事儿也多了，14方面军那边的事儿也是说不胜说，举不胜举，26军团这边的事儿也是多得很。咱们就是摘重点的讲述讲述，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个蒋介石把26军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派出心腹爱将陈诚坐镇宜昌指挥，要把26军团困死在湘鄂边这个小地区，要进行大规模的清剿，而且下了死命令，就在本地把红军消灭，哪个地方有疏漏，哪个地方的守将必须负责，否则军法从事。所以敌人呢也下了大力气了。我26军团想要突破重围到贵州的东部是难上加难，为此26军团的负责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怎么办呢？昨天咱说了，派出红17师打先锋，要突破丽水沅江上的2道封锁线，为主力部队打开通道，同时还派出一部分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好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突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啊，因此由王震同志亲自挂帅，率领红17师人马直奔丽水。经过2天2夜的急行军，于21日黄昏到达了大庸和豁口之间的丽水北岸，叫张家湾渡口。张家湾呢，这村不算大，坐落在密密麻麻的竹林当中。红军到的时候已经夕阳西下了，但见河道之中升腾着雾气。王震看罢，便命令人马在林中隐蔽， 做好战斗准备。功夫不大，先锋团红49团团长王烈派人请来了向导来见王震。这个向导啊，是附近周家房村的青年农民，姓崔，叫崔先元。这小伙子20岁出头，是个扛活的，他正在河边上打柴火，被侦察员发现了。崔先元呢，早就对红军是为穷人做事的队伍，如今听说红军来了，便拍着胸脯要当红军。侦察员就说，当红军容易，你见到我们团长他会批准的。当下侦察员就把崔先元带到了王烈团长的面前。王烈听说崔先元愿意当红军，便拍着他的肩头说，好啊，你愿当红军我们非常欢迎，不过你先帮红军个忙，任务完成了你就是红军了。崔先元就说，中，只要让我当兵，叫我做啥都行。王烈就说，红军要渡漓水，你能不能给当个向导？崔先元乐了，嘿，长官，我自小就在漓水边长大，这儿的石头蛋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清楚。这么着，王烈就把崔先元带到了王震这儿。王震一问，这崔先元呢就把所知道的一切有关漓水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这漓水啊，是湖南境内

有名的四大河流之一。这四大河流啊，为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条江水浩浩荡荡地奔向洞庭湖。澧水源自湘西，那真是穿险山、越峻岭，其水深浪急啊，为四条大江之最。张家湾渡口一带的江面虽然不甚宽阔，但流速甚急，人要站在江岸上一看呢，那一团团的漩涡会搅得人眼花缭乱，你把根木头啪扔下去，转眼就会飘得老远嘛。虽然河水如此湍急，然此处仍然是附近江中最平缓之处，这还是好地方呢。张家湾的北岸有许多堡垒，守敌有一个团，团长名字叫周坤元，是个有名的大烟鬼，抽大烟抽的皮包着骨，脸色都发了青。就这天晚上，这周坤元呢刚刚抽完了白面，忽然有兵丁慌慌张张跑进的报告，报告团长，不好了，据我们侦查，红军开过来了。周坤元呢，因为刚抽完了白面，浑身的骨头节都灵通，汗毛也舒坦的都立起来了，精神头倍儿足，所以他听了兵丁的报告一点都没吃惊。他见到兵丁那慌张的样，便大声训斥，胡说，红军都在桑植大荣呢，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呢？这士兵啊赶紧解释，团长啊，没错啊，刚才张家湾的张老财打发人报信儿来了，说红军都埋伏在北岸附近的山上了，竹林里头密密麻麻的都是红军。周坤元这时候舒服劲儿大概过得也差不多了，他见兵丁说的认真，脑瓜嗡嗡直响啊，哎呦，真的，这可咋办呢？他深知红军的厉害，如今红军大队人马开过来，怎么也占不了便宜，弄不好啊就得把脑袋搭进去，怎么办呢？一个字儿，36计，走为上。周坤元连夜率领部队跑了，可恰巧在这逃跑的士兵当中，有一个因为贪吃啊拉肚子，在出逃的时候被我们49团的侦察员给逮住了，把他带到了团部，王烈对他进行了审问，一审问才知道敌人已经弃堡逃跑，于是就下令占据了北岸碉堡。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王震呢在一座碉堡中见到了团长王烈，就说，这么办吧，趁渡口南岸之敌尚不备，迅速组织人马抢渡，控制南岸。王烈点头，当下命令手下第一营的营长朱峰率营渡河。朱峰接到命令之后，便亲自率了一连人坐着木船渡江，打算偷袭对岸之敌。不料船至江心，被对岸巡逻的守敌发现了，那个守敌就问，什么人答话，什么人？船上人不回答，巡逻之敌便捻亮了手电筒向船上就照。朱峰见势不妙啊，对着拿手电那个兵啪就是一枪，那个人一声没吭就倒下了。孰料这一声枪响啊，引得南岸碉堡里火舌一起吐出，立时木船上的朱峰和几名战士都英勇的牺牲了。有人就问，黑夜之中守敌的枪法还那么准呢，难道他们有夜眼不成？其实啊都不是，因为他们修碉堡的时候把这个角度都选好了，只要你扣动扳机指定能打着对方，所以黑夜之中按着角度射击，行在江中的红军渡船自然就要吃亏了。王烈见对岸守军射击，就命令全团轻重火器是一起开火掩护，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四射呀，烟火笼罩着百米江面，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是冲过江去。随后

王烈率第一营在突击队后边跟进，加入了强度的战斗。突击队到达对岸后，受到守军火力的顽强阻击，部队人数少，伤亡大，形不成强大火力压制敌人。正在这时候，红一营从后边赶到了，指战员们借着枪弹火光一起开火，一下子将敌人打回了堡垒。于是双方在对岸滩头展开了争夺战，红军的伤亡很大，团长王烈指挥的时候负了伤，战斗处于焦灼状态。正当红四十九团的强度部队在南岸遭到湘军顽强阻击，战斗处于激烈的状态时，红四十九团的侦察分队在向导的指引下，从下游四五里路潭口坝找到了一个比较隐蔽徒步过河点。于是团指挥部命令红一营继续同突击队一起坚持原地区战斗，吸引湘军的火力。红二、红三营的参谋长刘传莲指挥部队跑步赶往对岸，顺利的抢渡到对岸，而后向张家湾南岸的湘军猛扑过去。这两面一夹击，一举将守军是全部歼灭。当晚十点钟左右，湘军不甘心失败，又以一个营的兵力企图夺回渡口，又遭到了红四十九团指战员的当头一棒，大部被歼灭，剩下的兵丁落荒而逃啊。就这次战斗，歼湘军两个营，击溃湘军一个营，摧毁湘军的堡垒三十余座，然红军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红四十九团团长王烈和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与十几名同志都不幸牺牲。天亮之后，张家湾渡口两岸均被红军占领，王震遂下令工兵架起浮桥。工兵连呢有180多人，这些人均由木工、铁匠、船工、水手等组成，这些人都是老手，时间不大，嘁哧咔嚓，他们就由空油桶架起了一座浮桥，红军人马便缓缓地从桥上通过。行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有十几架国民党的飞机在渡口上盘旋。原来李觉得知红军在张家湾渡江的报告，便连夜飞报了他的老丈人何健。何健闻听吓得魂不附体啊，立即派飞机是前往轰炸。敌人的数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一顿是狂轰滥炸。当时红军没有高射武器，对飞机无可奈何，只能在飞机俯冲的时候用机关枪稍微组织一下防空火力。王震一声令下，强渡，抓紧时间。可惜到了中午的时候，浮桥开始被敌机给击中，渡口浮桥被炸，渡口重新被封锁。王震急派人飞马报告给贺龙，贺龙询问了来人，便急忙率部队向澧水下游急行军，从一处水流比较平缓的地方是涉水过江。夕阳西下的时候，大队人马过了江，这时贺龙对王震就说，王胡子，你速带十七师连夜赶到沅江，趁敌不备占领沅江洞庭湖西渡口。又把卢东升叫到面前说，东升啊，王胡子已率兵去抢占洞庭湖西渡口了，你命人去抢占沅江的大雁西渡口，大队人马分两处通过。是，卢东升点头走了。王震接受了任务，便将红十七师集合起来，此时部队是疲劳已极呀。王震一看呢，就站在个高岗上大声动员，同志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敌人不允许我们休息啊，我们必须抢在敌人的前面，只要冲过去才能安全，然后大家再休息好吗？

赞成。人多力量大呀，有人带头这么一喊，大家精神头上来了。他们从丽水的张家湾渡口到沅江两处之间的相距，最近的渡口也在150多里之外呀。这红十七师的先头团，也就是49团的指战员，不顾疲劳，经过强行军，只一天便赶到了沅江的洞庭溪渡口。在此守卫的湘军，也是李觉辖下的人马，团长叫徐子仪。徐呢，曾是这一带的惯匪，为李觉所收编，编为了一个团。这些土匪虽然被招安了，但野性不改，经常四处强奸抢劫，惹的是民怨沸腾。这李觉呢，本想把这徐子仪给杀了，但又怕他反抗，最后想了个法子。这法子你说多缺德，从长沙和常德雇了几十名妓女，偷偷摸摸的送到徐子仪这儿。哎，徐子仪啊，他的部队这才安定了。单说这天夜里，徐子仪呢和一个妓女折腾了半夜，刚刚睡下，突然碉堡的门被踢开了，随着喊声，一道手电光射向徐子仪。徐子仪在被窝里还骂呢，妈了个巴子，找死啊！没等他的话音落地，碉堡内响起来雷鸣般的吼声，交枪不杀，交枪不杀，交枪不杀。徐子仪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好，他本是惯匪出身，枪不离身，一伸手从枕头底下把枪拽出来，刚想要射击，就在刹那之间对面的枪响了，徐子仪顿时是中弹身亡。那个妓女见状，吓得浑身发抖，赤身裸体地躲在墙根缩成了一团。冲入的人正是红七师第49团的指战员，他们赶到沅江已到深夜，指战员们不顾疲惫，立即偷袭了守渡口的湘军。徐子仪的一个团的兵丁完全没料到红军会出现，自然就乖乖地成了红军的俘虏。红49团刚把渡口两岸占领，忽然从上游来了几条大船，行至洞庭湖西渡口的时候，船上的人打着手电边晃边问，哎，岸上的你们是哪部分的？红49团工兵营的营长叫金德牛，正在岸上，因为天黑弄不清船上是什么人，但他估计不会是自己人，便高声答道，我们是李司令的人。只听船上的人小声嘀咕，到了到了，就是这儿。接着又有人大声问，你们许团长在吗？金德牛就回答，在。接着他反问了一句，你们是哪个部分的？船上的人就说，我们是奉了李司令命令来增援你们的，听说红军过了丽水，正往你们这儿开呢。金德牛忙说，你们辛苦了，快上岸吧，我们正等你们呢。几条船慢慢的靠了岸，这些湘军刚刚上岸便做了红军的俘虏。湘军的营长被俘之后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他迟疑的问金德牛，你们真是红军？金德牛笑着，老的是红军，还有假的吗？湘军的营长眨巴眨巴眼睛说，早上我们才听说你们过了丽水，这离着丽水150多里地，你们会坐地法不成？金德牛就笑了，嘿嘿，何止会坐地法，还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呢。湘军的营长吐着舌头说，怪不得都说红军能打仗，原来你们还会法术啊，这简直都是笑谈嘛。再说卢东升接受了任务之后，回到师部叫来了团长刘开旭，向他交代了抢渡大雁溪渡口的任务。刘开旭接受任务之后，请师长放心，大雁溪渡口我一定拿下来。大雁溪渡口也是沅江上一大渡口，在洞庭溪渡口上游30里处，渡口两岸滩头军系查林诸宠。

0: 由于沅江是李傕的第二道防线，他指派了一个保安团守卫。这些保安团在渡口两岸高地都修筑了工事，每隔一里一座，火力交叉，防范的也很严密。刘开旭接受了任务，便率本队人马连夜从张家湾渡口出发，行军到天亮之时，由于向导他不是当地人，竟将部队带错了路，人马只在林中是转来转去，干部战士非常着急，刘开旭更是急得不行。他对向导说，先休息一下吧，部队就停了下来了。刘开旭吩咐侦察连长于顺光说，快去找老乡来。是，侦察连长于顺光带着两名侦察员判断了一下方向，便往前走去。要么两袋烟的功夫，三个人忽然听到狗叫，看来这有人家，他们就顺着狗叫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走出了树林，就见着几间茅草房，这房子就坐落在山脚半掩的丛林之中。三个人便向茅草舍走去，赶走的近前，一条拴着的凶狗狂吠起来了。这时候有一个壮年男子从屋中走出，他看见于顺光三个人，愣了一下，撒腿就跑。于顺光一见就赶紧喊，老乡别怕别跑。那个人呢跑得更欢了，转眼就进了树林不见影了。于顺光三个人无奈，只得仗着胆子进了屋，见屋中有个妇女抱着孩子吃奶。那妇女见了于顺光三个人，惊慌地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于顺光满脸笑容地说，大嫂别害怕，我们是红军。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

0: 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 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来，出租车司机朋友，出租车司机朋友，来把车窗都摇下来，都摇下来，摇下来，来来，大街小巷都飘，都得飘起这段优美的歌声。

这边还如果再回到从前呢，人家今儿都六一儿童节了，回什么童年？永远回不去的就是我们那凄凉的童年。那个我们的童年的时候不是这样过的，现在的小孩在想六一儿童节红领巾飘扬在胸前，小时候没入过少先队，家里没钱，那时候学校就腐败。按理说我应该第一个应该就入少先队，我学习可好了，老师说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老师说我们都是祖国的未来。我说你们怎么就这么对待祖国的未来呀？你等我未来长大的。你说那时候那点权利，就入个少先队，你说我积极要求进步，完了就在我那个小小的少年的心灵上啊，就给我刻下了一个永远磨不灭的一个创伤。啊，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哎呀，这跟你说，就这感觉就上来了哈，我就满脑袋全都是回忆呀，小时候啊，那家伙破马张飞的，言儿翻天的，啊，六一儿童节我们也出去玩去啊，我们那时候是个小学到初中，一贯制好像是叫什么，就是东发不是同发学校，啊，也有初中，我们那时候小学五年制。谁说的？哎呀，小时候都是六年。孩子，你不知道历史，你瞎扒拉啥呀？我们那时候学习好，五年就完成了六年的学业。那时候就伙食跟不上，伙食跟上的话，我小学毕业了。

0: 一直保持这么优秀。所以说还有三大纪律，没有那歌，但是我们不唱。我们的儿童节也是过得非常专一的，也不是浪漫樱花的。那谁说我想回到小学，一定好好学习，争取考上清华北大。那不是说你想好好学习就好好学习的，谁都想，他不学不进去吗？还想还有我要好好学习，那玩意得智商啊啊！你清华北大你看看，那从小到大的计算器都不，你看那个学霸韦神、学神、韦东奕，那什么开平方啊，什么高数啊，微积分，你这个手就给捏不就行了，一手像算卦的似的，那一手像那个盲人抽签的算卦的，那人家就能捏不出来，你不服能行吗？是不是？那个祖冲之，是不是？哎呀，因为我们都是学西方的，我大嘴巴子，你连祖冲之你都不知道，你数典忘祖之辈。你祖冲之那时候就算出来了，是不是？3.1415926，啊，那时候连算盘子都没有，是不是？人家就捏手指头，那就手都磨秃了皮了。哎呀，你看这圆这体积怎么算呢？是面积哈，3.14。哎，后来人家3.1415926。哎，你说的，你现在你多发达，都算到好几万位了。算到8万位也就用前面这仨。那谁说那个 K 哥说了多大都想参加，你总得活着吧去吧，那抱着骨灰盒去参加去活，你得有学籍，没有学籍不行，是不是？你这边刚插完两根笼，插完秧了，我要去高考去，一个大嘴巴子给你扇回来。你就该干哈干哈得了，是咱不是那块料，你像我似的就能搁这当个小主持人。
1: 盘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这谁老搁这问，老搁这问，哎，考清华北大得多少分能让去啊？你考那点分，哎呀，我的妈，你看拉倒吧哈。那没有你的体重沉呢还。长二百来斤，你考试都考不上二百多分。哎呀，不要跟清华北大上哪上哪买学籍去？早市，早市胡家的早市就有卖学籍的，去买去吧，3.5一斤，多买还能便宜。那考试你都没有清华大学那个保安，都没有那门口那保安那家伙，人家学习好。那谁，这谁说啥？初中没毕业的那快手玩的不比北大的毕业生赚的少。那你这么说，我也不跟你俩犟，那没招，那你就认准这个了。记住，人家清华北大，人家毕业出来那个，是不是啊？嗯，人家都研究手机了哦。你看我这手机玩的好，哎呀妈呀，你这玩意儿，你看这手机得一共2000个用途，你就会用那一个，人家用20000来个。那谁说今天不研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研究他是属于妖精那伙的。你看东哥说的，盘山县各乡镇名字寄予高考。太平锐气又深深，高升展翅踏青云，吴家妙笔提金榜，陈家汉墨玉良人，沙岭胸藏鸿鹄志，古城子奋笔度良辰，大墙子直上凌云路，陆家村中状元身，甜水十年耕雪海，羊圈子一朝显精神，石心聚力登魁首，大荒乘风揽月轮，得胜今朝皆虽愿，盘山学子尽封神。啊，是不是啊？你看咱们盘山县出人才呀，有个小孩14岁上大学，那个叫姓张吧，那孩子，嗯，搁北京那孩子多厉害，14岁，是不是？咱14岁干啥呢？你搁家干啥呢？搞对象呢？那谁说昨晚你看总决赛了吗？什么第三场比赛了没？整的浙江一点毛病都没有，啥玩意儿？不，我们不看那玩意儿，唠不到一块儿去。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打那玩意儿，那啥玩意儿呢？都，哎，关键就骂人行。那个过去那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根本都已经成为昨日的那个回忆了。谁还问考清华北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你能上那去吃个早点呢？那你那分都不够。你这行了啊！你那玩意不是说你刻苦努力学习就行了？哎呀，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什么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啊，歌州那个范仲淹，那叫是不是范仲淹吧，说歌州那个一天吃4块粥那个，嗯，是你学习，所以就刻苦，智商搁那搁着呢。

完了再加上叫还大，在家搬个板凳到学校了，那家搁凳上坐着睡，那趴桌上睡，那就差带个枕头了。那谁说你醒醒吧哈，那可不是咋的，那家睡的那哈喇子都把桌子的都给泡烂了都。那谁问国防大学搁哪呀？国防你咋又换地方了又啊？你知道道都没用啊，嗯，那几个字儿你都不一定能印全了。那谁说国防科大在长沙？你都不用告诉他，他知道了他也没用。嗯，人那招保洁的、招保安的都不带招你的，那都得啥？那里边人家那个圆周率都能倒着背。那谁说不是一个脑子？这他根本就咱这脑，咱这个转哈。咱这脑子就是啥搁那搁着，哎，就是说能用啊，能用，哎，就是也能起到一个，就像比如说一个空调，一个电风扇吧，还有一个纸壳子，哎，中不溜那个补课呢也能补差不多，那就属于电风扇，哎，考上个弄好了，哎，也是985，哎，弄个211，弄个一本，哎，走了就行了，哎，回来自己谋个出路，是不是啊？哎，实在说就是属于上一次一上学完了，看着跟天书，瞅着老师直嘚瑟都。那就是扇纸壳的乘凉那种，哎，人一等人家那个人家那个是不是保送那个保研那个哈补读博那个人家都是属于哎开空调的。那个谁说熟啊？六一儿童节开场说你放歌，这不正放着吗？听啥呢？这孩子，你耳朵跟脑袋咋的没在一条线上啊？那谁说就是没碰上大哥这样的老师？我跟你说个事儿哈，这里没有外人哈。我说完了，你们别出去说哈。我们那时候那个老师，咱也不是说啥，那时候那教学那师资力量那啥玩意儿。我们的老师都老民办老师，哎，家里地那家天天种地都忙不过来，上学，哎，都教老错别字。也有个音乐老师，那音乐老师那大手啊，那大手跟个大铁锨似的，那铁锹似的，那家就不就那个琴呢都拍碎了，咕嘎咕嘎的，哎，一年就教唱一首歌。完了，一年一学期能上一堂美术课，画个西瓜解解渴。教我们英语那老师，我有一年我回家了，搁家赶那个大集，跟卖苹果呢，就教了我们一个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完事儿了，下课了。那谁说那我们那时候老师杠杠的，我们那老师基本上就是咋说呢，也顶多能当个小队会计。你这个哎呀，你能背两首古诗，来徒来来来教语文吧。你这啥？你这会打算盘啊？什么一推二四二六二，什么一推二六五啊？什么三一三十一的，是不是？你妥了，你就数学老师。那谁说别埋汰我们的园丁？你看看你这玩意，我哪句话是埋汰的？我不说是那个时候的师资力量吗？啊，教育资源吗？那玩意你的理解能力要是非常有限的话，你回家开发开发去哦。那就是七八十年代的老师非常有责任感，那你不服不行，那都是武林高手啊，那学生给揍的那家的，那大嘴巴子撤的啪啪啪的，啊，你搁这屋撤那屋都能听着。

们小时候说的，哎呀，同学们，那个，我们一定要那个在学校好好学习。我们宽敞的教室，崭新的桌椅，我写作文这样话只能在作文上出现。我们坐那凳子，那凳子腿都折了，搁砖头子垫的，砖头子都没有，搁那个坯土坯垫的。黑板不是像现在都是什么绿色的那种黑板。啊，我们的黑板是就搁墙上，搁那么一块抹点水泥，完了之后抹点水泥，完了刷点蜜汁，这就是黑板了。哎，都反光，都晃眼睛都。嗯。完了，那个桌子，那桌子，五个人两张桌，哎，五个人两张桌，中间有一个在夹缝当中生存的。正上课呢，嗷嗷一声，咋的了？那桌子那旁边那个人一动弹，桌子夹着肉了。我们那时候老师那个有可以打学生，打学生骂，哎，那个是很正常。你在学校打完了，告家长，哎，告家长回家害一遍打，嗯。一般是以三遍为一组，打两组。嗯，瞅着你不顺眼了，嗯，反正就是来两下子，就是那时候皮实啊，哎，后来我们小时候那都那学习成绩咱不说哈，那个个都是金钟罩铁布衫练成了都。后来都刀枪不入啊，撤嘴巴子撤出奖的来了都。这谁说现在一个家一个孩子都谁舍得打呀？那时候家长告诉老师，我们那个老师跟学家长，我们都一个屯子的。哎，那俺家的孩子那个啥，那个学习怎么样？听话不的？哎呀，使劲揍我，完了给我留口气儿，别打死了，留口气儿，我回家再接着揍。打的我们现在你体格挺好，哎，现在好几个人到不了跟前了。你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你敢动一下？那你敢动一下，都嗷嗷哭啊！哭家长就来了，怎么的？我们花钱了送你到学校，你就应该让他学习好。你不问问你家那孩子随谁？你放心，示范讲究不好，老师不好那个说老师这个，哎呀，怎么的收费，怎么的收，说老师不好那个都是家里孩子学习不好的，家里孩子学习好的，人家家长没工夫唠这玩意儿，他都一堆找一堆。学习好那孩子家长嘛，人家不跟你这帮人打连连，剩下那些都学习二八叉的那个家长，那个学生的家长，完了在一起屈咕屈咕的，哎呀，那谁谁谁，你看他没有超过300分的考试。这个谁说的熟啊？那倒是啊，现在的老师你说敢打吗？打完叫家长拿俩钱儿。打老师啊你啊，我们那时候学那老师打学生哈，反正手里拿着啥就使啥，不能现找家伙事。那教鞭，小时候教鞭，我们那个现在学生上课有没有教鞭我也不太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是给老师做教鞭，哎，那个就地取材，是我们学校周围全是那个参天大树白杨树，哎，挑那直溜的整一根，把皮儿扒了，哎，抹点钢笔水，哎，非常非常得心应手，那是一件武器。那个我们上学说，哎呀，老师用戒尺，哪有功夫给你用戒尺？那玩意多贵呀、啊！那做工，那什么做工？是不是就老树杈子？哎，就往屁股蛋上撸啊，咵咵，那家一打一条领子。那谁说现在的孩子是祖宗？那你们那么看呗，那是现在也不排辈了哈。

0: 谁说老 K 今年多大年龄？好年轻啊！嗯，老夫今年86。好年轻，年轻啥呢？我这不过六一儿童节呢吗？你还咋年轻？现在的学生多好啊，家庭条件多好啊，哎，吃的，哎，那家家长啊都端着饭碗撵着喂呀。我们那时候你吃慢了一口，完了，那盘子都撤下去了，就大咸菜疙瘩，一年四季不断。学习也不好，反正吃点啥都行啊，是不是啊？你看现在的孩子又是什么补脑液，又是什么那什么维生素，又什么这七个八个核桃，我们那时候就是炒那个爆米花，一咬嘎嘣硬，牙都崩掉了。那谁说熟啊？现在尤其是双减政策，没人还没更不补课了。那说些什么玩意儿法不楞的话？没有补课的，你是没抓着。现在从平面变成地下的，越减越减，越减越学越贵了。不让补课了，是不让补课了，比过去还贵了呢。那个这什么几个核桃，现在孩子吃的，啊。又是鱼又是，现在孩子高考了，不行，不能吃那个油腻的啊、哦！哎呦我的妈呀，我明天咽气了，今天该吃油也得吃油啊，那见着没个物啊，那家俺说这恨不能眼珠都掉油瓶子里去了。没有补课的真不行啊，那有的孩子不补他真不行啊，是不是啊？你搁学校学那玩意儿，那孩子智商搁那搁着背不下来。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棒棒糖说的还是去补课去吧，在家待着也是待着，还完了还看手机。现在的孩子玩的东西也多，手机玩游戏。王家那孩子可聪明了，游戏玩的哇溜，完了上学就完了，骂着眼睛尝尝了，一考试了日本船念个完。东哥说的少时沉梦浅，岁月自悠然，野径寻芳草，闲庭逐木烟，天真无俗虑，志趣度流年，今叹芳华远，唯留旧忆眠呢。你是说小时候还是好呗，是不是？也行，小时候咱都无忧无虑，用现在话说就是没心打场，没心没肺。少年不识愁滋味嘛，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哎，装的就是人五人六的，幕后而观。现在这孩子多好，你说今非昔比呀、啊？你天天吃馒头吃大米饭，那脑瓜子转都不一样。是不是啊？那转的嗖嗖的，日日转呢。我们那时候吃了苞米碴子、大饼子，那脑瓜子刚上了点转，完了冒烟了。看电视说这人练内功，头顶直冒烟。我们一学习就冒烟。那谁说这少年不识愁滋味呀、啊？家里有钱一辈传一辈呀、啊。那这穷不扎根嘛，富不超三代嘛，你这都有数的，穷那玩意不扎不了根儿，慢慢的，哎，那个人这就什么，几辈之后吃够了苦了。哎，他就肯定得出了那么个人才，改变家里的逆境啊。西汉是东汉呢，汉朝吧，那个谁，待会儿哎呀，二人转马前泼水听过没有？正学读书更提神呐、哎，那个朱买臣是不是啊？那是历史上真有这个人物，好像是汉武帝那时候的刘彻那时候。你看人家穷多少辈儿，媳妇都跑了，媳妇都完了。后来他跟他媳妇，他媳妇让他，你赶紧给我写个休书，完了我好去，我去跟别人过去，我就赶紧给我休回去。过去那时候你不写休，男的不出，就是你不出个材料，完了女的不能离婚。完了，这个修书就给他修了，修了完了，但是他媳妇儿那人挺好。完了，他媳妇儿有一天跟他那个后来那找那老公，正出去干啥呢？看朱买臣吧，用现在话讲，他媳妇儿看他就是精神病，就是个精神病。你念书你就好好念呗，读书呗。他专门的挑个挑，他砍柴呀，砍柴挑个挑呢，你。他不好好走道，看书使劲喊，扯脖子那么喊，满大道都能听着。他媳妇说：“我跟你俩上不起这火，遭罪。”你说你考老也考考考一考。那西汉那时候，那汉朝那时候没有那个高考呢，那时候都是举孝廉，察举制，啊，是靠那个什么，家里人推荐。家里得是，你看那个袁绍是谁呀、啊？家里不是四世三公吗？都是接属于接班的，就是自个家推自个家，要不就推自己的门生。朱买臣他谁也不认识，那咋整？后来他碰到有个叫张石的，叫张啥的，完了推荐给汉武帝的，一看他真行，就用他了，直接就封他个官，封他个知府，知府那回到他老家了，他就这小朱买臣这小子，这鸡贼呢，完了回家呢，他也是那个什么那个张廷秀啊，今那个王二姐四夫也是根据这个改编的。回家的时候他也打扮成什么呢？
就是打扮我乔装打扮成花儿乞丐呀，放一放恩美往儿来迎啊。哎，这是根据那个什么改的，哎，是有历史事实的。完了，他也把那个爷家印一封，哎，那时候你上哪去当官呢？就凭那封大印一封印，哎，一封印呢？过去我们看电视、电影、电视剧那个，那都那老大一个，不是，那就是一小疙瘩，就像个手搓似的。哎，爷家印一封，哎，回去了之后，那个印呢、啊、后边拴个绳，就像咱们的钥匙链似的，但是它是紫色的绶带，哎，一般人用不了。完了，他就咱们花儿乞丐找他过去那个在一起玩的那屯子里那乡绅呐，什么财主什么的哈，他财主这那个臭要饭的，离我远点，你这小子混的还啥也不是，啊，完了这小子故意的，就把那个印的那个绶带给露出来了，哎呦不行，我兜里什么玩意儿搁的慌，我一看，哎呀妈，知府来了。哎，吓坏了，马上都跪下磕头啊！磕头呢，完了之后这好，完了把那个官服就换上了，换上了之后，那不得夸官吗？哎，你到哪去了？得有三天时间，哎，得骑着高头大马得夸官，哎，要接三日，夸官夸官，他媳妇看着他了，他媳妇看着他了呢，完了说的那个说的。那过去我这个狗眼看人低也没看着今天，你过去还是一个那个什么车辙里的小泥鳅，现在长来长去成了龙，

啊，说你成了龙了。他媳妇给他跪在马前嘛，马前完了，朱买臣这小子也反正也是，他也恨他媳妇儿。说我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啊？哎，嗯，你跟我俩是不是你跟别人跑了？那这回你回来我不行了。完了，这叫他那个什么马童啊，是他那仆人呢、啊，哎，去打了一盆水。泼到地下了，说你能把这水都收回来，我就跟你恢复原来的夫妻啊。他媳妇那不扯呢，那能收回来吗？从此落下了一个成语叫覆水难收。哎，这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啊，覆水难收。你说学习你说重不重要啊？哎，怎么拐成这儿呢？这跟高考有啥关系吗？那谁说老 K 唱同一首歌吧？不唱不了，这两天嗓子哑，嗓子哑了，这两天嗓子不好。学生高考了，我也跟着上火。今天是一号了吧？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还有满打满算还有5天5天半的时间。哎呀，5天半了，这临阵磨枪，说不快也光嘛。考的全会，蒙的全对。有的吧，人家那个信心满满，那家伙那个挥笔如传。哎，人家那俩倒是真考试去了，哈哈，人家那学习好啊，有的就是跑那创大运去了，就是相当于上了牌桌了。哎，这把看发的牌啥样吧。有的直接就上听了，有的呢完了13不靠。有的发那个可能牌好啊，一看这家又是混又是啥的，全都是好牌。要富有富，要砍有砍，直接就胡147条。有的呢不行，发到手一看完了。全是疯子，还不成对儿。那谁说万一中了呢？这里也有这个运气的成分，这个你不服不行啊。从古到今，从隋朝开始有了这个科举啊，有了科举到一直到现在，这个创大运的成分一直在里面存在着。这个你不服不行。但是呢，高考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啊，这个高考，这个应试这个，就过去叫科举，还是最，最科学也是最公平的，啊，这个至少目前来讲，没有比这个再科学再公平的了，啊，并且来说呢，还得什么呢，让普通的寒门学子啊，都有一个翻身，是不是咸鱼翻身的一个机会啊？你无论你是升官发财呀，是不是啊？你还是成为这个业界的佼佼者呀？啊，这是还是一条唯一的出路，目前是最好的出路了。你说这我家有钱，嗨，多有钱也架不住霍华啊！你家里金山银山。也不好使，那王健林有钱没？摊上那么个败家儿子，那个孽障，你看现在祸成啥样了？王健林那拉多少饥荒？也是，人家都能拉那么多，咱都拉不了那么多饥荒，找人借人都没人借给咱。所以说咱这一手烂牌可不是咋的，那得啥智商啊，兄弟，哎呀，我这智商我厉害，你不行，你那牌不行啊，发那个，13不靠，抓到手了就147条、258饼、369万，中间章没有，等疯子也打没了，人家那边都胡仨个了都。但是呢，咱这个，考试呢，创大运也是对的，因为不有一个那个手段叫做什么嘛，押题嘛，押题押的准，真要押。

准了，那玩意儿咱这作文压准的好几四五十分啊。哎，那个考试那数学那后边那一道大题应用题要给压上估上的话，哇小嘎妥了，那家伙一下子一分就能盖出去好几千名。中国今年是好像也是还是1000多万，1100多万考生吧？啊，那一分一分往前雇佣啊，尬呀，一分就能尬下去多少去？哎，那谁说你预测一下今作文吧？预测不了，咱没那两下子，你可别耽误人家。你万一这孩子真信了呢？咱没蒙对，人家老师行，人家老师看题型，人家那个有的那个老师那个估的准呐，他把多少年就辽宁这一块啊高考的那个语文试题啊，再结合当前的形势，结合这两年是尤其在科技这个什么。这个前沿领域，人家这一分析，哎，哪差不多，哎，因为不是那个至少得2个题嘛，哎，你这整上的话那就妥了，咱不行啊，人家那都是人家那时候都蒙人这也是有章法的，也不能瞎蒙，是不是？咱这纯属瞎蒙，蒙的都不贴溜子，咱这是纯属于蒙，人家那是押题，押题带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那谁说23唱首歌唱不了歌？这两天嗓子不好，我感冒了才好，多长时间了？那谁说今年写 AI？去年都写 AI 的，我估计今年不得写火箭发射呀？是不是啊？载人航空啊，这方面肯定得有。你别听我的啊！你说谁呀？那个老 K 猜的，你可拉倒！老师一听都呕了都。

那全国这个咱说这话，那厉害的老师有的是啊，那人才济济啊。那都蒙不上呢，出题那帮人厉害呀，那出题那帮人厉害，怎么的？你出那题让你一猜就猜中了，那你这太面了，是不是？我小时候我们那就有个老师，说那老师说的教的好啊，后来都当校长了嘛，说是人家那老师出题，一般的学生做不出来。我寻思这是好还是到底是不好？都招人恨呢。哎，说他题一般人猜不着。这玩意儿也是，都能猜着的话，显不出人家能耐呢。但是你把那个人家学了一春带八下，你给那整的可难了，都给整家去了。那玩意是咱这是个悖论呐、啊，到底是在那属于往好的那边去，还是往不好的那边去？咱也没法给界定，也没有个成型的标准。那谁说为什么省作业不一样呢？你说你打那个字那是啥玩意儿？就你打那个字，你就别打听这事儿了。就一看你打那个字，你就这文化这方面，你靠点边就行了。要倒走啊、哦！你就别谈高考的事，你就别参与了。你就看你那打那个字儿，那啥玩意儿？你打字都打出方言来了、哦。谁说呢？每个省的教材和教育水平都不一样嘛。像现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都差不多少，都一样。但是有的地方考试你占有先天条件的，北京是不是？人家卷单出，上海，这都不一样。你等最惨的。河南、山东这大省，那家伙卷的狼烟地动的。还有一个哪儿好呢？黑龙江，黑龙江400。

0: 百多分多一点就行，好好的一本，啊，咱这边你400多分，边都摸不着。那谁说这高考成绩还得是高学生最优秀的？人才哪都有啊。相对来讲，市高可能更好一些，点儿高，明白不？那你整个差不多的孩子，好好努努力的话，也能划了个500-600分。那谁说浙江最卷？高考通用技术，还考木工、金工、电工。考电工的是没见过，考木工，那没听说过。你是搁哪看着的？上考高考6、7、7、8、9那三天，一般都带着文具盒啊，带着什么那么什么那个什么中性笔呀、带着什么铅笔呀、去。我没看谁拎那个刨子，拎那个斧头，拎那个锯去的。那是考啥呢？那是。那考急眼了再打起来，奔跑辅具，那你说那是张廷秀？那个明天2号哈，我这哎呀，周日考，那咱还真得早点说呢。周日不上班的话没有节目，那你还得早点说。说完了吧，万一高考的学生听着，学子听着了，完了还焦虑，别着急，没事啊，考上就考，考不上咱干点啥，咱脑瓜也比他们都好使。哎，这几年是不是学的不错，能对得起自己就中。行了，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事情就这么事情。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 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

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

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0: 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背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
2: 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再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这天哪，热的呀。真突然。说热一下子就这个到这状态。来点过度都没有啊！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应该能看到，前两天我们俩还
2: 穿外套，我们差不多对呀、外套，然后棉衣，我觉得就是3周以前，
0: 对呀，
2: 4周以前
0: 啊，
2: 基本上还穿棉衣呢。
0: 刚鼓起勇气说呀，把秋裤脱掉吧，然后直接就半袖了。
2: 车在外头都心疼是吧？
0: 啊，
2: 没问题。如果你买的是正常品牌的车，它这个耐高温、耐日晒呀、耐风吹呀、
0: 对，
2: 耐严寒呀，首先这个从车外面的漆面表层，它是没有问题的，
0: 不用担心。
2: 对，包括所有的材料也都是考量过的，
0: 是，
2: 除非一些不太成熟的车型，
0: 对，
2: 可能在这种

0: 真是在天气下出现问题，
1: 咱就不点名了啊。四九七这边要连线是吧？我来连你啊。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就行啊，就这么简单就可以直接对话。哎，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刘老好。
1: 哎，你好。
0: 您说就行。
2: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我这是刚结完婚，我想看了最近看看那个《方程报太极》，你们感觉怎么样？
0: 《方程报太极》喜欢可以买，没问题。
2: 然后是那个混动两驱的，
0: 嗯，
1: 是有充电条件没有？家里？
2: 家里没有充电条件。
1: 那你上哪充电呢？
2: 就在附近呗，在附近政府啥的那种。
0: 你每天大约的这个当日行程大约有多少？需要多少？
2: 上下班可能20-30公里。
0: 20-30公里，那么你差不多4-5天充一次电。
2: 按这么算的话是，但是它那个电跑完不是可以跑油吗？
0: 是。但是跑油以后它不优势不明显了吗？我们买的是这个电车的优势，你把这个最大的优势把它忽略掉，然后你当着油车开，那就剩个颜值了，花那么多的钱买个颜值图啥呢？对吧？
2: 对，
1: 就是这充电方便，
0: 充电方便是可以的，没问题。
1: 对，充电不方便你得要想一想，每次2-3天一充啊或者怎样，这个麻烦的事儿啊。之前咱有车友很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最后把车卖了，因为太麻烦了。我们给你提个醒，
0: 充电最初的时候对你来说车也是新鲜事，对，新鲜事物，充电也是新鲜事物，但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你生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小负担。
1: 对呀、
2: 我看的是那个两驱 MAX， 它是写的是200公里，
0: 基本上你这个季节能跑个150到180吧，然后就得去充电。
1: 冬天的话基本上就得是一半，这一半啊，
0: 这是我们指就这个用这个完全的电驱。如果说你用混动导电的形式呢，可能会跑得更多一点点。当然了，你这个其他的没有 bug， 就是这个没有充电桩，自己充分考虑到就行了。喜欢是可以买的，车产品也挺成熟。
2: 好，谢谢。
1: 好，把醒提一下。
0: 735和 A8 呀，这两款啊，如果是年轻人啊，大明啊，我建议你买个735，因为 A8 面临着马上就换代更替了。
1: 是。
0: 735的这个外形啊，或者更惊艳，更适合年轻人，
1: 也更时尚一点、
0: 仅此而已啊。
1: 对。他不聊里边的这个什么发动机、变速箱等等的，不说那个。
0: 对。
1: 探岳300家用可以入吗？车肉不肉？
0: 车应该问爽不爽。
1: 对。够用。
0: 对，完全够用
1: 啊。26的星越 L， 27的瑞虎9。开外形来吧。凯美瑞和乐道 L80 这俩车哟，
0: 买乐道。就是选择凯美瑞的呢，通常选择的这个方向都是很稳妥很保守的。
1: 对呀、
0: 那
1: 再想到乐道去。
0: 对，我觉得看到乐道的人回过头再去选凯美瑞不太容易，
1: 很难，
0: 所以说直接就
1: 乐道得
0: 乐道吧。
1: 回去再看凯美瑞，这要啥没啥，要大没大，要小没要配置没配置的，
0: 要感受也差得太悬殊了。
1: 是、就剩个稳了。新 Q5L 值得购买吗？
0: 值得。
1: ES200 现在还值得上吗？
0: 值得，只要你喜欢。
1: 对、那外形你只要能接受就行。家用昂科威 Plus 挺好的一车。探险者、汉兰达推荐哪个？正常家用一年差不多10,000公里，这两辆车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0: 一年10,000多公里，汉兰达似乎能省点油钱，其他都是探险者有优势。其他
1: 对，很全的啊。C8 能不能买？
0: 能。
1: 肯定是父亲推荐凯美瑞，自己想要乐道。
0: 那在这个选项上，我觉得还是要多少的尊重一下自己。乐道也是这个里边的主流，并且人家也是高端品牌。
1: 对呀、
0: 对吧？成熟度也是 OK 的。在选择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清晰的知道凯美瑞的优势是啥。未来或者乐道的这个新能源的优势在哪儿？然后相互的短板在哪儿？你只要清晰的知道。选就行了，
1: 就是他的短板你招单全收。
0: 对，你不能说我选这个乐道比凯美瑞好，他有不如凯美瑞的地方。
1: 那当然，
0: 对不对？你也不能说选凯美瑞比乐道好，这个凯美瑞也有好多地方不如乐道。
1: 是
0: 你只要在选择的这个瞬间你是清晰的，选了就不会后悔。
1: 他说和咱们说的是一样的感觉，但是就是乐道这个品牌有点不合适，觉得。那你觉得没有凯美瑞这个丰田品牌更好？
0: 那你为啥不买个丰田的博智呢？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对于你而言，此时此刻的你，

0: 就是两千几买的，
1: 品牌店都有了，
0: 嗯，
1: 价格好像还帮你便宜了呢。
0: 对呀，
1: 那你时候你就别说长得不好看，配置不够丰富了啊，再这么说就不行了。
0: 那个博智不是有这个 SUV 也有轿车吗？
1: 啊，
0: 博智七嘛。
1: 对呀，
0: 你长得也挺惊艳，挺漂亮。
1: 对，
0: 但是至于在不在你的
1: 审美
0: 审美上，不好说
1: 啊。嗯，总不能乐到把这个标抠掉换个丰田标。
0: 对呀，亚洲龙混动在哈尔滨开机油乳化没有，没有的事啊。
1: 好，
0: 老阿尔法能买不？当然能买。
1: 嗯，
0: 稳定度啊，整体的方方面面都是 OK 的。
1: 嗯，
0: 只要你不关注样子。
1: 嗯，你看他又说了，丰田电车还是算了。
0: 嗯，
1: 哎，
0: 从哪儿来的呢？
1: 从对呀，真是
0: 因为丰田入局晚吗？
1: 什么道理？来，连下一位啊！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2: 喂，哎，你好，
1: 您说。
2: 哎，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最近想给我媳妇换个车，
0: 嗯，
2: 又想考虑那个亚洲龙2.0的双擎的混动，
0: 嗯，
2: 然后合计问李老师给点建议，咱家是两个孩子，
0: 嗯。两个孩子，你现在开什么车？
2: 现在速腾，
0: 速腾
2: 一八款那个大众速腾。
0: 嗯，
2: 对。
0: 我倒觉得就是亚洲龙混动，或者是二维四的混动，或者是汉兰达低配的混动，这个从稳妥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那从功能和这个使用感受上，这三款是都可以考虑，可以优先考虑你媳妇更喜欢哪个。这是个很稳妥的选择。
2: 他比较喜欢亚洲龙，
0: 那就上亚洲龙没问题。
2: 哎，李老师，亚洲龙那个综合油耗，网上说100公里5个油能下来吗？
0: 5个6个之内肯定够了。
1: 对，双擎那个。
2: 啊，这个咱们买哪个版本啊，李老师？
0: 就买低配的，配置越低越划算。
2: 啊，他这现在最低配的落地大概多少钱？
0: 哦，价钱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
2: 啊。
0: 嗯，
2: 行，好，谢谢李老师。
0: 嗯，
1: 客气，参考啊。
2: 哎，好，哎，
1: 荣放和途胜 L 选哪个家用？
0: 选哪个都行，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吧。
1: 啊，
0: 如果选择低配，你上到12-3万的话啊，12-3万的话，就这个级别的车，尤其是现代和丰田
1: 啊，
0: 你没必要被品牌拖累。
1: 对，
0: 在选择里边没必要被品牌拖累。
1: 嗯，
0: 你记住这个，你可以大胆的选择。
1: 你喜欢的，
0: 对，途胜。
1: 嗯，
0: 我猜有可能是这样。
1: 是，
0: 嗯，
1: 就像刚才那个品牌，他觉得这个现代是不是和丰田比，
0: 嗯，
1: 没有那么大有力量，
0: 对，
1: 但是稳定性，
0: 嗯，都够用了。
1: 嗯，风一样的自由，风在起势。稍等啊，
3: 稍等。
1: 您好，
4: 哎，你好，
1: 您好。
4: 那个，我想10万左右买个轿车。
1: 嗯，
4: 这主要都是在这个加成结合吧。跟市里嘛，家庭用车。
1: 嗯，家庭用车城乡结合。
4: 对，不是那个第一个车，就是第三个车。
0: 第三个车，那么你希望这台车这个空间呢，还是功能上有所改善呢，还是说仅仅代步而已？
4: 那我想是买个那个 A 级轿车。
0: A 级轿车是吧？
4: 当充电用的，我想往那个丰田上面靠。
1: 那
0: 没问题呀，那你这个这级别可以买到丰田的混动了，
1: 双擎啊，卡罗拉呀。
4: 我看了一款那个卡罗拉跟那个1.8双擎的，
0: 嗯，
4: 还跟一个那个朗逸1.5自然吸气的。
1: 啊，
0: 你要是如果想省的话，就买这个双擎吧，
1: 还省还稳。
4: 我感觉开着那个卡罗拉比那个舒服。
0: 对呀，
1: 那1.5啊，
0: 双动力嘛。
1: 嗯，
4: 那后期那保养贵吗？妈的，
0: 保养卡罗拉肯定是省钱的。
1: 嗯。
4: 省心的是吧？
0: 省钱的又省心的，对，
1: 省心省钱省事儿。
4: 我这个我弟弟那个把那个号摇上了，
1: 嗯，
4: 所以说没考虑电车。
1: 嗯，
0: 没问题，你就
4: 故障率没事吧？
0: 这个级别里，这个类型里头，他说排第二，没人敢说排第一，在故障率上。
1: 你这个需求，你的方向可以。
4: 你同级别的肯定是低的。
0: 嗯，没问题，你就选他吧。
4: 行，好嘞，
1: 嗯，好嘞，就这样啊。这是一个很务实的选车的方向。风在起时，这位，哎，您好，您好，这位叫风在起时，这位， 您好，哎，您好，说您问题，咱离近点啊，
3: 不好意思啊，
0: 你这个周边的噪音太大了，
1: 太吵了，
3: 好，不好意思，
0: 你说，
3: 想问一下李老师，那个，就是想今年想换车嘛，就是马上想换，然后看两款，想让李老师提个建议，
1: 您说，
3: 就是新上市的 A5L 和330到底买哪个？
0: 到底外形喜欢谁？
3: A5L
0: 那就直接是2.5，就这么简单。
1: 对。
3: 我想问问李老师，那个330是不是要换代了？
0: 有可能面临着换代。A5 是刚刚上市的新款，你外形上又喜欢它，直接买 A5 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3: 李老师，A5 买那个一汽的还是上汽的？买哪个型号？我现在有点迷。
0: 你买个一汽吧，因为上汽的是个溜背款嘛，溜背款的，就是这个在通用性上差一点点意思。
3: 买哪个配置呢？你觉得？
0: 配置买个最低配都行，
1: 对，
0: 够了，
3: 也够用是吧？
0: 够用，够用，够用。
3: 你说这玩意儿，我开的是老骨棒的那个 CRV，这玩意儿，你说后期的成本会很高很高？
0: 后期是指多长时间？你一年15000公里，开10年才15万公里，这10年肯定是稳定的。
3: 我一年5-6千公里，
0: 一年五六千，你30年之内都是稳定的。那你说后期多少？第40年的时候，
1: 考虑那么多，孩子都上
0: 班。就你这使用频次，你不用考虑后期，
1: 对，
0: 考虑前期你开心就好了。
1: 除非你就想到时候孩子上大学，你孩子上大学的时候能不能开这车了？
3: 他的那个保险非常贵吗？这个东西
1: 正常，这个
0: 正常价格，它保险就是按照车的自身价值来保的。
1: 不是，
0: 基本上你第一年4S店保6000左右，第二年自己保的话4000左右够了。
3: 那还可以。
0: 当然，没有，你听的其他的都属于这个谣言。
1: 刚第一年刚上的时候，第一次交保险的价格可能会高点儿。
0: 哪有20000那个
1: 车？没有那个价啊。
0: 20000是等120万以上的车。
3: 因为我不是太懂李老师。
0: 放心的去吧，没问题，
3: 就直接干那个最低配保险。
0: 对，这一张嘴就省了14000的保险。
1: 对呀，
0: 连麦连对了啊。
3: 好，谢谢你，
1: 开心啊，
3: 谢谢，
1: 好嘞，
3: 谢谢，好，再见。
1: 好嘞，来，咱继续连吧，朋友们，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直播间呢，咱们就聊点这个和咱朋友们选车有关系的事就行了，其他这个那些大事咱就不参与了，行吗？发现五二手能买吗？李老师，还是等这个发现六再出来再买发现五啊？
0: 你为啥等发现六的时候才买发现五呢？
1: 嗯，
0: 你觉得会更便宜？贵很便宜是吧？我觉得这个跟发现六关系不是很大，这价格。
1: 嗯，
0: 你如果现在那个预算成熟，是可以现在就买吧。
1: 嗯，因为你发这么长一段啊，会影响我们看别人的朋友的问题。如果你一直在发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先让您这个
0: 就是
1: 安静一下，
0: 不聊这个。
1: 对
0: 对，不聊我们这个刻板印象，好吧？
1: 对对对，就聊聊大家伙选车，帮大家出出主意啊。帕杰罗和坦克300选哪个？考虑后期稳定性。
0: 稳定的话，帕杰罗肯定更稳定。
1: 对，
0: 肯定。
1: 嗯，
0: 稳定的不能再稳定了。
1: 是。奔驰 E260 还是奔驰的 GLC 260，价格差不多，做点小生意，选哪个比较耐用？41岁，
0: 耐用度一样，做生意选奔驰 E 更端庄。
1: 商业大家伙就摸不清。瑞吉L混动四驱怎么样？挺好。
0: 行
1: 啊。南选乐道80，感觉后期成本很大，空悬和轮胎。
0: 谁呀？
1: 哪个？
0: 还是凯美瑞那位？
1: 是那位吗？
0: 你都纠结成这样事儿了，我觉得你买车对你来说都是个负担。
1: 对，
0: 啥都想。
1: 对呀，你就研究点它不好的事儿。
0: 对，你整天研究我花钱多我不同意，那你就应该买凯美瑞。
1: 对，
0: 你这个性格就应该买凯美瑞。
1: 考虑来考虑去，
0: 对，
1: 然后你又惦记，
0: 你为你自己美好的东西花点钱
1: 不值吗？
0: 怎么了？谁要跟你交女朋友？你这个，
1: 你花点钱怎么了？
0: 对，喝杯饮料，还哎呀，你花点钱怎么了？
1: 买个包不行吗？买车你不也是买的一个开心吗？
0: 对呀，你不是开心，你不是喜欢吗？那喜欢后期为他花点怎么了？
1: 你就得付出代价呀。啥都咱的，这种方式就得让你这么来想一想，你才能够买车的时候踏实点。一套轮胎得10000，买凯美瑞吧。
0: 你可能就喜欢那套轮胎。
1: 对。
0: 因为它长得漂亮，有力量感，但是得10000你又不肯了，你就是凯美瑞的命。
1: 最后考虑来考虑去买凯美瑞算了。 来，这位朋友啊，来，你好。

0: 哎，你好，能听到吗？
1: 可以，你说你问题。
0: 我现在就是发现五和途乐在纠结，然后途乐有看了一台二手的，是2024年上牌的，跑了1万多公里。
1: 嗯，这途乐实际上跟发现五，如果你有没有越野的话，没法比。发现五开起来的底盘质感、内饰的豪华程度、操控的乐趣、发动机的加速等等这些东西都好，好的不止一点点和半点。
2: 途乐就是个大，
1: 对，
2: 稳。
1: 途乐大又大又稳，但是坐在里边的质感、驾驶质感呐、啊，这些东西，包括内饰的质感，没办法跟发现比。
2: 这高级感很没有。
1: 对，如果你底上不是超大，又没有强越野的话，我建议你果断发现五。
0: 我跑的比较多，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身高比较高，我1.9米。
1: 嗯。
0: 然后因为看途乐就是图它大嘛，但是听说油耗也比较高。然后发现五现在价格我觉得又有点高，那天有看了一个双辉，现在落地应该是在65左右。
1: 嗯，价格有点高，现在是发现五历史上价格最低的时候。你觉得你只是锚定的价格，你锚定的途乐你觉得比它高？
0: 嗯，
1: 应该买发现五啊。
0: 发现五、
2: 嗯、你里程大能大到多少啊？
1: 1年3万。
0: 我现在我两台都是电车，我是特斯拉，然后一年的话我现在5万左右吧，相当于5万。
1: 你也说不太清楚这两台车你怎么来应用，但是整体的从获得感上来说发现我更好，这显而易见。
0: 明白，因为我现在有台 Model Y， 我感觉它的二排空间和发现我其实差不多，除了头顶高度。
1: 不是差不多，还是有差的。
2: 对，
1: 还是有差的。你咋不说发现五有三排呢？
0: 我用不上啊，
2: 还是大嘛。
1: 途乐你会后悔的，尤其是今天经过我们这一轮谈，你仍然去选择途乐，有一天你会开购的时候你会后悔。你
3: 在弹琴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Mate 60啊也好，还是苹果
2: 十七
1: 也好
2: 啊，
1: 那我估计3年后能出到21呢。
2: 那要一直等吗？
1: 要等吗？
2: 嗯。你该换不还是换吗？伴奏这位，我们来连。哎，您好。
13: 哎，你好。
2: 您好。
13: 啊，我这面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个七座车。
2: 嗯。
13: 我想问这面有什么建议？
2: 啥
1: 预算？我的建议是，你就按照预算买嘛。对。七座是家里人坐是吧？
13: 对，因为主要还有一个。我总跑长途吧，
1: 是
13: 1个月2000左右。
1: 你是家里人坐后排座是吧？
2: 还是商用？
13: 对，家里人坐。
1: 对，你希望家里人坐的舒适还是怎么样？
13: 舒适一点吧。
1: 嗯，那七座的 GL8 行吗？
13: 我现在有点想买这个，我想问，但是我不太了解。
2: 你直接说。
13: 就这个车啥样我也不太知道，我想问这车怎么样？
2: 啥车？
1: 在高速，在高速的这个巡航过程里边 ，GL 八无论是油耗表现，还是车内的底盘质感、安静程度，
2: 嗯，
1: 并且产品的成熟度，都是数一数二的。
13: 哦，
1: 嗯，
2: 很好的。
13: 行，那我就感觉
2: 它太标杆了，这个在七座车里边。
13: 对，我之前开过一次，我都感觉挺好的。我其实
1: 对，尤其跑长途，这油耗也不高，七个多油。
2: 稳定性也好，
1: 嗯
2: 嗯，
1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更全面一点啊，
2: 好，
1: 我们没过深的讨论，估计你内心有啥想法。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大前提下，我推荐 G L 八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对，
13: 嗯，我其实有点推荐 G L 八。
1: 对，
2: 嗯，
1: 这个挺好的，
13: 就是不太理解。
1: 嗯，没问题，
2: 买它，
1: 你就按照你的预算在 G L 八里选一个你预算舒服的型号就可以了。
13: 啊，
1: 嗯，
13: 谢谢老师，
2: 嗯，好嘞。因为 G L 八这个预算跨度啊挺高的。
1: 这个，
2: 看你自己舒服来行。
1: 李总1.83米，
2: 有啊，哎，
1: 有那么高吗？
2: 哎呀，哎呀，
1: 这也可以质疑
2: 啊！
1: 我不太1.83米，立新也1.83米。
2: 你，我们俩站起来，站起来，
1: 站起来还是看不出高低。
2: 哎呀，这是咱标准身高。
1: 嗯，
2: GL8 公务舱能买吗？太能，刚聊完这车嘛，嗯。
1: 嗯，
2: 别克的君越和宝马的 325Li 家用怎么选？每年开市区加国道15000公里，
1: 上325，
2: 买个宝马吧。
1: 对
2: 啊，来，咱继续连 S 这位。
14: 哎，
2: 您好。
14: 你好，你好，主播。
2: 哎，
14: 我现在吧，就是在盘锦，然后那个陪读，在北镇上班。
2: 嗯。
14: 然后啊，现在我有一台那个电车，但是就是我媳妇儿也得需要这么跑，
2: 嗯。
14: 然后那个我想，就是再换车的话，我还想换一台电车。
1: 行啊。
14: 因为吧，就是公里数比较大
2: 嘛，
1: 对，
2: 理解理解。
14: 啊，
1: 你这一年就得3-4万。
14: 对，我每天都是150公里，
1: 嗯
2: 啊。
14: 然后至少得还得跑4年，
1: 嗯。
14: 现在吧，就是也纠结过，因为家里两台电车，就是没有那个出门。
1: 你可以有一台是这个增程或者是
2: 对
1: 插混，
2: 把整一个续航里程长点的
1: 插混，续航足够你每天能包住你每天的通勤就行了。
14: 啊，
1: 一旦有长途的话，这个插混无论从空间上从各个方面都够。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想花多少钱？
2: 大概预算你说说。
14: 嗯，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我再想买的话，就想买那个特斯拉 Model Y。
1: 啊
14: 啊，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价位呗。
2: 明白了。
14: 国产车吧，可能也看过那个坦克那叫 Z，Hi-Z 呗。
2: 嗯。
14: 但是那个车的话，感觉就是那个亏电油耗有点太高了。
1: 对，它是个硬派越野嘛，
2: 对，
1: 这个，
2: 它不是城市的。你现在这台电车是什么车啊？
14: 我现在这是小 ID。
2: 哦
14: ，ID 三。
2: 你开挺好。
1: 其实是这样，你以现在这个条件，如果特斯拉是你的这个
2: 目标，
1: 就是目标选项的话，就别改了，
2: 还是
1: 别改
2: 得了。
1: 对。就 Model Y， 然后一个 ID， 你们夫妻两个分头这么开都行。其实出长途，特斯拉因为续航达成率高，并且标称续航准，
2: 嗯，
1: 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尴尬。实际特斯拉告诉你能跑多少，几乎就能跑那么多。所以说这个焦虑源于什么？他告诉我还剩150，
2: 嗯，
1: 结果跑120没电了，
2: 这是担心，
1: 或者是跑138没电了。特斯拉告诉你能跑150
14: ，ID 就是这样。
2: 对，
1: 对，特斯拉告诉你能跑150。就能跑150，这个就焦虑会消除好多。
14: 是，然后周围有人就说你这两台电车什么什么样的。
2: 其实我们理解这种问题，但你想，其实你在北镇，然后不管是来盘锦也好，还是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你这一趟其实都够，
1: 嗯，
14: 都够，
2: 到哪都能充。再出远了的话，你不可能开车了，不都得是坐车了吗？
14: 对，反正就是也没有时间玩，等真正的可能在个4年之后，那就把 ID 换
2: 了再说了。
1: 对，我觉得你这个现在像增购特斯拉的话，对于你这个使用场景来说，能包住你99%的
2: 场景
1: 使用场景的便捷度，
2: 非常
1: 没有1%那一次可能是哎，就是说
2: 万一
1: 对，但也不会放在路上，只是没那么便捷而已。
2: 对，
1: 仅此
2: 而
1: 已，而
2: 且是能解决的。
1: 对。
14: 明白了，
2: 我们还是支持你买，
1: 坚持特斯拉吧。
14: 好，谢谢。
2: 嗯，好嘞。
14: 对，
2: 基本上这么跑，还得跑一段小高速，应该是北镇这小道。

0: 激光 L 能买不掀桌子了。他一直主要没个桌子，
1: 掀桌现在得十几，他最多掀桌布，他没在桌上坐着，
0: 对呀、啊，够不着桌子，
1: 桌子
0: 拽布下来了。嗯、每年5000公里，凯美瑞2.0双擎和1.5雅阁，还有迈腾 B8。本人开车不喜欢墨迹
1: B8，就一个答案，
0: 嗯，
1: 选一本墨迹，1年5000公里。
0: 对，
1: 我们也不说墨迹的话，多了不说，
0: 就买得了，
1: 少了不唠。
0: 来，这叫爱阳这位，我们来连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呗，大家伙儿，点点赞，各位啊，没关注的关注。
2: 哎、
0: 你
2: 好，
0: 你好，
2: 你好，老师，我问一下，我那个我家里吧，我家里想让我买台陆放，因为我这个也是盘锦本地的，然后、
0: 嗯、
2: 完了过一阵像事业单位上班，然后我想我自己想买那个迈腾，然后我家觉得那个现在油太贵了，然后想让我换个陆放，嗯，那个2.5混动的尊贵四驱，
1: 嗯。
2: 然后完了，想问一下能买吗？推荐吗？
1: 陆放当然能买了，那咋不能买呢？
0: 嗯，你喜欢迈腾？
2: 有点贵，主要是现在就是我问沈阳，现在是全款是26，四驱尊贵，现在是价格贵吗？现在？
1: 那你就这价、
0: 啊，
1: 一直都这价格，四驱尊贵。
2: 嗯，就是不贵呗，这个价也是。
1: 就合理呀、啊，人值那些钱。
0: 嗯，
1: 但你想不想买是另外一回事，要不要买这么贵的车是另外一回事。
0: 对，这两事。
2: 但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一年跑不了多少？他们看网上说一年跑不了1万2万公里的，用不上买那个。
0: 你是因为想省钱买陆放，还是因为喜欢陆放买陆放，还是因为家里人让你买陆放你买陆放？
2: 因为家里让我买陆放，但是我还行，我觉得外观挺好，但是里面有点太老气了，就是。
1: 啊。那你自己想选择的是迈
0: 腾
1: 是吧？
2: 看了个迈腾，看了个途昂。
1: 你一年开多少公里？
2: 那也就三五千公里，顶天了。
1: 那三五千公里，你不用考虑油的事儿啊。
0: 对呀、
1: 啊，迈腾的话，3000公里基本上就2400块钱油，8000块钱一公里够了。
0: 嗯，
2: 那不得加95了吗？是那个
0: 都你算上，
1: 都算上，
2: 都算上
1: 啊、
2: 嗯，
0: 能给你省700块钱一年，买陆放。
2: 哦，行行行，然后那个完了，那个卖那个途昂那个车，他们说那个大众车都过几年之后，他不那个小毛病多吗？
1: 他不是说过几年，他说过公里数，你一年开3000公里的话，过30年才10万公里，
0: 30年之后问题确实多，你行不行？
1: 对，
2: 30年早卖了，
1: 就是嘛，你一使这点里程，你就不要说年，他不是说放的，是开的多了，没有丰田稳定，
0: 嗯，
1: 这个多是指行驶的里程和行驶的时间。你跟那放着那不算，
0: 你这点里程什么油耗啊，什么稳定性、啊、你都不用考虑，你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喜欢感受，
1: 喜欢哪个买哪个，这三台车。
2: 行，谢老师，谢老师，
0: 好嘞，
2: 好嘞，
0: 多幸福，一年就3000-4000公里，
1: 嗯，
0: 说明单位离家很近。
1: 对呀、啊，
0: 比迈腾贵的钱，迈腾一直啥呀啊？3000公里，
1: 3000公里真是的，
0: 羡慕。21年帕萨特圆满7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1的，
1: 也不说啥，这样10万块。
0: 简单问一下，小鹏 G6 可以买吗？
1: 可以，
0: 行啊。老师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喜欢马自达的 CX-50 这个车怎么样？
1: 很稳定，
0: 嗯，
1: 很稳定，也很好开，日系车里很好开
0: 啊。来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20年的 CT5 和 A4 推荐哪个？都什么价格？20年的，
1: 推荐车况好那个。我推荐 A4 多一点，基本上20年的应该在12万左右。
0: 嗯，二手途锐可以入啊，台启行途锐选3.0还是2.0？
1: 能上3.0，肯定上3.0的感受更好。
0: 对，来，咱继续连啊。小连线的，您点右下角的加入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就行了啊。
1: 13年红色，8万公里，
0: 啥呀？320，
1: 38000，值得买吗？杭州车，8万公里没问题的话是可以买的。
0: 嗯
1: 嗯。
0: MA 这位，你好。你好，
3: 两位老师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现在就是我现在有一辆2017年的速腾，
0: 嗯，
3: 但是现在单位地址换了，现在就一年就1万出头，但单位换了之后，现在

0: 现在就得咋了？就得远了是吗？
1: 换一个纯电。
0: 是，刚才信号不太好，
1: 对对对，
0: 你换了单位之后，公里程就远了是吗？
1: 对对，现在是一年10000，换了之后一年在3万左右。
2: 三万左右换纯电，对，什么想法？说说
0: 多少钱？
1: 对，16万左右。现在看到小鹏 G6，可以买？
2: 可以买，没问题。
0: 嗯。
1: 就同价位的还有什么可以其他推荐的吗？
2: 其实小鹏小
1: 比亚迪这品牌。
2: 对呀，所以说我们也没推荐比亚迪呀，我们觉得小鹏
0: 也行啊。
2: 对呀，相当行了。
0: 嗯，你也应该是筛选过后把这台车筛出来的，不是一下就碰到的，对吧？
1: 对 ，S 胜兰 S07，小鹏 G6，
2: 就上
1: 我个人喜欢，宋 Ultra， 但是现在老婆现在看 G6 的。
2: 你喜欢也没啥，你也没有啥依据。小鹏的产品可以的，上小鹏吧
0: ，G6 可以。
2: 嗯，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
2: 我们的观点跟你老婆的观点一样。
0: 对，
2: 格瑞维亚，
0: 可
2: 以抄底了吗？
0: 还会落吗？
2: 哎呀，落不落？
0: 落
2: 没没？你关键你这个底是多少？
0: 是不是底呀？小凯这位，来，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您好。
3: 我问一下，就是星越 L 双离合那个车能买吗？
0: 你是买双离合还是买车？
2: 你想买星越呗？
3: 就是想买车，但是想买那个双离合版本的。
2: 对，就是想买星越呗，它是双离合版本的，能不能买？哪个都能买呀。
3: 啊，就是
2: 也能买，双离合也能买。
3: 毛病多吗？
2: 那个车
0: 正常，
2: 正常，谈不到毛病多。
3: 啊，就是它也在它那个价格，它还可以是吧？
2: 对，算挺成熟的。
0: 对，
2: 你喜欢这种类型的是可以买的。
3: 那
2: 这个价位肯定有毛病比它少的。但你也不想听，我也不想说。
3: 我目前主要就是相中这个车了，想提这个。
2: 对，前提是这个，所以买就行了，大胆的上
0: 啊！
2: 双离合的销量也多。
3: 行，好，谢谢，谢谢，
0: 好嘞。
2: 哎，14年中规8.4千元美元起，15万公里绿色，值多少钱？值个22左右。
0: 哦，4月份电车的销量首次超过油车，对现在买车有什么建议吗？
2: 对于买车建议就是需要电车的用户越来越多了。好了，我说完了，
0: 你完事了，
2: 跟你有没有关系？你问问你自己。
0: 对呢，
2: 你可能30分的时候就适合买电车。
0: 嗯，
2: 行不行？你就核心是你适合一个电车还是适合一个油车？我们不会站立场说电车好，油车好，怎么样的，你知道吗？就是你适合买什么就选什么得了，别人适合买什么就选什么，跟你的选择无关，好吗？
0: 嗯，马老师今天晚上吃啥饭和咱啥关系？
2: 对呀，跟咱无关。
0: 你不得想着自己吗？问咱店里面的 A6 还在吗
2: ？A6 你在？在的。
0: 这不知道一五款啊，这他俩在聊激光的事儿。荣放什么时候买合适？在你需要的时候。插电混20万左右 SUV 推荐哪个？推荐你心里喜欢那个。你喜欢哪个？你跟我们说说。笑看人生。
2: 插电混竟然是个前提
0: 啊，而不是刹车。
2: 跟品牌无关，跟类型无关。只要插电混。
0: 对，你好，
2: 你好。
4: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就是今年3月份不是刚买了个新车嘛，然后那个是3个月，它是首保。然后第二月的时候，他说是，7个月或者是多少来，还是7000公里来着？是不是第二次保养就没必要遵循，就是多久这个时限了？就光看公里数就可以？
0: 不是，
2: 都是一直都是
0: 两个标准，
2: 时间和里程，先到为准。
4: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车一直不怎么开的话。就是、
2: 时间到了也要保养，也要换掉机油。
0: 对的，
2: 就这道理。
4: 就是必须要换机油。
2: 对，通常是5000公里、6个月，或者是10000公里、12个月。
0: 好的，
2: 这个你严格按照这个使用手册上的这个给定的这个对这个周期，有的时候。4S 店或者说4S 店的销售也好啊，或者说这个
0: 身边的
2: 对维修车间的销售也好，它会以营销的形式告诉你提前用怎么样的。
0: 那不用，
2: 对你严格按照手册上给定的这个
0: 时间
2: 来保就行。
0: 为啥设置两个线呢？就是考虑到你有这种情况，可能开不到那么多里程，但是要按照时间来换。
4: 哦，也就是说就是
0: 不是过度保养，
4: 我一年跑个5000公里是不是？

0: 是也是
1: 也要
0: 定制
1: 保养
0: 的，
1: 两
0: 也要保
1: 次，
0: 养的，
1: 嗯。
0: 对。就是那个，我爸现在又就是订了一个那个，就是长安新出那个 CS75HEV 那个车怎么样？
1: 那车挺好的，挺成熟。
0: 哦，那个车能开多久呢？
1: 嗯，开多久？开10年没问题。
2: 对，挺好，开10年啊。
0: 哦，好的好的，谢谢
2: 嗯，
0: 老师，多
2: 好
0: 聊
2: 嘞，
0: 了。
2: 嗯。哎呀，这个说 V6 那个是吗？让销售联系一下。行，你后台留言，然后一会儿让他跟你说啊。
1: 对，你后台留一下去。
2: 对，几月份买车？现在都不按时间来了，他们也不听话呀。不是几月份以前又金九银
1: 几月
2: 十
1: 份
2: 怎
1: 都有
2: 样？
1: 掀桌子的。
2: 对。
1: 这一次5月份的时候，集体来这个掀桌子，先是那个，领跑的 D19，掀了这个520的这个就520以上这个大 SUV 的桌子，然后小鹏 G3 又来掀桌子，26万多，
2: 对，
1: 我不知道那个30多万的或40多万的这些
2: 作何感想？
1: 车主们已经花了钱买的车主们作何感想？就是你这个东西啊，就永远没法照顾到你这个。我以前就说，你想尝鲜，那就仅此而已。
2: 对呀，花钱尝鲜嘛。
1: 对，就我觉得啊，我觉得就类似于这种5米多的
2: 大的，
1: 大的混动的新能源，
2: 嗯，
1: 有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的啊，别说其他了啊，大概率上3年之内都会掉成16、17万。
2: 哎，你想想这 S 八大个儿
1: 对呀，
2: 大不大？
1: 我现在11万多。
2: 对呀，也就这样呗。
1: 当年那个1868抢
2: 啊，
1: 两驱豪华智联
2: 是
1: 是
2: 啊，
1: 吧？嗯，
2: 但那时候大家伙都贵呀，但是现在也是大家伙都贵呀，但是这个代不代表一种方向未来会便宜呢？
1: 这个市场竞争的挺惨烈，然后这个随着这个竞争啊，供应链成熟哈，成本会。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4: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2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4: 共赴东
5: 北
4: 超
5: 热
4: 血之
5: 约，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行的，
9: 对
10: 啊，
9: 台积黑龙江地区能买吗？

0: 能
1: 充电方面就可以买啊、哦。20款的探月330可以。来吧，继续来连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看这位啊，
2: 有人。
1: 来，您好。
2: 哎，
1: 您好，我说您问题。
2: 那个是李总和小新是吧？
1: 哎，您好，是我们。
2: 那个李总，那个我上周六啊，
0: 嗯，
2: 我到沈阳那个途锐那个4S店，
0: 嗯，
2: 我去看了一下那个途锐汽车，
0: 嗯，
2: 他提车应该是44万，
0: 嗯，
2: 全落地大概是52，
3: 44万52万，
1: 咋落这么多呀？
2: 他说那么保险就是得14000。给他那个他垫着了，
0: 不是你44跟52这中间差着8万呢，这 不可能的事儿啊！
2: 那是46吧？那可能是把这全下来得52，那个落地。
1: 你还加啥东西了呀？
0: 途锐3.0六缸的对吧？
2: 对 V 六的
0: 啊，
2: 嗯，我就想问问李总，这个车合不合适？
1: 价格我们帮您查查啊。
0: 这个价格 Q 七也缺不了多少了吧
2: ？Q 七不行 ，Q 七我也去了 ，Q 七是。Q 七是54皮车，黑武士那版。
0: 嗯
1: 啊，裸车
0: Q 七的配置也高。
1: 嗯，
2: 它但是 Q 七下来得61.2吧？
1: 嗯，
2: 3.0的，我说这都是3.0的。
0: 嗯
2: 嗯，我寻思问问李总，这个现在这个途锐这个车，因为它
0: 你这个价格好像是，你这是哪个配呀？
2: 3.0的。
0: 65的那个运动套装吗？要黑呗？
2: 不是，我不是说那个，我不是说那个 Q 七，我说
0: 途锐，途锐，指导价65的呗。
2: 对，
0: 指导价65的差不多，
1: 那就裸车价对劲了。
0: 对，裸车的是对的，46。
1: 嗯，
2: 我说他啥呢，李总？就是这车他不停产了吗？是不是不生产了？
0: 嗯。
2: 现在买合适吗？入手我以后就是维修什么的？
0: 那是维修不用担心。
2: 这个件儿都没问题啊，
0: 件儿没问题，不用担心。
2: 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还可以？
0: 可以，也算个超底价吧，40多万能不敢想象。原来这车最少得60打底来着，3年以前。
2: 价格确实挺香的。
0: 对，
2: 但是他车好像是24年的。
0: 哦，
2: 嗯，
0: 24年。
2: 他没有2年和20年车。
1: 嗯，
0: 那我看到的他没有，别家没有吗？现在有26款的，应该是这个价格啊。
2: 没有，我沈阳和大连店我都看了，他是途锐专卖店
0: 啊，
2: 嗯，
0: 价格是对的，剩下你还担心啥？没啥可担心的，这款车开起来感受挺好的。
2: 那就行。如果说他停产了以后没啥问题，那就
0: 没问
2: 题，
0: 没问题，大众在，没问题，
2: 事
0: 对。
2: 啊，那妥，
1: 嗯，
2: 好，
1: 好嘞，
2: 谢谢，
1: 三考客气啊，好嘞，
2: 嗯，再见。
0: 就是某个车型在某个过程里边有可能停产，比如说丰田的那个 CHR 就停产了。
1: 嗯、对，
0: 我们会担心它有没有配件吗？
1: 稳定性的
0: 不会，因为有丰田在呢。
1: 对，
0: 对呀、啊，
1: 有兜底的。
0: 如果丰田和大众，我们都觉得它将来停产了，它黄了咋办？
1: 嗯，
0: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能值得信赖的企
1: 哪个
0: 车企吗？因为从产能、从历史这两家，对不对
1: 啊？足够了，
0: 你说还相信谁呢？
1: 嗯，
0: 只能自己研究造一个了，
1: 是
0: 自己相信自己。
1: 这是 iCar 的 V27，
0: 嗯，
1: 行，
0: 可以，
1: 别贵就行。这 iCar 这车挺好看，嗯，
0: 四驱豪华的换一点四，
1: 上个月买塞纳四驱豪华置换
0: 1.4，
1: 外地发票5000，还没到手，现金优惠65000，落地28.5万。
0: 生怕他掀桌子，还掀啥桌子了？这都是你到那儿都掀桌子，这个价格啊，
1: 嗯，
0: 四驱豪华可以了啊。嗯，
1: 新款普拉多怎么了？空间太小了，小哪儿小？后排空间太小了啊、
0: 嗯。对，这个越野车的后排空间都小。
1: 嗯、
0: 我说越野车啊，不是 SUV 啊，
1: 嗯，
0: 就越野车后排空间都小，
1: 嗯、
0: 包括酷路泽，包括雷克萨斯57。
1: 嗯
0: 嗯。如果你想后排空间坐的舒适，就不要考虑这种车。
1: 对，
0: 它没设置这个功能。
1: 嗯，要不怎么总说什么酷路泽的七座你也坐不了呢？
0: 嗯
1: 嗯。如果特别需要坦克500 HFT，
0: 嗯，
1: 可以
0: 买，可以买，没问题，
1: 长期使用质量，
0: 够用。
1: 嗯。来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继续说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你要打字说连线，证明您准备好了。嗯，这有一个13年红色8万多公里的宝马

0: 2.20，
1: 三万八值得不？
0: 嗯，
1: 我刚刚给他指出来了，核心这是八万公里，八万公里使用得当，八万公里准，保养得当是可以的。嗯，
0: 润建这位我们来连，
2: 来
0: 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啊，那个我看想买一个2.29那个23款的荣放两驱风电 plus， 我看它公里数是2万公里，报价是原版7啊，报价是12.3万。
1: 23年的是吗？
3: 对，23款。
1: 嗯，就是23年的对吧？
3: 对对对，
1: 23年差不多吧。
3: 这价位也差不多少？
1: 差不多，嗯。
3: 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啥的，它有一个6000公里的车，它也是23款的，它那个报价13万。
1: 嗯，无所谓，哪个你也开不坏，2万公里你也开不坏。
3: 就是没开多少，这车刚开。
1: 对，这车健康寿命30万公里。
3: 我是打算奔着长期使用，10年8年。
1: 10年8年的，你就买个公里数越少越好。
3: 啊，那我就管了。
1: 嗯。
0: 好嘞，
3: 好嘞，谢谢
0: 啊，客气啊。亚洲龙开明锐双擎，俩2选1啊。
1: 嗯，亚洲龙双擎，开明锐双擎是吧？
0: 啊，
1: 如果睁开眼睛都不会选，就闭上眼睛选。
0: 嗯、不行，试试。
1: 这有啥大区别呀？
0: 对，
1: 行。如果哪个都行，建议买亚洲龙。
0: 嗯，说4700自己留着了，问谁？是啊，看看上个月呢，刷新到这边吧。啊，同学让他推荐他买大众揽境，不让他买坦克500。
1: 嗯，你不是刚才说那个坦克500是刚需吗？刚刚是不是这么说的？
0: 特别需要，
1: 特别需要坦克500吗？
0: 嗯，
1: 你特别需要的话，就跟别的车一点关系
0: 没关系啊。
1: 对，一点关系没有了。
0: 因为那台车再好，你不需要啊。
1: 对呀，嗯，
0: 对呀，你不刚需吗？
1: 对呀，
0: 你不需要它再好有啥用呢？21年理想ONE9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9万公里理想ONE21年的10万块。
0: 其实这车还开着也行了，
1: 挺好啊，
0: 啊，
1: 包括设计啊。
0: 对呀，你看也不过时，还好看啊。
1: 对呀，但便宜就行了
0: 啊。
1: 如果你跟他买一样的东西，你不得35吗？
0: 嗯，
1: 新款的，
0: 你这
1: 啥都新，
0: 10万块钱。
1: 对呀，你还说那有个屏幕不行，那个算力不行，这那不聊了。
0: 谁比算数现在？
1: 对呀，你要是聊的话，那你那俩事儿，10万跟35万有关系吗？嗯、
0: 啊、
1: 嗯。东安动力的就是三缸的有关系吗？
0: 对，
1: 10万跟35万。
0: 10万块钱买个理想ONE。
1: 对呀、
0: 啊、
1: 开着还不错
0: 啊。要啥有啥。
1: 对，要啥有啥就行了呗。
0: 啊，
1: 嗯，
0: 探岳 1.5T 火花塞多长时间换？
1: 2万公里。
0: 嗯，
1: 你一定是收到2万公里让你换火花塞，你不信，
0: 你觉得他骗你。
1: 嗯，
0: 他没骗你。雷克萨斯 X200 19年车，83000公里，多少钱合适能入
1: NX200 是吧？
0: 对对对，
1: 19年的车，115000。
0: 嗯，说十几个 W 的4700没看到上架呢。
1: 嗯，私信。嗯
0: ，ID4 可以买吗？辽宁这边冬天续航是不是太少？
1: 续航少不少你自己知道啊？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你的需求看够不够你用啊？
1: 人家就写着400多呢。嗯嗯。就看够不够你的使用了。嗯，
0: 刚才不有一个 ID 车主反馈了一波吗？
1: 嗯、
0: 说这个续航里程还挺真的，
1: 嗯，
0: 挺好的。那冬天受温度影响会有下降？
1: 就好多车呀，它这几个问题。第一个叫续航大成率。
0: 嗯，
1: 这续航大成率呢，通常是市区内续航大成率，高速续航大成率。
0: 嗯，
1: 有的车呢是这个续航的这个怎么说呢？续航里程的这个数据，
0: 嗯，
1: 这个准不准？
0: 嗯，
1: 这个是最大的焦虑。如果说我就告诉你，我就能跑150啊，
0: 啊，
1: 你跑到145的时候，一定得去充电。
0: 对，
1: 因为就剩5公里了。
0: 是，
1: 对呀、啊，我还能跑150啊，
0: 嗯、
1: 跑120的时候，过档给你撂这儿。
0: 这个
1: 是问题，
0: 达不成了。
1: 对，
0: 是说的和做的
1: 对
0: 不一个事儿。变速箱油需要6万公里换吗？你保养手册上写的都很清楚，应该、
1: 嗯、
0: 啊，你就按照保养手册来就行。普拉多提查有可能降到40以内吗？
1: 不可能，没必要。
0: 嗯，
1: 跟谁竞争去呢？
0: 嗯，因为你降到40多和不降到40多，买不买都是那批人。
1: 对， 就是刚需的话他会买的，因为他们也都知道值这么多钱。
0: 嗯，

0: 不太可能啊。
1: 对，
0: 但是 T 叉已经在四十边上徘徊了，四十一二、四十二三，那你就你买普拉多差这一两万吗？
1: 嗯、
0: 你只是差怕被刺。
1: 对，
0: 我觉得普拉多我知道的历史上最便宜的时候三十五六。那个时候汇率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不深聊，
1: 嗯，
0: 它没低于过这个价格，就我了解的历史，
1: 嗯，
0: 它作为一个硬派的刚需车型，我觉得它跟谁去争价格呢？
1: 嗯，
0: 它跟这个理想 L7 它争不到一起去啊。
1: 是，什么时候会影响车辆的价格？就是同样的竞品当中，
0: 嗯、
1: 你看现在好多新能源也好，或者一些车型也好，
0: 嗯，
1: 它是有一家掀桌子的了，
0: 对，
1: 而且影响波动了，它才会调整价格。二零款的迈腾二点零豪华还能值多少钱？
0: 九万多。
1: 二点零自吸推荐什么？
0: 二点零自吸推荐什么？
1: 推荐凯美瑞吧。
0: 啊，
1: 这个只能这么想了。
0: 对。
1: 嗯，比较看重舒适性配置，是不是捡芝麻丢西瓜？哪台车？叫小呆呆、这个。
0: 小呆呆，你说的什么车？
1: 对呀，我看看，网上翻一翻。
0: 捡芝麻丢芝麻吧，也不一定是丢西瓜。
1: 嗯，
0: 就是你有得有失嘛。
1: 嗯，没看着你，你说的是啥呀？排队打字说连线啊！
0: 这命题作文
1: 二点
0: 零
1: 自吸是呢，这
0: 是，
1: 哎呀，你这题给刚好，
0: 雷克萨斯 ES 两百，这标准答案是不？
1: 是啊，
0: 不是标准答案，不能得满分，但能也能得九十分，
1: 对，能及格，没跑题。24款的传祺 M 八大师混动与26款的传祺 M 八混动。
0: 嗯
1: ，HEV 这个吧，
0: 嗯，
1: 买新的呗，那就，嗯，你俩很有深度，很客观、专业，而且简单明了，为你们点赞，我谢谢，
0: 嗯，
1: 我们来继续评论吧，这点赞连线这个打字说连线啊，我们看看这边这个直播间有啥问的啊，16年的朗动自动智能7万公里，完美车况，白的
0: 3万，
1: 置换给8000合适吗？
0: 啊，
1: 16的朗动，
0: 7万公里完美车况才给8000块钱，
1: 这是补贴还是咋的呀？还是一共就给你8000块钱呢？
0: 咦，
1: 你还是换钱去吧，
0: 这得值个小3万块钱呢，不值3万，这2万大几千呀？
1: 嗯，
0: 你不是完美车况吗？
1: 对呀，7万公里嘛，不是16年的呀。
0: 嗯，置换给打8000，
1: 合适吗？
0: 我不知道你
1: 这是啥意思，
0: 你说啥也不能是8000，
1: 你车不可能，对呀，
0: 对。
1: 山顶见这位，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我有一个换车的问题。
1: 嗯，你说。
2: 就是我可能话有点多哈，
1: 没事，
0: 没关系。
2: 就是，我说一下我自己基本情况嘛，就是我今年25岁，
1: 嗯，
2: 然后现在上班1年半，
1: 嗯，
2: 然后去年6月份买一辆星越 L，
0: 嗯，
2: 25款的，
1: 嗯，
2: 那已经开了。18000多公里，公里数比较多。
1: 嗯，
2: 然后我现在就是急切的，非常想换一个 Model 3。
1: 嗯，
2: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想问两位这个方案能不能行？因为我还要考虑到我个人的这个资金啊什么问题。
0: 明白。
2: 就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工作。
0: 嗯。
2: 会有油补。
0: 嗯。
2: 就是大概一个月我开1500公里、1600公里左右吧，他会给我。1200块钱左右油补。
1: 嗯，
0: 那你就是开电车，他也会给这些，是吧？
2: 开电车的，对，开电车也会给这些。所以我，算这样算的话，比如说我开5年电车，那就60个月嘛，一个月2000多，1000多的话，那我等于也能省6万。
1: 嗯，
2: 差不多。
0: 其实你这个油补是赚了跟省了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数学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2: 对，
0: 是。
1: 你想的是买个新的呀，还是怎么样啊？
2: 对，我想买个新的，我想就是现在买个新的，然后我感觉我新车刚开一年应该会亏很多吧，我当时这个车
0: 亏肯定是亏了。你去年买这个车的时候来过我们直播间吗？没来过。
2: 没有。
0: 你也没说过你的想法。
2: 啊？
0: 我说你也没说过你的想法，当时选择这个车。
2: 对，当时因为我当时其实我选择是同价位的电车，就15万以内，我当时预算15万以内，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东西。
1: 嗯，
2: 然后后面。实际我到工作中之后去发现这个这个机制的话，我觉得就有点选车选错了。
0: OK， 好了，这个
1: 还行，
0: 过去的事儿
1: 不聊了，
0: 既往不咎。为了给你的过去的选择，
1: 嗯，
0: 做一些弥补啊，从心理上你更容易接受，因为毕竟所有的动作都是为赚钱，对吧？
1: 嗯
2: 嗯，
0: 你就用你这个车卖掉的钱买个。

0: 那个所有的需求了。你那是去年的星月是吧？
1: 对，揽星。
0: 嗯、18000公里是吗？
1: 对，
0: 帮你看看能值多少钱啊，先。
1: 好。
0: 嗯，
2: 去年的你那个是指导价多少钱的？
0: 对，
1: 169700吧。
2: 你实际到手多少钱？
0: 落地。
1: 我实际到手
0: 花了。
3: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

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华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华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华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华区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华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华交通局就打听大华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华仁和医院就在大华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华区大华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

0: 疏漏而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而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

0: 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1: 来吧，我们迎接热线了啊！闲言少叙，哇哇哇哇哇！在迎接热线之前，我必须得说一件事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天哪，太好了！就是好像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虽然我说，其实我们大人孩子在父母的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对不对？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但是确实是，我们要是过六一，多少有点违和。那也该过过，你知道吧？有人宠爱你的话，那。

0: 那就必须过，
1: 该撒娇得撒娇，该卖萌得卖萌，该吃好吃的还得吃好吃的啊。我们今天白天，今天中午是在万达的比格比萨自助餐直播来着，直播间还蛮优惠的，然后关键是他家的东西做的还真就挺好吃的啊。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聊，先迎接热线吧。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叫个宝圆。
1: 嗯，好的，宝圆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谢谢。
1: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冰冰，欢迎。
1: 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嗯，
3: 好，谢谢，
1: 好嘞，再会。我那个说一下啊，今天中午在我们抖音上，在万达的比格比萨自助餐直播来着。这个比格比萨自助餐吧，可能有的朋友对它还不太熟，说啥玩意儿？这个它是一个全国连锁的自助餐厅，而且很有意思。你看，其实我前些年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们特别那个属于对自助啊非常的感兴趣嘛。然后去年，尤其是去年，哎呀，那自助餐简直到了一个疯狂的程度，大家有没有发现，对吧？然后呢，今年没有那么疯狂了，就不像去年比着劲儿的。去年那个自助你都达到什么程度？高端的自助不多，但是这种平价的自助超多，几十块钱的，甚至还有盒饭自助餐，对吧？什么9.9元、12.9元，然后吃多少个菜的那一种，就特别多。今年好像慢慢落幕了。我其实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就是因为，我们吃自助餐想的是一票通吃嘛，这样的话就花少钱，然后吃的比较好。但坦率的讲，自助餐就是你花的价格跟你的食物的品质其实是相匹配的，就是你想着说我要抱着薅羊毛的心态去吃，这个是很难的，对吧？甚至于有一些自助，大家我相信我说了之后，你们但凡去吃过这类自助的，你一定是有同感的。就是有一些自助看着挺好的呀，哎呀，那个大肉啊，那个大海鲜呢、啊，那大螃蟹壳子啊，哎妈呀，在那摆的琳琅满目的，一瞅哇，好好横，哇，好丰盛，一吃哇，好难吃。对吧？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瞅着这肉这么多样，哎呀，我的天，都挑花眼了。完了，一吃到嘴儿，不香。这个一尝，不大可口。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相信你们遇到这种情况还不在少数，对吧？哎，但是你说我今天中午去那自助餐，说实话它不豪横，一点儿都不豪横。甚至刚开始你去，就是你如果只是浮皮潦草的去瞅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呵呵呵，这些东西卖60多块钱呢，因为它正常的价格是69嘛。我们今天直播间，今天抖音直播间给大家放的是61.9元啊，便宜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现在是69块钱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难道？那我69块钱我要吃披萨吗？那也太不值得了，对吧？你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说实话啊，它的口味还真就挺好吃的。人家全中国有400多家店，而且说按商品交易总额算，它是中国披萨餐厅中本土公司的第一名，中国自助餐餐饮公司的第一名，被消费者亲切的称为叫中国版的萨利亚。哎，人家说叫什么开玩笑的啊，说叫穷鬼自助，就是因为性价比比较高嘛。还有个什么比门文化，北京北上广深都有店。然后北京有人说你在北京你能找出花60多块钱能吃一张榴莲薄脆，一张草莓巧克力薄脆，10个翅根，5块炸鸡，5根串，3碗汤，1杯饮料，1碗冰淇淋的地方吗？然后他有一个榴莲薄脆披萨是招牌，我今天吃了。有的人说就是进门第一件事就一定要先点上半张榴莲薄脆披萨。还有的人说为了这个榴莲薄脆披萨，我愿意去100次比格比萨。说实话啊，他你如果进去看菜的时候，你会觉得尤其是男同胞有可能会觉得有点失望，他没有那种肉欲满满的感觉，连牛排都没有，作为西餐自助嘛哈。然后主要就是披萨，然后也有一些炸货呀，然后牛羊肉啊什么，也就是个羊肉串牛肉饼，别的没有。 有什么了，还有各种鸡肉的菜品，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那这有点不够超值吧。但是你入口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摆着的这些东西还就挺可口挺好吃的。我吃过啥我没全吃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吃过榴莲薄脆挺好吃的，因为它是薄饼的，你们吃像吃自助餐的披萨千万别吃厚底的，那面饼就给你造饱了，你还能吃进去几口了。还有一个草莓巧克力披萨，吃过吗？这不挺奇葩的口味，还不违和，它是甜口的，然后能吃到那个草莓果肉，它可能是烤完之后哈，那个草莓是软嘟嘟的。完了还有一我还吃了一个美式汉堡披萨，有点辣啊，挺好吃的。我觉得孩子可能不爱吃，但是大人我吃着我觉得挺有意思，还有点辣呵呵的那个感觉挺不错。我还吃了一个叫芋泥芝香什么披萨，就是奶香味儿挺足的啊！别说它的披萨啊，都是手工做的，还真就挺好吃。喝了酸奶，喝了一个茉莉花味儿的拿铁，挺好喝，茉莉花味儿挺浓啊，不次于瑞幸。别的我还吃啥了？还吃了华夫饼，不是华夫饼，我吃的那叫啥？红豆派，挺好吃的。别的我好像没怎么太吃。因为中午时间特别紧，要不然我真的很想坐那儿大开吃戒的。还不错啊，我觉得还不错，还是就口味挺好的啊，看着没嫩好横，但吃着东西口味还挺好的，就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就不说了啊，然后反正因为直播已经结束了，现在买也买不到了。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正争取跟他要福利呢，看看节目里面能不能要到点福利。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来定了啊。我保证你大口塞。我们是昨天带着小朋友过六一了，然后我昨天一整天我要完全休息，不做任何的工作，就只是陪孩子去玩，然后陪他出去溜达溜达，买了两身衣裳，完了又吃的饭。哎妈，你还别说，你说吃的小猪小牛吧，我们三口人花了160多块钱就点的套餐嘛。你其实算下来还真不敌去比格比萨，真的。你比格比萨你算呗，60，我闺女已经大了嘛，你要小孩的话就更便宜，60、36、180块钱，你160和180差20块钱，但是那你吃的体验感和自由度能一样吗？对不对？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自己囤了10张券比格披萨的自助，我囤了10张券。虽然我们的食量不大，但是你吃的多尽兴，那吃的多爽啊。然后今天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把孩子接回去了吧，开始准备过六一了，今天晚上各个饭店肯定人满为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出去了，在家吃。嘿嘿，昨天已经提前过完了，昨天买的瑞幸，买的蜜雪，然后又吃的冰激凌，哎呀，过得老腐败了。然后我跟我自己说，我说我六月份开始戒糖了，今天中午在比格比萨就喝了饮料，喝了酸奶，喝了咖啡，哼。一五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0: 我想订一只送到房那个雪人熏鸡。
1: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0: 哎，好。
1: 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4: 哎，好。
1: 我
4: 想订那个送到房雪人熏鸡。
1: 好的，5折优惠啊。哎，好，再会。哎呀，六一儿童节，哎，我们应该换个歌了，不能老整这个，是不是？那都过六一了，不得整点那个儿童歌曲啊，小的时候听过的儿童歌曲。一说什么什么什么聪明的一休啦，还有什么蓝精灵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吧？

0: 我在哪？
1: 好像一下子那个小时候的过六一的情节就在脑海当中涌现出来了。大家还记得小的时候吃过的一些零食吗？比如说典型代表现在依然存活的，比如大白兔奶糖，是吧？越嚼越香。完了还有一种跳跳糖，那时候我看电视上广告说放在嘴里它就跳啊，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在嘴里的那种。还有大大泡泡糖，还有那个果丹皮，还有一个在饭盒里的卷成一个卷的那个果丹皮是啥？还有那个高粱饴的那个糖，用高粱杆儿搅着吃，哎呀妈，成多了。还有那个巧克力。

0: 我们每一个人在父母的心里都是小朋友，同时呢，我们自己的内心也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对吧？这就是所谓的说至死方为，至死仍然为少年的那种感觉。而且就是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童真，其实这样才会比较快乐一些，是不是？我们那个单位有个同事特别有意思，他还特别可爱，他已经30多岁了，但是他跟我闺女能玩到一块儿，你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闺女才10岁，他俩能玩到一块儿去，哎，就是童真保持的比较好。但是我一听这个歌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机器猫，对不对？童年回忆，对吧？哎，哎呀，一说机器猫，哎，我想起个事儿，大家到我的抖音主页上去翻一下。抖音主页上，机器猫最爱吃铜锣烧，对不对？但是那种铜锣烧的话呢，都是属于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个制作的铜锣烧。大家看一下啊，我给大家放在，哎，我给大家支个顶吧，省着你们看不着，好不好？我给大家支个顶啊，有一个田家那儿有一个罗小丽铜，哎，可别置顶了，不太好置，就是有一个罗小丽铜锣烧，就是那种特别大个的巨无霸的铜锣烧，然后里面的那个内馅特别丰富，什么都有，除了有芋泥馅的，有经典的是红豆馅的嘛，还有芋泥馅的，还有草莓馅的，有杨枝甘露馅的，还有什么奥利奥馅的，还有啥来着，哎，反正它那个馅就是都非常的诡异和奇特，但是挺好吃的啊，挺好吃的，就买回去可以做个早餐吃，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还有福利价，就是有那个团购价嘛，大家可以到我主页去翻一下，铜锣烧，巨无霸铜锣烧。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机想订个宋大房。
0: 嗯，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今天订宋大房，不出去吃饭吗？
1: 嗯，今天不出去吃，
0: 是怕人多吗？
1: 嗯，不是，就在家吃啊。
0: 啊，就不那个不出去过六一了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嗯，那我们再回来啊，拜拜。

0: 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殿下，换气闸。
0: 好的，浣溪沙，好，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1: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了啊，来，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夜市儿的事儿。辽河夜市儿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啊！辽河夜市儿，辽河夜市儿的位置，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吧？就是那个，那是属于我看我这个属于东西南北分不明白的人，西桥。西桥的西侧，一下桥就能够看到了啊！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商网的那个商业街，一看你就能看着老大一片了，而且成热闹了呢啊！现在什么最火？在东北，东北超最火，对不对？东北超，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嘛！这个东北超现在特别火。然后辽河夜市是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你看，像昨天、前天又提了，对吧？然后它这个整个辽河夜市今年打造的特别有风格，它是以这个足球为主题来打造的，有很多足球元素，所以就很有那种看球的氛围，这是一个。另外呢，在整个场地啊，用人工草坪全覆盖，哎，你踩在脚踩在上面也舒服，哎，然后颜色瞅着也舒服。整场活动占地面积是2500平方米，2台100寸的电视在花瓶中间，每天晚上6点到10点直播赛事啊。然后呢，墙体上面都有 LED 显示屏，也是6点到10点直播。然后每10摊位50个商家。

文创古玩非遗十多家，儿童娱乐五家，然后呢，就是今年的他的所有的商户不收，不收那个叫租金吧，不收租金啊，就是您可以在这免费摆摊儿哦。如果您是残疾人摊位的话，一切费用由主办方承担，这也是我们政府部门啊，主管部门对于残疾人的一个帮扶政策，鼓励他们就是自强自立啊，然后自强不息，自主创业，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周边所有的商贩都是集中制的，没有环境污染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辽河左岸的业主会给你们发放折扣优惠卡，它本身的价格就不贵啊，因为我们这个辽河夜市属于是政府发起的，虽然主办方是由527餐饮公司，但它是由政府发起的，所以说呢，所有的商品都采取惠民价。如果是辽河左岸的业主就会更优惠，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了。这次活动是由百事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力赞助的，然后呢是由527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整体是足球元素加露营风的一个完美结合。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订阅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商家朋友也可以入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有两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一种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好了，刚刚说到的是夜市啊，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跟大家聊。接下来聊我们这个就是美食啊，我一直是认为是这样的，是没有界限的，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我们既能够吃得起阳春白雪，同样也可以去下里巴人当做下里巴人，对不对？哎，刚刚说到了夜市逛溜10块、20块、9块9的，然后呢吃的刚刚起劲儿，不耽误我们也去吃高端的餐饮。比如说无为着实料理放题自助餐，其实就是日料自助餐啊。但是它这个自助餐跟我们今天中午说的比如说像那个比格比萨的自助它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像比格比萨也好啊，或者是之前我们跟大家聊过的圣罗巴也好，它是什么呢？它是所有的菜品我在那儿陈列摆好了，你想吃啥你自个儿去取去啊。这它固然有它的优点嘛，就是很有丰盛感，然后我们想吃啥拿啥，很有自由自在的感觉。那同样无为呢是另外一种，它是点餐式的自助，拿菜牌过来，然后呢你就点，玩命点啊，但是你别浪费，就是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你说三文鱼给我来5份啊，是吧？甜虾给我来50只 ，OK， 必须给我上，明白了吗？姐花钱了，就这么豪横啊！鹅肝，金砖鹅肝给我来10块，好，就给上，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位置呢是在佳兆业商网，大家应该知道哈，佳兆业商网东门那个小区吧，

0: 拍照，加上小区东门那个位置你就能够看到它了。第二挺文艺范儿的，对，所以门头看起来不是那么扎眼，不像人家大红的、大绿的、大粉的、大黄的啊，瞅着就比较扎眼，它那个不太扎眼。但是呢不影响它的餐品的味道啊。它分两个价位，一个是228，一个是268。差在哪儿呢？差了几个菜，比如说金砖鹅肝、海参、鲍鱼、牡丹虾、罗氏虾，还有几个，还有什么来着？还有榴莲，差不多吧，差不多就这几个。然后除了这几个之外，剩下所有的菜品，两个价位档里面全都有的。你比如说228里面的挪威的三文鱼呀，然后加拿大的甜虾呀，还有那个什么大木金枪鱼呀，什么芝士焗蟹堡啊，焗这个焗那个焗大虾呀，铁板烧啊，牛肉啊，羊排呀，还有什么牛舌呀 ，M9 的和牛啊。等等等等，烧鸟啊，寿喜锅呀，全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然后它的酒有清酒，比如塔记啊，有梅子酒啊，有朝日啤酒啊，有麒麟啤酒啊，等等等等，全都是无限畅饮的啊，还是很有品质的，菜品的口感做的也非常的不错啊。我超爱吃那个金砖鹅肝，各位可以自己抖音去搜一下，哎，不用抖音搜，就是你可以淘宝搜，你看能不能买上？但现在这天热，我不知道咋邮，因为那个东西是冷藏的啊，也叫冰淇淋鹅肝。哎呦，我好喜欢吃的，但是我不知道它可能涉及到品质的差别，因为我曾经在另外的某家店吃过那个金砖的鹅肝，居然很难吃啊。咱们就是那个确实是真事儿啊，但是吴伟他家那个鹅肝好好吃的，细腻丝滑冰冰凉的，然后呢红酒和那个蓝莓来调味儿，所以吃起来是香而不腻的。我觉得比法肝好吃，法肝是香但是贼拉的香，就是吃两块就给你吃顶了，但是金砖鹅肝不会。电话和微信号131-3090-2568，131-3090-2568。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就是老关东。
0: 关东老班支的熏鹅。
1: 啊，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啊，三店。
0: 今天、明天。
1: 嗯，明天。
0: 明天半只鹅五折的折扣给您定好了啊。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椒麻鸡。
0: 好的，吉鲜客新疆椒麻鸡、
2: 啊、
0: 去哪个店？
2: 康桥的。
0: 啊，康桥七折的折扣 啊。
2: 哎，好嘞。
0: 哎，好嘞，明天中午之前取走，我们再会，拜拜。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是关于给汽车贴膜啊，贴车膜、贴车衣。哎妈，这段时间天热了，哎，你知道吗？这个天气你就不能圆乎圆乎吗？前两天在屋里头，我感觉我还瑟瑟发抖，我还穿秋裤呢。完了，就我那个绒绒的衣服我都没敢收起来，结果一秒跨越到夏天了，盛夏。你说你倒是你整点阳光和煦，暖洋洋。的对不对？不冷不热的，你让我们待着多舒服、啊、这可倒好，咔嚓一下子嗷嗷热，就是烤的难受了，就已经现在就这样了。那怎么办？尤其是在车上，那天我车还行，我车那50度，那天我听一个朋友说，哎妈呀，他说我车，我一上车的时候我车30多度，他那个有一个朋友说，哎妈呀，我车50多度，妈，我说你咋那么高啊？就是因为他那个车里面可能是在阳光下暴晒，然后它没有那个好的太阳膜遮挡。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你那个车呀一上车你觉得可烤挺了，就是你说我关着车窗户了我还是觉得烤挺啊，对吧？我开着空调了我还是觉得我烤的，我这胳膊难受，我这肉疼啊。你听我的，一定是你的太阳膜出了问题。对，就是好的太阳膜啊，好的隔热防晒的太阳膜，它是隔离很大的一个热度，而且隔离紫外线、红外线的。你比如说我那个车，我车不咋地，但是我膜好啊，所以呢，然后我在车里头，比如说我只要是把窗户摇上来之后，我就立刻觉得阴凉感。我没有，我就穿那坎袖的衣服。

0: 服也是，我没有觉得我的胳膊有一种烤得慌啊、炙烤感呢、火辣辣的感觉，完全没有，就特别阴凉的感觉。但是我如果把车窗摇下来，即便空调不关啊，就不行了，就一下子就那个阳光毒辣的感觉，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毒辣了啊，感受到它的热情似火，这就是这种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膜起到的作用。所以给大家说，杰出汽车量子膜啊，你们如果说那个膜不行了，年头也多了，褪色了、起泡了、掉色了，或者是说吧，啊，年头也不多呀，但是我确实是，我觉得我这个。就车窗摇上来，还是觉得烤得我肉难受。你听我的，你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花个100多块钱，别多花，就花个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户膜你给它换掉，这个比较重要嘛啊！因为车窗户它主要是直接烤咱们的脸，烤咱们坐着的胳膊什么的啊，就是这样的。你100多块钱把它换掉，质保5年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一下子就全都解决了。1389872577，1389872577啊，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于文泉。
0: 好的，9.91块一张票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怡，订一张关东老半只巡额。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巡额去哪个店？
2: 邢台店。
0: 好的，今天明天？
2: 明天。
0: 嗯，半只额5折的折扣啊。
2: 嗯。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我们。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在这里再一次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哎呀，哎呦，我这个声音啊，是不是有一种儿童节目的那个主持人的感觉了？什么知心大姐姐啥的。好了啊，我们接着往下聊了。刚刚说到了杰出汽车量子膜，确实是它真的还蛮管用的。看着小小的膜不当回事儿哈，还真是挺管用的。你可以到那儿去，你可以不先不贴，你到那儿去之后，你让它给你做个隔热的测试，你就知道了。比如说那个上千瓦的烤灯哈，把烤灯打开，然后你用那个隔着玻璃，你用手去荡一下，你感受一下。我跟你讲，巨热，烤得慌。那个热气啪的一下就扑过来的那种感觉，毕竟是上千瓦的嘛，就隔着玻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哈。但是呢，你如果说就是把那个小膜啊，就那小不层不起眼的小膜，你贴到那个玻璃上面，就贴到那个玻璃上面，然后你再去用手靠近那个上千瓦的烤灯，你去感受一下，哎，你就会发现很神奇的事情，它不热了，几乎是感受不到多大的热度了，是不是挺神奇的？这个是一个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它有那个紫外线的啊，红外线啊，紫外线没有，我测的是红外线，它有红外线测试仪，就是如果没有膜，隔着玻璃你去测那个它的红外线，比如说显示的数据啊，我记得我那天测的时候是2400大概，然后呢，我把那个小膜贴上之后，你再去贴测试。

0: 130，就它能够这个膜啊，隔离红外线能隔离出这么多倍来，所以你看，而且它紫外线它是有那个报告的，上面写的是就是将近99%的紫外线的隔绝率，你看，对吧？所以为什么夏，尤其是盛夏，因为太阳真的太毒辣了，烤得太难受，太闹挺了，然后所以你就把这个膜给它贴上。咱花的也不多，不是说花多昂贵的价格，我得合计合计，寻思寻思哈，就100多块钱，咱就把这事儿给搞定了，好吧？5年质保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了，你随时随地的找他，位置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叫杰出汽车量子膜一家。专注做车模贴车衣的一个店，就贴膜是他的专长啊。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慢点说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姐，我想订一下3斤6两烤肉，在汉金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嗯，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再会。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除了车模之外呢，他家还有车衣。今天有一辆车去贴车衣了哈，听我们节目去的奔驰车。其实这个车衣挺重要的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深有感受的，就是我们家我老公那台车，他是买了，他就立刻把车衣贴上。妈，那贴车衣好贵呀、啊，我记得当时得6、7千块钱至少的哈。然后他贴完了车衣，从他买车到现在这几年。他没喷过漆，本身他可能也稍微精心一点儿，然后呢，没说的刮过漆被喷了的那种没有啊，这个是真的啊，千真万确的。然后但是他被刮过，他不是没有刮过，甚至有的时候会躺枪，但是他每一次刮的时候，相对而言都是属于小刮小蹭，就是给豁把车衣给刮开了，但是里面的车漆没事儿。完我呢，我吧，就是我那车也比较便宜，当时吧寻思，哎呀，车也不贵，你说花6、7千贴个车衣，就有点心疼，完了就没舍得。唉，然后后来就刮完，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再粗糙一点，再狼一点用东西，就刮得破破呲呲的。完了，哎，你看我那车，你看有就你看着就知道了，有的地方点个点漆。点个白点子，就跟个鸟粑粑在那儿蹲着似的。现在左边还有刮的那个地方，我都没收拾呢，你知道吧？就是如果有车衣，我就后悔当时买车的时候就应该把车衣糊上，何必刮得破破呲呲的？完了，你说你喷也不是，不喷也不是，就挺闹挺的。还得是贴这个，真的是挺管用的，因为它刮你的时候，尤其是洗大刮大刮那大大。那没办法，大招式哈。但是你小刮小蹭刮的，真的就是你的车衣，你的车衣会被豁开，但是里面的车漆会保护的完好无损。而且如果有小皱，你知道吧，它自己会伸展开，它很神，它很厉害的。就现在的这个车衣的技术真的是很牛的啊，它使用了技术和工艺新型的这种膜啊，人家那个高铁的玻璃前挡。就是属于量子膜这个生产厂家生产的，他们技术很牛的。然后他这个车衣多少钱呢？今天啊，听好了，我们直播间听众的福利，2980块钱赠送全车的太阳膜、全车的脚垫、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加车衣险，8.5毫米厚度的车衣。你看看够不够狠，猴不猴，划不划算？同样5年质保的，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说我那时候要是这个价格贴，我高低我得贴，我那时候都6、7千才能贴车衣呢。所以我是觉得你那个车如果是好车啊，比如奔驰、宝马什么，现在小米挺酷的那个，跟跑车。

日的那个，你就好几十万买那个车，你真的你别差这两三千块钱，你赶紧给它贴上，很有帮助。我们家现在啥样你知道吧，就是我就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家新入住的那个餐厅的餐桌和厨房的灶台我们都贴膜，都是找他家给贴膜啊，还没去呢，没空搭理我，最近忙，那个我们这小活儿都往后排了，就是那个灶台，要不然它不渗吗？整的花花溜溜的，都整不开，都整不整不着。都餐桌是石头的，怕刮嘛。然后就贴上车衣，可以最大程度的一个起到保护的作用。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个贴膜，就像你的手机加个壳，手机的那个屏幕贴个膜是一样的道理，就真的很管用的啊，好吧。然后你花小钱解决你以后的烦恼了，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嘛。兴隆台惠美北500米杰出汽车量子膜专业贴膜13年。太阳膜呀，那个车衣呀，灶台膜呀，餐桌膜呀，它主要的工作就是贴，然后呢，电话和微信号告诉大家13898725277 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这个我觉得还挺。真的是花，就是你花这当时花这一笔钱，但是你过后解决的这个问题，还真是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你后面你哎妈，你就会庆幸，拍大腿庆幸。哎呦我的，幸亏当初把这个膜贴了，要不然的话，这刮完我又得喷漆了。真的，那喷漆你像奔驰啥的，那喷漆都好贵的。同时也欢迎商家朋友入驻节目啊，然后商家朋友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首先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哦，那个免费的活动已经没有了啊，是不是？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哎，岗大叔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好的，半
1: 啊，
0: 只鹅，六
1: 啊，
0: 折的折扣，您是第二单，行吗？
1: 行，
0: 嗯，康桥店，好吧。
1: 康桥店，
0: 嗯嗯，好嘞，给您订上
1: 好
0: 了
1: 嘞，
0: 啊。
1: 谢谢，再
0: 嗯，拜
1: 见。
0: 拜。好了，我们接着说光时光演时光中心了啊，现在免费时代的活动。没有啦，没有了啊。然后本来呢，我们跟魏老师沟通的之后，郭老师的说是49.9块可以试戴一个月，但是我说你别给我们盘锦站听众整这么高的门槛，你少点吧。最后决定29.9块免费，不是29.9试戴一个月啊，就不能再免费给大家试戴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光时光演时光中心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它。跟普通的验光中心不太一样，它不是说我就给你配，你来吧，你近视了，我给你配个近视镜，你花了花了，我给你配个老花镜。哦，不是的，它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的眼睛的，比如说近视、弱视、斜视、散光的话，它是可以去调理的啊。我这两天打算再重新去弄一下，因为我原来总戴隐形嘛，所以我就配合的特别不好。然后他说，那你这样别戴了，因为你配合的不好的话，那你戴的没有意义，因为是没有效果的，反反复复那么折腾。它的这个眼镜啊，就是不管是近视镜啊，

0: 化境啊，还是平静啊，它都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就是它是可以防光污染的。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光污染啊，光危害啊，是非常严重的，对吧？咱平时不用说别的吧，你就说看手机这一个事儿，你们是不是睁开眼睛就看手机？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先去床头够手机去，对吧？上厕所也看手机，甚至有的时候晚上都关灯了，我也没脸，我也老干这事儿，关灯了还在那扒着瞅呢。因为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关灯怕影响他嘛，完了我就黑暗中手机一响，我就拿起来瞅一眼。但是其实这样对我们的眼睛伤害特别大，包括还有什么晚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开车路上那个远光灯，这些都很刺激眼睛的，对我们的眼睛有一个很大的伤害。那么我们在这种光污染的环境当中，就会损伤我们眼睛的视网膜、虹膜，你的视力就会下降啊，然后会甚至会有其他的影响。所以要保护好眼睛，把那个所有的这些有害光给屏蔽掉。以前技术上呢实现不了，就是能防蓝光啊，就我可以把蓝光屏蔽掉，但是你其他的光我可能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实际上有害光它不止蓝光啊，它有很多的。但是呢，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这款眼镜，它就是能够把所有的有害光，就不局限于是我们的蓝光，就只要是有害光它都能够给屏蔽和隔离掉。这样的话进到我们眼睛的光线就都是好的有益光了。哎，这样的话我们不再受这些光污染的刺激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神奇的现象。哎哎，我这个眼睛怎么那么得劲儿呢？我的眼睛怎么那么舒服呢？我怎么没有眼疲劳了呢？我怎么眼干眼涩都缓解了呢？这个是真的啊。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探店达人，然后他因为经常熬夜剪片，他的眼睛眼疲劳和散光特别厉害。他就戴了这个眼镜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眼疲劳缓解了很多。对，就他的眼疲劳是缓解了的啊。包括最夸张的啊，像我们觉得是夸张，但是实际上是人家是真人真事儿。有一位妈妈，我有一天在光视光碰到她，我领我们家孩子去的时候在那儿碰到她了哈。800度的近视，她现在居然已经摘掉近视镜戴平光镜了。你是干啥？接送孩子完全没问题，她就是因为自己戴这个眼镜受益了，把她的老公啊、她的孩子全都给啊安上这个眼镜，孩子不近视他也戴这个眼镜了。他说就是为了防这个光污染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去试一试，就是你说那哎，他对我这个问题有没有效果呀？你也没提到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试一试，对不对？但是没有免费试戴了，这回呢我们把期限延长了，但是会象征性收一点钱。这点钱我跟你讲，聊胜于无，29.9元3杯9.9元奶茶的价格，让你免费，不是让你试戴一个月的时间啊、哦，一个月的长度，你可以更加的充分和淋漓尽致的感受一下你啊，对这个眼镜对你是否是有效的，是否是能够有明显的改善的。我的眼疲劳啊，我的干涩呀，我的眼睛疼啊，甚至我晚上看东西就模糊啊，对吧？包括还有像散光啊、近视啊，尤其是小孩的近视。哎，前两天有一个家长，也是我们实验小学的家长，哎，我还有他微信来着呢，他还跟我分享来着啊，对，我找到他了，他说我看看啊，他也是试戴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觉得他是有孩子好像原来有点近视，他觉得他的双眼和左眼都有一点提升，调节能力也比以前好了一些哦，所以他最后就配了这个眼镜了。所以最后就是有没有效果的话，还是要看你试戴的效果、试戴的情况嘛。你试的过程不就是要看效果吗？如果试的过程有效果了的话，那你愿意配，你可以配。如果你说我试了之后，我觉得没有感觉、无感，或者我这个我不想配了，我有效果我也不想配了，我也没那么迫切。好，那没关系，咱把这个眼镜给人送回去，咱呢就花了29.9元试戴一个月，明白了吧？啊、哦，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对于真的有意向改善，比如说孩子的近视啊、弱视啊、斜视啊、散光啊，包括我们中老年人眼睛啊、飞蚊症或者眼睛不得劲儿啥的啊，您29元真的是不多的啊，戴一个月让你 充分的感受一下效果。你觉得有明显效果了，你愿意配，你再配；你觉得没效果，咱不配，咱不花冤枉钱，对不对？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我闺女戴着这个眼镜呢，到现在也一直坚持戴呢。今天是跑他们学校6.1演文艺汇演，上午他有演出啊，有那个什么上台表演，满了没戴。但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近视嘛，所以他现在眼睛几乎就是就很好。原来是有散光比较严重，100-150，现在散光一只眼睛已经没了，另外一只眼睛是25度，这是真的。他就是在润视眼科验的呀，就学校组织的那种验的呀，就一次比一次眼那个散光的度数少，就还蛮神的。但是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去试戴一下，29.9元试戴一个月，13941792256，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往南就能看到了啊。还有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有的朋友刚才说没记住啊，杰出汽车量子膜，想要贴膜的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贴的立立正正的，你原来有膜也不怕，把那膜给你撕下来，给你咔嚓净了，除胶，完了把新膜给你贴上去啊，就100多块钱，质保5年的，13898725277，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贴膜电话啊，13898725277，有那个贴车衣的也可以去贴啊，不到3000块钱，车贴车衣，贴太阳膜，贴送脚垫，送这送那个，反正就挺可合适了。说实话，要不是因为现在这么卷，我们根本就这个价格贴不下来。13898725277。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在抖音里面跟我发私信联系，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吧。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拜拜啦！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 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40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4月16。首先要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家今天都放假是吧？我们小时候六一好像不放假的。我记忆当中的六一儿童节都是在那个表演节目。确实是这样啊，我们那会儿还特别，现在也有很多学校会选择在今天组织一些文艺汇演，是吧？但是据我所知的啊，我身边的这些小朋友们今天应该是放假的。但是我小时候那会儿六一儿童节把儿童累够呛。所以你看今天放假还是很幸福的，确实是啊，这一天小朋友还是好好休息一下，估计也累够呛，因为都出去玩嘛，是吧？之前在综合题里边，我们应该是跟大家讲到过，为什么在这一天啊被规定为国际儿童节。其实是为了悼念利迪策村以及全世界在法西斯侵略战争当中死难的儿童，为了保障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理事会议，正式把每年的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开开心心的啊，明天就上学了。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充满童趣的村居。其实在我们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当中，这一首短短28个字的小诗没有写壮阔山河，也没有写离愁别绪，只用温柔的笔墨勾勒了春天的乡村最纯粹的美好。这个诗人我们从来没有讲到过他啊，可能相较于李白啊、杜甫啊这些家喻户晓的大诗人，高鼎的一生是低调的、平淡的，但是他是一位扎根民间的书写烟火的布衣文人。高鼎早年家境很普通，年少的时候做商铺的学徒，一边做工养家，照料养病的父亲，一边跟随他的外祖父潜心研习诗文。这个人身处晚清乱世，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这样动荡的时局，成年之后又恰逢江南战火纷飞，故乡杭州沦陷，家园尽失，颠沛流离，所以他常年避乱在

0: 江南的乡间。这个人一生仕途失意，壮志难酬，也没有身居高位啊，半生漂泊辗转，远离官场的纷争和乱世的喧嚣，就隐居在乡村教书育人。所以特殊的人生经历让他见惯了世间的动荡，人间的疾苦，所以他就更懂得珍惜乡野的田园的那种宁静平和。这首《村居》他写在1863年的早春，那个时候的华夏大地战火延绵，时局动荡，晚清王朝内忧外患，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那一年36岁的高鼎历经战乱，告别沦陷的故乡，隐居在宁波。就在偏远的乡村吧，虽然外面的山河动荡，但是乡村远离战火喧嚣，自成一片安稳天地。在那一年的早春二月，万物如期复苏，乡间的孩童无忧无虑，嬉戏奔跑。所以饱经沧桑的高鼎在乱世夹缝当中偶遇了一片明媚的安然的自在的春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这一首《村居》。我们好像这四句话都非常熟悉啊，都常常听到：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首小诗由景及人，由静到动，从天地自然的春日盛景到人间孩童的活泼嬉戏。我们试想一下，在满目疮痍的动荡不安的晚清乱世，这首诗没有一点点的悲愤愁苦，只保留了世间最纯粹的美好。所以要谢谢小朋友，小朋友是这世间最纯粹的美好。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命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赖先生。
0: 赖先生，1到10选好题先。
1: 4号。
0: 4号。赖先生您选到了1号综合题。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哪一位科学家在去世前写了一封信埋在地下15米，并要求后人在5000年以后把它

0: 挖出来。
1: 啊，也是他。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选择题，打印机打字的瞬间，纸的重量会发生什么变化 ？A 变轻 ，B 变重。你只有一次机会，谨慎一点。
1: 啊，变轻。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民间谚语一场秋雨一场寒，说的是哪种天气系统带来的天气现象？
1: 啊，寒流。
0: 要说的更准确更标准一些。
1: 冷空气。
0: 冷
1: 湿气流。
0: 好好，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弹拨乐器琵琶中琵和啪最初指的是什么？
1: 是那个弦吗？
0: 不是。
1: 是手法。
0: 我算你回答正确啊。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你仔细听啊。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窦靖童演唱的哪一首歌？哦，我的天哪，你没听过这首？
1: 没听过。
0: 你不觉得有一点熟悉，一丁点都没有？
1: 一开始听像是王菲唱的。
0: 哦，她女儿嘛。那我要是问你谁唱的，你能猜得出窦靖童吗？
1: 你猜不出，只能猜王菲。
0: 王菲，但是我你猜王菲，如果我说是她女儿嘞，你会想到窦靖童吗？
1: 等等等。窦靖童、李安吗？这两个。
0: 嗯，对，你把哪个踢过掉了？哦，冷风。冷风。行吧，没关系，很不错的，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嘞。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三千。
0: 四号题没有了，再选个题。
1: 八号。
0: 八号。

0: 8号今天选到了1号音乐关键词。
1: 嗯，
0: 您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不是。
0: 哦，要是新朋友的话，直接选音乐题我还怪不好意思。那不是新朋友就好了啊。音乐题好，啊，什么完了？你刚刚说什么完了？
1: 我说我完了。
0: 好，没事没事，不会的不会的，准备好啊！音乐题，大题开始。经典歌曲老狼演唱，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会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飞驰而过的地铁，四个字就是形容啊！你到那个谁的嘴里了？但是你出来了。好，过掉它，下一题。
1: 想起来，我知道。
0: 流行歌曲张信哲演唱，在心上却不在身旁。心里某个地方不是那么凉，却那么冰凉。哎呀，就是那个，他是我的朱砂痣，你是我的什么？那个三个字，白月光。回答正确。下一题，台湾女歌手，祖籍四川，代表作有《失落沙洲》《身骑白马》等。身骑白马，寻人启事，寻人启事。哎呀，三个字，我心卡白白呀。
1: 对，
0: 徐佳莹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张惠妹演唱，什么秋水怎么忘川。你知不知道这个四个字一个成语，就是说呀，我就不那个今天咱们两个坐在这儿就不绕弯子了，我就怎么的四个字。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苏运莹演

0: 演唱，那天我经过一片花园，可是你不在啊。那天我经过一片花园，可是你不在。
1: 听过，
0: 那就是那个 BGM 有很多。天哪，这个好长的名字啊！完了，
2: 想你，
0: 哎，快！
2: 我们的以后，
1: 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一会儿还得是你。
0: 马来西亚华裔女歌手，代表作《浮世绘》《月球下的人》。啊，这个有点小众，但是我曾经说到过他，啊，我跟大家推荐过他唱那个什么《君子兰》啊，哎呀，最后一题，
1: 娱乐圈的媳妇儿，
0: 马来西亚，
2: 你
1: 不是吧？
0: 是他，但如果今天是他答题的话，你们两个就绝杀了。你下次记得他说的时候，你要马上重复，
1: 马上喊出来是吧？
0: 对，马上说出来，因为你在答题。但是我跟你说，今天可惜的不是这个题，是第一道题。如果第一道题答出来的话，这个题就没有了。
1: 嗯，
0: 第一道题你想起来了吗？老狼的那首歌。
1: 想起来了，就结束的时候想起来了。
0: 叫什么？
1: 是的吗？
0: 对，
1: 虎口脱险。
0: 对。
1: 哎，
0: 这个有点可惜，我们要继续加油，好吧？
1: 没事，
0: 好
1: 的，好
0: 的，感谢您，拜拜。
1: 嗯，拜拜。
0: 嗯，好嘞。直播热线3815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正在开通当中，38159398169。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3: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大雪。
0: 大雪。四和八没有了，再选号题。
3: 六号，
0: 大雪，你该不会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吧？
3: 哦，不是。
0: 哦，不是，好，你注意安全啊。
3: 好的。
0: 大雪，你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3: 好棒。
0: 准备好了啊，我问答题啊，开始。孟浩然名句气蒸云梦泽，下一句那个知道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
3: 知道。
0: 过掉它啊。好，下一题。历史文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人的典故源自此人，那个谁，点秋香那个，
3: 唐伯虎。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唐代文人以被贬23年的记录刷新了中国古代文人被贬时长排行榜的文人，23年气质深。陆世明。
3: 刘禹锡。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毛主席名言文明其精神，下一句就是我们开运动会的时候老是会看到这句话，文明其精神。我好想说呀，文明其精神。下面一个应该对应的就是除了精神
3: 野蛮其体魄。
0: 哦，对，
3: 忘了，
0: 野蛮其体魄，就是还得锻炼锻炼身体。
3: 好吧，
0: 大雪，今天这号题不太适合你，但是我觉得答的也还可以。
3: 那个，我要是想大家了。
0: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你不觉得这个题目很熟悉？
3: 但是就是想不起来。
0: 对。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好像是这首诗里边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一句哈。
3: 就现在就想就往下就
0: 好的，你一个是你在开车，你有点分心，但还是安全最重要，好吧？
3: 但是没有，我已经停边了。
0: 哦，你要常常打电话给我好吗？
3: 好的，
0: 拜拜，
3: 好嘞，再见。
0: 电话一接通起来吧，都可秀敏了。我能体会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这样不对，显得都可陌生了。 直播热线3815939，3815939。

0: 三九。
1: 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我们是不是？哦，我知道了，我们好像没有完整的在开篇的时候念到过他。我们只是偶尔提到的时候会说一句啊，做官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但是这句话吧，你分怎么去理解？就是一说到钓鱼，我老是想发表点意见。做官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本来啊，他是想说，他没有鱼竿，也没有鱼钩，也没有鱼饵，他在那儿干呆着，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羡慕人家的份儿。但是你说，要是这些东西啊，他什么都有了。啊，他这把这零花钱啊全都花到这上面了。哎呀，这个装备呀弄得特别齐全，甚至还养起了蚯蚓。然后他再去钓鱼，他还是徒有羡鱼情。是不是还不如做官垂钓者了？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我是想说啊，就是，我不说了，行了吧？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喂，你好。
1: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小玉。
1: 小玉，468没有了，再选号题。
2: 二。
1: 二号，稍等。小雨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准备好啊，我们尝试一下答题开始。国内园林位于苏州，由文天祥手书的梅花诗碑现珍藏于此。苏州的一个园林叫什么林？猜一个。
2: 狮子林。
1: 狮子林，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西与越南接壤，是广西边境线陆路最长的地级市。
2: 广西桂林。
1: 再猜。
2: 知道。
1: 过。好，我们把它过掉。下一题，气候名称是一种受热带海洋气团和极地大陆气团交替控制的中纬度季风气候类型，猜一个什么气候？什么季风气候？
2: 亚热带。
1: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大西洋岛屿国家是加勒比地区最富裕的国家，有知名旅游项目和粉红小猪游泳。大西洋的岛国。三个字，这个好难啊。小玉，你是不是在上学啊？是吗？你上几年级？
2: 上大学。
1: 哦，你上大学啊？有大学生来参加我们节目了，恭喜你，恭喜你上了大学，好羡慕你哦，我都没有念过大学。好，不开玩笑啊！你在哪个城市上大学？可以告诉我吗？
2: 在大连。
1: 哦，在大连。你是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上高中或者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听向前冲吗？有听过吗？
2: 对，有听过。
1: 哦，真的。非常欢迎你把电话打进来。狮子林，然后把哪个题过掉了？广西的一个。是不是因为我的壮族把你的思路打乱了？那个答案叫崇左。其实对，一时间很难猜到崇左。然后最后的这个和粉红小猪游泳的太平洋岛屿国家，大西洋岛屿国家是巴拿马啊，不是，是巴哈马。我跟大学生说话好紧张啊。好了，不开玩笑了。
2: 好，
1: 希望你假期有时间常常打电话给我，好吗？
2: 好的，
1: 小玉，拜拜。
2: 拜拜。
1: 好嘞。大学生呢？ 一年都没有这么多口误的时候，在大学生面前全说错。广西壮族自治区，不是的啊，不是的啊，广西壮族自治区。

0: 好啦，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希尔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汇源科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好，我们看一下时间，抓紧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

0: 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再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6: 三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袁。
0: 袁女士，13579010，您选号提先。
1: 9
0: 号。

0: 袁女士，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嗯，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中国古代帝王的朱笔御批是利用哪种矿石粉末书写的批文？
2: 这是铁矿。
3: 不是，
2: 蒙呗。
0: 什么质？这个白月光和什么质？
1: 朱砂。
0: 朱砂，回答正确。下一题。无敌铁牛是台湾地区对变形金刚哪个人物的翻译？
1: 变形金刚擎天柱。
0: 擎天柱，回答正确。擎天柱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齐豫翻唱的哪一首歌？
1: 大海。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我国第一座以酒命名的机场是哪座机场？
1: 五粮液。
0: 再猜。
1: 茅台。
0: 哎，
1: 茅台镇。
0: 不不不，你要猜那个城市，贵州哪里？什么茅台机场？什么会议？什么会议来着？
1: 遵义
0: 茅台机场。回答正确。最后一题，曾经在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接受过检阅的工程号是我国哪种重型兵器的先驱？说过这个题，快快快，猜一个重型兵器。
1: 重型兵器，坦克。
0: 回答正确。居然成功了！
1: 哎呀，
0: 袁女士，留给我一个手机尾号。
1: 全说吗？
0: 尾号后四位。
1: 8625。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4馆通票2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然后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还有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去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品，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会员客东为您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拜拜。袁女士，
1: 好，拜拜。
0: 哎，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各位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超级北。节日快乐。
0: 啊，离开你谁还把我当小孩？
2: 都把你当小孩。
0: 13570，你选好题。
2: 10号吧。
0: 好嘞。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彩色的烟火随时都在天空眨眼。啊，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2: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

0: 答题开始。国内电视剧由杨紫、胡歌主演，讲述女警白菊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的故事。
1: 哎呀，是那个脸整的都那什么、
0: 嗯、对对对对，
1: 生命树。
0: 生命树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男演员2016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国士无双》黄飞鸿，2017年11月在偶像剧《流星花园》当中饰演美作。哎呀，我出过他那个新版的美作，三个字的那个男孩。
1: 你考过我
0: 啊？
1: 姓梁好像是。
0: 梁。哎，有一个打乒乓球哈，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王珞丹、袁弘、蒋欣、黄宗泽主演，改编自樊树的同名小说。啊，这个我不知道。切，就是说呀，我偷偷的喜欢你，我们称这种叫什么？
1: 暗恋。
0: 暗恋，对，这后边的不好猜。好了，行了，猜出俩字得了。他叫什么？暗恋者的救赎。
1: 啊，是黄宗泽演那个坏蛋那个吧？
0: 哦，你看过啊？你知道？
1: 我刷到过
0: 啊。对，是什么一什么什么什么尘封的旧案什么的。
1: 嗯，我没看全，但是刷到过片段。
0: 那个男孩叫梁靖康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考过你这个。
1: 呀，靖康之耻啊！
0: 哦
1: 哦，
0: 你现在这个，你现在不得了啊！你别选影视题了，你要走学术路线了，这谁是还了得、啊、
1: 我得用一些特殊方法记住。
0: 你看你现在
1: 下回能记住梁靖康了。
0: 对呀，你现在都要用这么学术的点来记这种娱乐的知识。我的天啊，你蜕变了，你不得了啊。我们继续加油。
1: 我过完六一就长大了。
0: 我也长大吧呢。行吧，我们明天一起长大，好吧？
1: 行，
0: 好好，嗯，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嘞。你看看，你们看看，你看看这进步。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号综合体。啊，我们说了一个哪一位科学家去世之前埋了一封信在地下15米，并要求后代人在5000年之后再把它挖出来。爱因斯坦是1955年去世的，但是这封信是在1938年就已经封存了。这个其实是他应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作为1939年纽约世博会的礼物封存在时间胶囊，然后埋在了地下15米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约定。1938年的5000年之后，所以他就是计划在6938年开启。那这封信爱因斯坦写了什么？他在信中肯定了电能在交通、通讯这些领域的应用，也指出了商品生产分配的无序性和战争威胁带来的社会问题。还挺浪漫的哈。所以大家叫他告后人书。哦，对，打印机打字的瞬间纸的重量为什么会变轻，这还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它就是因为定影的高温蒸发了一些纸张内部的水分，而且它的蒸发量会暂时，注意是暂时啊，超过墨粉或者碳粉附着在纸张上的质量，所以它会在那个瞬间变轻。好了，17:57，50秒，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洒下。

以前我不太懂为什么有人会放弃自己很爱很爱的人，但是现在我明白，因为当你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会因为在乎而猜忌、怀疑、胡思乱想，你会发现热烈的爱和稳定的情绪是无法共存的，所以每天你的理性和感性都无数次的做抗争，因为内心的感情无处宣泄，你甚至开始反过头来怀疑这段感情。所以如果你想问我，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会告诉你，把爱意耗尽吧。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一直到你离开的时候，一滴泪都不会流。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今天的结束曲来自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听的奶茶。我们没有在一起。我是小北，明天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1=2, 1+3=4, 4+1=3.

童年的消逝里说，相比过去，电视时代使成人世界毫无遮蔽地向儿童敞开了，他们几乎在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失。进入互联网时代，孩子的世界与大人的世界更是近乎重叠。有位博主很苦恼一件事，孩子开始沉迷于成人内容，孩子开始加入一些未成年人的群聊里，讨论的东西呢都是成年人的，会兴致勃勃地分享各自寻找的一些成人知识，同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浏览一些尺度很大的图片，一些少儿不宜的视频。大数据又根据他的这种行为推送各种擦边视频与暗示性极强的资讯，孩子当然会忍不住地点进去，最后就慢慢地沦陷。我很认同一句话，不要责怪那个滑入深渊的孩子，而要看清那将他往下拽的无形重力，那是人性的下坠力。我们大人都屈从于人性，又怎能要求孩子战胜人性呢？

我之前看过一部纪录片《智能陷阱》，采访了许多互联网产品核心技术人员，这些优秀的人才都表示，互联网产品就是以让人上瘾为目的设计的。人性喜欢什么，手机最清楚，你爱好什么，算法就给你推送什么。互联网是如此，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当想通了这点，你就会明白，当我们要求一个孩子自觉自律地管理自己时，实际上是在要求他以不成熟的心智要对抗千万程序员，心理学家研发的成瘾机制，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说到底，成瘾不是孩子的错，而是社会给我们家长出的考题。这里有两个字作为答案与每一位家长分享。第一个字，引。真正的引导始于父母放下教育者、批判者的姿态，走入孩子的世界。一位母亲向丑小鸭中学的校长求助，儿子刚刚12岁，我发现他最近在看不好的片子，我很着急，想讲又不知道怎么讲。校长回复他，你可以给孩子讲解男孩与女孩的生理心理差别，也可以讲自己青春期的心理烦恼，也可以讲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还可以给孩子看一些青春期性教育的教材。这位母亲疑惑不已，她才12岁呀，讲这些是不是太早？校长摇摇头，孩子都已经过河了，你还在摸石头。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就是让孩子成长，怎么会影响成长呢？孩子对很多事物会上瘾，会沉迷，往往在于无知，在于懵懂。作为领航员的大人们就应该一步步带孩子们走出困境。第二个字，替。疯狂成瘾者作者曾提出，成瘾意味着对现实的转移和逃避。容易上瘾的孩子生活往往也是乏味的、枯燥的。如果我们能为孩子提供一个更为精彩、更为丰富的世界，孩子的注意力可能会被转移掉。比如带孩子去图书馆和博物馆，带他领略书中各种有趣的故事和历史，

比如至少培养他一个运动兴趣爱好，不管是打篮球还是游泳。一位爸爸发现儿子在高二的时候迷上游戏，他没有一味制止，而是带儿子呢在暑假报了一个乒乓球班，每到周末爸爸就要求和儿子比赛，结果为了赢爸爸，儿子越来越加倍的努力练习，越来越喜欢打乒乓球，渐渐就摆脱掉了网络游戏。

我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以自己的童年视角，以自己匮乏的认知，评判孩子的上瘾行为。孩子的上瘾行为背后是时代社会的症结。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人父母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修行，要去理解一个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数字童年、物质化童年，要看见孩子的需要，看见孩子的悲欢，一起和孩子去面对这纷繁的世界。顾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7: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街，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

0: 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5: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空闲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4: 截至六月一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6: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7: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至少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6: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8: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保丰收。
6: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9: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0: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1: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

0: 东沪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

0: 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 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 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 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4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1贝克勒尔。 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儿童节，
1: 六一儿童节，
2: 最快乐的节日，
3: 最天真的节日，
4: 它是孩子们期待的狂欢，
5: 它让大人们都回到小时候，
2: 它属于每个曾经走过童年的人，
6: 它属于每个拥有童心的人，
7: 它是我们的节日，也是你们的节日，
8: 是你们的节日，也是我们的节日，
9: 我们的节日，
10: 我们的节日，
11: 我们的节日，
12: 我们的节日。
0: 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3: 孩子们，你们一定能见快乐。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送走了五月的芬芳，我们迎来了六月的时光，我们的心像怒放的花朵，荡起一片欢乐的海洋。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快乐地享受这个节日。六月的童年是摇篮，是童年的梦乡。六月有童年的沃土，有童年的太阳。六一儿童节

别呀，是一支幸福的歌。尽管我们只是一棵幼苗，但是我们骄傲地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尽管我们只是一个小星星，但是我们幸福地闪耀在老师的身边。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祝愿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

0: 儿童节。
1: 六一儿童节，
2: 最快乐的节日，
3: 最天真的节日，
4: 它是孩子们期待的狂欢，
5: 它让大人们都回到小时候，
2: 它属于每个曾经走过童年的人，
6: 它属于每个拥有童心的人，
7: 它是我们的节日，也是你们的节日，
8: 是你们的节日，也是我们的节日，
9: 我们的节日，
10: 我们的节日，
11: 我们的节日，
12: 我们的节日，
13: 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4: 孩子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5: yeah!

0: 我想要一个毛绒玩具，
1: 我想要一本童话故事书，
2: 想要一张和爸爸的合影，
3: 想次次考试都考100分，
4: 一个小动物最好是陆地动物，而且是温顺一点的。
2: 我想跟爸爸一起过六一儿童节，是因为他经常不在家，我想跟他过一个开心的六一儿童节。
1: 我想要和同学度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因为在那一天我们在班级里一起表演自己喜欢的节目，会很开心。
0: 我想和我们班的子轩，因为他每一次都帮我辅导作业。
3: 我最想和我弟弟一起度过，我最喜欢我弟弟了。我希望六一儿童节的那天，我要带着我弟弟上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园一起玩。
2: 我希望可以在游乐场玩一整天，
0: 有好多好多气球。
3: 我心目中的六一儿童节是一个蛋糕做的大房子，然后里面有巧克力的桌子椅子，什么都是用巧克力做的。
1: 我心目中的六一儿童节在那一天可以没有作业，
4: 一个开心的节日，因为它是给儿童过的节日，可以出去旅游，可以出去玩，就是可以不写作业，一个快乐的节日。
5: 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专门为儿童而准备的节日，所以我希望老师在那天不要留作业了。
6: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六一儿童节又称国际儿童节，定于每年的6月7号，是为了悼念1942年6月10日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了理事会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反动派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会议决定以每年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它是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受教育权、抚养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而设立的节日。现在呀，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6月1号定为儿童的节日。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规定。

定，将中国的儿童节与国际儿童节统一起来。今天呢，是所有小朋友的节日，希望所有的小朋友能够快快乐乐地享受这特殊的日子。小朋友们，在这美好的节日，我们也要心怀感激地向爸爸妈妈、亲爱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们的照顾，让我们继续用智慧与热情播撒出希望的种子，让我们用梦幻与彩虹编织出一个无悔的童年。

0: 小朋友们都有什么愿望呢？
1: 我想天天能上学，疫情早点过去，每天都能跟同学玩。
2: 我想去一个超大的超级飞侠游乐场，
3: 打败病毒，快快回到幼儿园，
4: 得到所有的奥特卡片。
5: 对呀、
6: 我还要吃饭，把我想好。
7: 什么愿望都没有啊。
8: 没有一样和咱俩的不用上课，姐姐。

0: 在很久很久以前，山里生活着一只老虎和一只猫。那个时候啊，老虎和现在一点儿都不同，它的动作非常迟缓，也不擅长捕猎，所以呀，其他的动物一点儿也不害怕它。而且这些动物还总是戏弄老虎说，哎呦，这不是动作迟缓的老虎先生吗？可是猫呢，它和老虎恰恰相反，它的动作非常的敏捷，还善于捕猎。老虎每次见到猫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想，
1: 这猫的个头明明比我小很多，可是为什么每天可以抓那么多的猎物啊？唉，我真的是好羡慕它呀，要是我也能像它那样擅长捕猎，那该有多好啊。
0: 有一天，老虎去猫先生的家里请教。老虎说，
2: 尊敬的猫先生，我也想像您那样，变得擅长捕猎，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捕猎的秘诀是什么呀？
0: 一开始猫先生听了这话怎么也不答应，可是啊，他禁不住老虎的央求，最后还是答应了。哎呀，我说老虎先生，你要是这么想学的话，明天早上到那棵橡树底下吧，千万别让其他的动物看到，我才会教你哦。就这样，在第二天早上，老虎按照猫先生

0: 说的，一大早就来到了橡树底下。不一会儿啊，猫先生就如约的来到了。哎，老虎先生，你起的还真是早啊。既然这样，我就把我的本领传授给你吧。可是啊，在这之前呢，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小点声，小点声啊，你听我说。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们猫家族代代相传的秘诀，所以你必须保证不要交给其他的动物。
1: 好，我一定不会交给别人的，你放心。
0: 老虎是连连点头答应了。一开始，猫先生教给老虎如何悄悄地接近猎物。老虎先生，你一定要记住，一旦发现猎物啊，你就要在猎物发现你之前悄悄地接近它。猫先生一边说，一边指了指旁边的草丛说，你看，那边不是有只野鸭子吗？别让它发现你偷偷地靠近它。可是笨拙的老虎却弄得草地沙沙作响，野鸭子惊慌地逃走了。哎呀，我说老虎先生，你这样可是不行的呀。你知道吗，在接近猎物的时候，要这样尽量的把身体放低，不让他们看见。当然了，更不能发出声音来。你悄悄地走过去，来，用我教你的办法，你再试一次吧。老虎模仿着猫先生的样子，拼命地练起来。一天一天过去了，练着练着，终于老虎练得和猫一样，可以偷偷地接近猎物了。接下来，猫先生又教给老虎第二招快速奔跑的方法。老虎先生，你知道吗？为了抓住猎物，奔跑的速度也很重要。比如，在追赶鹿和兔子的时候，要跑得飞快才行。来，老虎先生，就像猎物在你面前一样，你尽快速度跑起来。可是一看那老虎屁颠屁颠的样子，猫先生又开口了。哎呀，太慢了太慢了，这么慢是抓不到猎物的。要想快速奔跑，首先要用爪子使劲蹬，让身体呀像弹簧一样的柔软，利用弹力跑起来。用我说的办法，你再试一次吧。

就这样，老虎模仿着猫先生的样子拼命练习。一天一天过去了，它的速度啊，一点儿也不输给猫先生了。接下来，猫先生把自己珍藏的技巧也交给了老虎。老虎先生为了抓住猎物，一定要看准时机，从高处跳下来，这是很重要的方法呀。所以呀，我们猫族有这样本领，无论从多高的地方跳下来，我们都不会受伤。这一招啊，是非常难学，可是我觉得呀，你可以试一试。哇，真的吗？我试一下。这老虎虽然跳下去了，可是屁股却着地了，狠狠地摔了一跤。哎，我说可怜的老虎先生，你不要这样跳，屁股先着地，那可是很疼的。你知道吗？要从高处跳下来，不要慌里慌张的，要用尾巴掌握好平衡，落地的时候爪尖着地，这样才不会受伤。老虎经过多次的训练，也受了很多的伤，最后啊，他终于能像猫先生那样从高处

跳到低处了。多亏呀，从猫先生那学来了本领，渐渐的，老虎和猫一样能擅长捕猎了。有一天，猫先生对老虎说：“老虎先生，我现在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全都交给你了，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也可以毕业了呢？”老虎说：“哎呀，猫先生，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非常想知道。”“是吗？那请问是什么问题呢？”这时候老虎突然冷笑地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吃过猫肉呢，所以我想知道猫肉是什么滋味。”老虎大吼着，冷不丁地向猫先生扑过来，给猫先生吓坏了，慌忙逃出去。要说猫先生拼命地逃啊逃，以前他跑得很快，可是现在老虎也很快呀。就在老虎马上要捉到猫先生的时候，猫忽然上了一棵大树。不好不好，当老虎想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只见猫先生站在大树上看着老虎说：“哎呀，老虎先生，我差点忘了，我还有一个本领没教你呢，就是像我这样爬上大树逃命。哈哈，多亏没教你这个本领，我才从你手下逃过一劫呀。”哎，这只老虎到现在也不会爬树，从此呢，猫和老虎就成了死对头。直到现在呀，这老虎还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到处寻找猫的踪影呢。当然了，从那以后，猫也非常害怕老虎，为了不让老虎接近自己，它只好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了。

0: 小朋友们都有什么愿望呢？
1: 我想天天能上学，疫情早点过去，每天都能跟同学玩。
2: 我想去一个超大的超级飞翔游乐场，
3: 打败病毒，快快回到幼儿园，
4: 得到所有的奥特卡片。
5: 对呀、啊，
6: 我要吃饭，而我想跑。
7: 有什么愿望都没有啊？
8: 没有一样，咱俩就不用上课，天天玩。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最天真的节日，
2: 它是孩子们期待的狂欢，
3: 它让大人们都回到小时候，
4: 它属于每个曾经走过童年的人，
5: 它属于每个拥有童心的人，
6: 它是我们的节日，也是你们的节日，
7: 是你们的节日，也是我们的节日，
8: 我们的节日，
9: 我们的节日，
10: 我们的节日，
11: 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2: 孩子们，你们一人一份节快乐！

0: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如果您是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请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1: 当父母的总想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候孩子却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受到伤害。当未成年人遭到侵害，可能会因恐惧而沉默，也可能会因迷茫而痛苦。这时候请您伸出双手，向前一步，多问一句，并把您发现的情况主动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报告，让保护未成年人成为一种自觉。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你，强制报告可以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2: 强制报告是法定义务，报告免责，不报告追责。检察机关在收到强制报告线索后，将依法核实不法侵害情况，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报案人信息予以保密。

0: 对在办案中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检察机关将依法监督追责。每个孩子都值得细心呵护，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六一儿童节，
10: 最快乐的节日，
11: 最天真的节日，
12: 它是孩子们期待的狂欢，
13: 它让大人们都回到小时候，
14: 它属于每个曾经走过童年的人，
15: 它属于每个拥有童心的人，
16: 它是我们的节日，也是你们的节日，
17: 是你们的节日，也是我们的节日，
18: 我们的节日，
19: 我们的节日，
0: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
10: 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5: 孩子们，你们一人生节快乐！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4: 地球行驶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那么蓝？
6: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们人类呀，每天晚上都要睡觉。如果问你是怎么睡的，很多小朋友说，我当然是躺在床上睡的呀。是啊，我们人类是躺着睡觉的。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鸟儿呢，它呀站在树上睡觉，真的很奇怪哎。这小鸟啊，站在树上睡觉却不会掉下来，它们可真的是太厉害了。它得有什么特异功能，能站在树上睡觉不掉下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啊，鸟儿之所以能够站在树上睡觉不掉下来，就是因为奥秘就在它的腿脚上。在树上睡觉的鸟儿的脚跟呢，有一个锁扣的机关，长有屈膝与肌腱，十分适合抓住树枝。每当鸟儿全身放松蹲下来睡觉的时候啊，一定是万无一失，不会掉下来的。那每当小鸟睡醒之后，

后站起来的时候，他腿上的肌腱呢，又会重新的舒展开来。与此同时呢，鸟儿为了适应环境的需求，在长期的飞行过程当中，练就了一身高超的平衡本领。这也同样是它能在睡眠的时候不会从树上掉下来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呀，因为鸟的大脑比爬行动物的大脑都要发达，虽然它的大脑半球并没有沟与回，但是比较起来却增大了不少。鸟的小脑部位是最发达的，视觉发达，这不单可以适应飞翔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对调节运动以及视觉较好的保持住平衡起作用，这就是它稳定不摔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小朋友们，你看动物多神奇呀，它们身上有这么多我们人类不具备的功能呢，真的是很佩服它们。

0: 我想要一个毛绒玩具，我想要一本童话故事书，
1: 想要一张和爸爸的合影，
2: 想次次考试都考100分。
3: 一个小动物最好是陆地动物，而且是温顺一点的。
1: 我想跟爸爸一起过六一儿童节，是因为他经常不在家，我想跟他过一个开心的六一儿童节。
2: 我想要和同学度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因为在那一天我们在班级里一起表演自己喜欢的节目，会很开心。
0: 我想和我们班的子轩，因为他每一次都帮我辅导作业。
4: 我最想和我弟弟一起度过，我最喜欢我弟弟了。我希望六一儿童节的那天，我要带着我弟弟上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园一起玩。
1: 我希望可以在游乐场玩一整天，
0: 有好多好多气球。
4: 我心目中的六一儿童节是一个蛋糕做的大房子，然后里面有巧克力的桌子椅子，什么都是用巧克力做的。
2: 我心目中的六一儿童节在那一天可以没有作业，
3: 一个开心的节日，因为它是给儿童过的节日，可以出去旅游，可以出去玩，就是可以不写作业，一个快乐的节日。
5: 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专门为儿童而准备的节日，所以我希望老师在那天不要留作业了。

0: 狂，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牧童《令牧童答中若翁》。
3: 牧童，令牧童答中若翁，作者吕岩。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下面我们再听一下这首诗。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这首诗的意思是，绿草如茵广阔的原野一望无垠，牧笛逗弄晚风，悠扬悦耳，时断时续地从远处传来。牧童回来吃饱了饭，已是黄昏之后了，他连蓑衣也不脱，就躺在月夜的草地里休息了。牧童这一首诗不仅让读者感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的安然与恬静，也让读者感受到了牧童心灵的无羁无伴，自然放松。该诗反映了诗人心灵世界的一种追求，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诗中尽到牧童生活的闲逸与舒适，是一首赞美劳动的短曲。下面宝宝再跟我读一遍这首诗。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4: 童年是什么？
5: 童年是睡前妈妈讲的动人童话，
6: 是天马行空的神奇魔法。
7: 童年是记忆里的棉花糖，
8: 梦想自己能成为大英雄。
9: 童年是看不完的动画。
10: 童年是那个心爱的布娃娃，
11: 是胸前飘扬的红领巾，
12: 是漫山遍野的鲜花。
13: 童年是热血狂澜，不甘平凡，
14: 是劳动汗水的挥洒。
15: 童年是爸爸妈妈牵着我的手陪我长大，
16: 是幻想在太空中遨游，
17: 是在浩瀚的宇宙中追星，
18: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19: 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1: 我想
19: 想表演一个节目，
20: 我想讲一个故事，
21: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22: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23: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24: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再次祝福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啊，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小朋友，跟大家一起畅谈六一儿童节。那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吧。
1: 我想要一个毛绒玩具，
2: 我想要一本童话故事书，
3: 想要一张和爸爸的合影，
4: 想次次考试都考100分，
5: 一个小动物最好是陆地动物，而且是温顺一点的。
3: 我想跟爸爸一起过六一儿童节，是因为他经常不在家，我想跟他过一个开心的六一儿童节。
2: 我想要和同学度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因为在那一天我们在班级里一起表演自己喜欢的节目，会很开心。
6: 我想和我们班的子轩，因为他每一次都帮我辅导作业。
7: 我最想和我弟弟一起度过，我最喜欢我弟弟了。我希望六一儿童节的那天，我要带着我弟弟上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园一起玩。
3: 我希望可以在游乐场玩一整天，
6: 有好多好多气球。
7: 我心目中的六一儿童节是一个蛋糕做的大房子，然后里面有巧克力的桌子椅子，什么都是用巧克力做的。
2: 我心目中的六一儿童节在那一天可以没有作业，
5: 一个开心的节日，因为它是给儿童过的节日，可以出去旅游，可以出去玩，就是可以不写作业，一个快乐的节日。
8: 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专门儿童准备的节日，所以我希望老师在那天不要留作业了。

0: 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愿望，小朋友，你的愿望是什么呢？刚刚啊听过别人的愿望，下面的时间该说说我们自己的啦。其实啊，童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呢，童年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唐一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童年真好》。
1: 童年真好，童年多么美好的词语呀。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童年似一朵朵浪花，晶莹透亮。童年好似金色沙滩上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珍珠，童年像黑夜中眨巴眨巴着眼睛的星星。童年是一首清新的歌，我用稚嫩的双手把日子谱成一串串音符，在指尖跳跃。童年是一幅纯蓝的画，我用清澈的眼神把岁月绘成纯净的蓝河，在心间流淌。童年是在稻田里拾得那一串稻穗，在时间的长河里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我在寂静的夜晚把它精心穿串成闪光的项链，亮丽我整个身心。暖暖的阳光下，布谷鸟在声声地叫着欢笑，白羊的纤手也在随风摇晃，稚气的歌声在流水中徜徉，欢乐的岁月就这样流淌。童年是美好的，童年似一杯浓浓的咖啡，暖到你的心窝。童年似一杯淡淡的茶，让你回味。童年似暴风雨的彩虹，五颜六色，绚丽无比。童年又似那晚霞后的余光，那么让人怀念。铭记自己的童年，将这份永远长不大的天真稚嫩的记忆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中，藏在那个叫做天真的地方。
0: 刚才呀，我们一起听了唐一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童年真好》。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杨玉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钢琴曲《童年的回忆》，把这首钢琴曲送给所有今天过节日的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杨玉琪，今年10岁。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首钢琴曲《童年的回忆》。

0: 场观众带来极致震撼的视觉体验。璀璨烟火落幕之后，东北超第二轮赛事精彩接续，动感光影映衬着沸腾赛场，热烈氛围点燃蹒跚夏夜活力。大屏幕上，球员们驰骋绿茵，奋勇拼搏，精准盘带，巧妙传球，犀利射门，每一次精彩攻防，每一轮默契配合，都引得现场欢呼不断。烂漫花海邂逅热血绿茵，体育激情交融市井烟火，动静相宜，景致绝佳，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文体狂欢的独特魅力，沉醉其中，流连忘返。观赛市民胡春丽：
1: 今天在这里看球很激动，比在家里看球有那种气氛，而且看到大连的队里还有咱潘锦的小伙子，为咱辽宁加油，为东北超加油。
0: 观赛市民方文武：
2: 原来咱一直都是说咱东北都是辽吉黑，现在加内蒙，现在一看咱是东北，应该是四家人。认同感来讲的话，肯定还是说就是咱沈阳和大连的。我不认同说友谊第一比赛点，咱来干啥的？上球场来讲就是来拼搏来了。东北超来讲的话，就是让人们从家里头走出来，哪怕就饭后百步走也是个健身活动。另外呢，有这些那个小吃也好啊，也拉动一下经济。
0: 白天赏花揽风光，夜游观赛享繁华。蹒跚依托文旅资源禀赋，以盘锦锦绣花谷景区银龙酒店为核心，精心打造东北超旗舰第二观赛现场。锦绣花谷景区规划3000平方米专业化观赛区域，配备高清直播大屏，可同时容纳500名球迷沉浸式观赛。凭借景赛相融的独特优势，吸引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赴一场花海与足球的浪漫之约。依托东北超赛事，景区5月30号至6月15号举办为期半个月的九色花海节，创新推出昼赏花海、夜观球赛、夜游市集等全新休闲模式，构建全天候游玩体验体系。打造主题夜游市集，集聚非遗文创、特色小吃、茶饮轻食等多元业态，搭配文艺快闪、歌舞展演等特色活动，市集营业时间与赛事直播精准衔接，同频升温。火热的体育赛事为文旅活动注入强劲动能，持续汇聚人气、集聚商气，让花海景区从单一观光景点升级为集体育观赛、文旅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市民赵王毅：
3: 看着感觉特爽，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有舞龙，有变脸，希望呢借助咱们这个东北超这活动，给咱广大盘锦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一个休闲环境。
0: 商户王雪：
4: 服装特意一点，肯定说能比较招人一些嘛，那肯定的嘛，有自己的小心思在。也特别感谢锦绣花谷能让我们这些美食的业主有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场地，能让我们盘锦人在晚上有一个夜经济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地方。
0: 一场体育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当下东北超赛事热潮持续升温，全方位推动蹒跚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赛事有效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大幅延长游客停留时长，全面带动县域餐饮、住宿、零售、游乐等夜间业态提质升温。跟着赛事去旅行，伴着花海享生活，已然成为蹒跚夏日最鲜活、最亮眼的文旅消费新场景，立足全新发展机遇。蹒跚县将持续整合花海观光、特色美食、文艺演绎、夜游休闲、体育观赛等优质资源，创新构建文旅加体育加商业加夜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打造全天候、全场景、全龄段的夜间文旅消费矩阵，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的同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潜能，集聚城市发展人气，全方位展现蹒跚朝气蓬勃、融合共生的城市发展新风貌。蹒跚县文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霍鹏：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花为媒，以赛聚力，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旅活动，让大家在赏花海、逛夜市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东北超赛事的激情，不断释放夜间消费活力，让锦绣花谷景区成为拉动蹒跚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助力全市文体旅深度融合。
0: 记者邢野报道。随着最后一片水田完成栽插作业，我县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收官，广袤田野里嫩绿秧苗在田间错落舒展，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在蹒跚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0: 建设一处高标准农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农机往来穿梭，机械运转间，秧苗被精准栽插入泥土中，株距匀称，深浅一致。依托标准化育秧大棚培育出的壮秧，搭配智能化农机设备与精细化农技服务，不仅让插秧效率大幅提升，也为秧苗茁壮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今年我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定水稻种植面积在65.85万亩。自五月中旬水稻插秧工作启动以来，我县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主力军作用，统筹调配机械与人力，各镇街抢抓农时压查推进，确保全域插秧工作按时保质完成。同时大力推广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稳步推进后续田间管护、蟹苗投放等工作，不断提升稻蟹综合产出效益。为保障春耕生产高质高效推进，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农机运维保障、种植标准科普等服务，针对性解决农户合作社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进水稻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切实提升粮食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眼下全县水田插秧工作已基本结束，全面转入田间管理阶段，下一步我县将继续锚定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抓实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田间管理，持续放大机械化、生态化、规模化农业发展优势，厚植粮食生产根基，全力护航全年粮食丰产丰收，不断擦亮盘山优质稻米品牌。记者张鹤鸣报道。田畴染新绿，农时催人忙。5月30号，随着最后一批插秧机缓缓驶出稻田，胡家镇水稻春耕生产全部结束。这不仅是时间的节点，更是质量的起点。通过新品种普及与新技术落地，胡家镇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交出了一份科技含量高的春耕答卷。在顿标家庭农场，数台手扶式插秧机在平整的水田里匀速前进，机器走过的地方，一行行秧苗笔直挺立，株距均匀，误差控制在厘米级。顿标告诉记者，今年春耕期间，家庭农场的机械化作业率再创新高。
1: 新进几台大插秧机，8行的，插秧效果还挺好，深浅度还一样，比人工要省很多钱很多钱。政府有补贴，这个老百姓少花不少钱。
0: 秧苗要好，两种是关键。今年顿标家庭农场将种植新品种作为提升稻米品质的核心抓手，重点推广了盐精等具有抗倒伏、耐高温特性的水稻品种。
1: 它这个抗盐碱、抗倒伏，产量比较稳定，一年比一年还高产。政府还组织给你飞访培训，他们都走到田间地头，有的时候看看病虫害呀、这个水呀、今年给的比较好。
0: 从旱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变，顿标家庭农场仅是胡家镇用新智生产力在沃野平畴写下生动注脚的一个缩影。今年胡家镇结合域内土壤实际，通过发挥农业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的带动作用，引导种植户开展优良品种生态适应性鉴定、水稻工厂化生物碳基质育苗、水稻基插氮肥清碱高效施肥等多项攻关试验，保障了绿色优质水稻种植规模。同时推广无人机精准播撒和工厂化育秧技术，通过安装在田间的物联网传感器，实现了对伤情苗情的实时监控，让春耕生产从看天气转变为看数据。接下来胡家镇将依托一村一品一专家的跟踪服务机制，深入全镇每个行政村，确保域内11万亩水稻在智能化和精细化的管护下，向秋天的丰产丰收转化。
2: 记者吴小曼报道。5月29号，盘山县工人文化宫4楼观影厅内掌声不断，由县总工会、联合市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共同打造的惠工院县思政大课堂拉开帷幕。下午2点整，全县各行业职工一同走进光影世界，在飞驰人生3的激情赛道上，感受奋斗精神与家国情怀的交融碰撞。影片中赛车手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拼搏精神，让每一位职工都屏息凝神，感觉自己好像也坐在驾驶座上，那种不服输的劲儿太提神了， 来自县消防救援大队的程旭激动地说，他告诉记者，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走进电影院，没想到能在自己工作的县城里免费看到这样高质量的大片。县消防救援大队岳山街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程旭：
3: 这部电影让我明白了遇事要拼搏不放弃，工会暖心组织观影活动，充实了职工精神生活，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特别有意义。
2: 银幕亮起的是故事，心中点亮的是信念。据悉，惠公岳县思政大课堂是全总文工团重点打造的优质文化服务品牌，整合了千余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正版影片与思政视频，着力打造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文化惠民的新窗口、凝聚匠心的新纽带。光影之间，观影的职工们不仅收获了欢笑与感动，更在潜移默化中汲取了前行的力量。县总工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王磊：
4: 我们希望通过惠公岳县思政大课堂，把文化宫真正的变成职工想来、爱来、盼来的地方。光影不只是娱乐，它是润物无声的思政课，让职工在放松中受教育，在感动中聚力量。
0: 记者张宁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吴家镇吴家社区开展“童心迎六一，安全伴成长”主题活动，将安全教育融入趣味互动，用陪伴与守护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吴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6至12岁的少年儿童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参与活动，签到区里小贴纸传递着节日的喜悦与关怀。科普环节中，民警用生动案例、通俗语言，围绕拒绝手机沉迷、拥抱阳光生活和儿童防溺水六不准展开讲解，通过真实故事提醒孩子们远离危险水域，树立健康生活习惯。安全知识抢答现场，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轻松氛围里牢牢记住自我保护知识，收获满满成就感。随后的游戏环节更是欢声笑语不断，加乒乓球比拼手眼协调，蒙眼找妈妈增进亲子默契，二人三足考验协作能力，手绘风筝放飞童真与梦想，一个个趣味项目让家长与孩子并肩协作，亲密互动，不仅拉近了亲情距离，更让安全理念在玩乐中入脑入心。社区精心准备的文具、玩具、小礼品，让每一位参与的孩子都能感受到节日的甜蜜与社区的温暖。家长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既有节日氛围，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安全知识，也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王诗雨：
5: 这里的游戏特别有趣，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感谢社区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准备这么精彩的活动和礼物，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李聪：
6: 氛围特别好，孩子们玩得特别尽兴，感谢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0: 此次活动以节日为契机，把安全教育与亲子互动紧密结合，既营造了欢乐祥和的六一氛围，又筑牢了儿童安全固网。下一步，吴家社区将持续关注未成年人成长，开展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关爱活动，用真情守护童真，用安全护航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快乐绽放。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吴月：
7: 社区始终把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放在重要位置，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亲子活动、暖心帮扶等工作，下一步社区会持续丰富活动形式，用心守护童心，护航少年成长，努力为孩子们打造温馨安全的成长家园。
0: 新华社5月31号播发新闻报道，探访袜叶名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下面为您转播此篇报道。辽宁省辽阳县小北河镇，一个拥有50余年制袜历史的小镇，如今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蝶变，其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小北河的袜业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受辽阳石袜生产出国内第一批的确良原料带动，当地针织业逐步兴起。 1976年，辽阳市针织厂的

大乡青年成立校办企业，1984年第一家民营针织企业诞生。如今小北河袜业亮相多个品牌展会，袜子走秀格外吸睛。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织缝翻一体机，设备的迭代见证了产业的升级。第五代袜机实现了自动缝头，袜头平整无棱，花型更多，手感更好，当天织完即可定型包装，有效节省人力，缩短工期。更新设备后，订单持续回流。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当地袜企的直播团队平均年龄30岁以下，通过国内及跨境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和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底，小北河镇共有织袜企业18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家。不过小北河袜业也面临挑战，产品品类差异化不足，棉纱原料与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对此，小北河镇镇长沈聪表示，当地正围绕4个方向发力，强设计，对接高校，提升研发能力，提品质，推广5代机并引入新材料，创品牌，打造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拓市场，参加国内外展会并发展跨境电商。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从代工生产到自主创新，小北河人用几十年的时间织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灰谢老人走化昌，来到莲花观，真是无巧不成书，可给大伙乐坏了。众人全都围拢过来，老剑客长，老剑客短。走化昌一摆手：“哎呦，各位啊，恕我看不见呐。”有个对的不对的呢，各位老少爷们可原谅，是不是这个云瑞在这儿呢？把他叫过来，我问他点事儿。云瑞啊，快回来。白云瑞提刀回归本队，一看是走老剑客，心花怒放，把刀还鞘，过来十里，老人家，白云瑞在此。来来来，我摸一摸啊。其实啊，他比谁眼睛都好使，故意在这演戏，要不怎么叫灰谢剑客呢？这老头爱闹着玩。他把白云瑞摸了摸，身子骨还挺硬实，听说你贪了不白之冤，受了不少苦，我挺心疼啊。云瑞听到这鼻子一酸啊，老人家你也听说了，可不是嘛，多咱好人都是多磨难呐、孩儿啊，咱们爷俩有话慢慢的再谈啊，你们先在后边等等，我过去给郭长达算一卦。说着走出人群，敲响堂锣，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我给你算一卦怎么样？无量天尊。郭长达一眼就看出来，走化昌，冰山北极岛长发道人雪珠莲的师弟。郭长达冷笑了一声：“老伙计，开什么玩笑？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了面了。哎呦，郭老剑可真是好记性，还认识我这个瞎老头呢。呸，你一点都不瞎，你快把眼珠转过来，你甭在我面前装大半蒜。”走花肠一听，那就别装蒜了，就见他俩眼一翻，奔眼珠转了个的，两只瞳孔放出两道寒光来，比别人的眼睛显得都亮。但是这老头在什么时候也不着急生气，稳稳当当的冲着郭长达点了点头：“总班长，数载未见，你挺好啊。不错，你老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挺好吗？也不错。你们五圣人于和于九莲也挺好吗？也行。呵，这走化昌真周到，是郭长达周围这些亲人他问了个道。 最后他把话锋一转，总门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伙计，有话说吧，甭转圈。总门长，你不在东海碧霞宫，来到东京西山二莲华观，所谓何故呢？啊，你问这个，实不相瞒，我们莲花门的人被开封府都欺负苦了，我这个总门长仔细的拢了拢账，光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死在三侠五义手下的就176人。如果说我们莲花门的规矩不严，手下有不好的人，这也在所难免。可是一个不好，两个不好，这170多人都不好吗？不见得吧。可见开封府的人杀人杀红了眼睛，专门跟我们莲花门为仇作对。我作为总门长，焉有袖手不管之理？我这次来到京西莲花观，就是跟开封府的人来结算总账。
4: 哦，
3: 原来如此，老伙计，听人劝，吃饱饭呐。咱们老哥俩可不错，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要说起来，三教归来是一家，咱们还都是一个根上生的。总门长啊，你如果能听我相劝，你呀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你不对呀，你手下的门人弟子采花盗柳兼盗谐音，你怎么不说呢？听这个数目挺吓人，170多人都惨死在刀下，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你怎么不说呢？那天下的武林人多至上万，别人为什么没挨刀呢？反躬自问，还怪你的门规不严哦。老剑客呀，你要脑门子一热，不分是非好歹，一招十足千古恨呐！我不可怜别的，我可怜你这把年纪。可能咱俩同岁吧，今年你103了吧？不错，是不是？证明我说的还对。人活百岁，古来稀呀。咱们没咽这口气儿，就是活神仙。你何必听信手下人的谗言来搅这点浑水呢？弄得浑不浑清不清，将来身败名裂。要听我的，咱老哥俩手拉手一走，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关于弟子徒孙的事，他们自作自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学好了谁不高兴，他学糟了自然有国法惩办于他，那是咎由自取，你何苦为他们操心呢？哎，也许我说的有不当之处，还望老剑客海涵。郭长达闻听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走话唱，我也有事儿不明白，想问问你。哦，请吧。开封府许给你什么好处了？莫非包黑子也要保举你当官不成吗？不 然的话，你怎么能替开封府的人说话呢？一张嘴我的门规不严，再张嘴我莲花门的人竟出歹徒。看来你走话场说话不公啊。我明白了，难怪开封府的人如此猖狂，就是有你们这么伙人暗中帮忙。我郭昌达这回到了东京，我把你们这帮人全都包括在内了，哪个帮忙就是我的仇敌，除非武力解决，没有什么可说的。哎呦呦呦呦呦呦，老伙计，你要一个锅轮马勺，不分青红皂白呀、啊？怎么说连我也打到其中了？对，你要帮忙，你就是我的仇敌。你先问问我的梁天尺答应不答应。好啊，那么也得问问我的青竹竿啊，答应不答应？来吧。说到这没法往下说了，走话长也气得浑身力抖。老头子一转身回归本队，把破糖螺破兜子放下了，这猪肝他可没撒手。那位说是猪肝吗？不是，从表面上看是猪肝，实质这是一条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烧，乃是五金打造的，而且大拇手指这还有黄，在特殊的情况下它一摁崩黄，盘龙烧的头上还能长出一节的，这一节一共是三寸五长，三愣透甲锥，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也慢说是人，就是铁板也能给你穿透。今天为了对付郭昌达，走话长破例用大拇指印崩黄，嘎嘣枪，头前这个三愣透甲锥就冒出来了，借着灯光夺人的二目。老头把破大衫往上掖了掖，破袖头挽了一挽，把脚上的鞋用带子勒结实了，二次来到郭昌达近前。老伙计，还是不抓破脸好啊，你想咱们俩这一伸手多叫人家笑话，一百多岁对一百多岁，俩人凑在一块二百多岁，赶上人家一大堆了，这不是分明是在人前耍活宝吗？呸！走话长，要想不动手可以，你马上给我走，你要离开这才能避免一场血战。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昌达，十几年不见，你可长了脾气了啊。

0: 今天我老人家就领教领教你总门长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他们俩刚要伸手，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在廊檐底下捆着呢。方叔安一想啊，妈的妈，我的姥姥，越打越激烈，越打抽口越深呐。人家别人没事，撒丫子都走了，我在这捆着。这帮贼非拿我出气不可呀！大概别人把我忘了，我自己不能把我忘了啊！趁着邹老剑客在这儿，得想法叫他把我给救了。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能能，我老剑客，等等我说两句。”哟，谁在那儿吵吵？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叔安呐，你怎么不在这儿站着，跑那儿待着去了？废话，我也不乐意，我是叫人家抓住了，捆在这儿的。是啊，那就捆一会儿吧。等我们打完了仗，有功夫，咱爷儿俩再谈。不行，到那时候就谈不了了，我就归了位了。老爷子想法，先把我救了，然后再说吧。哦，先救你这怎么救呢？好，我跟郭长达商量商量啊。老伙计，你把方叔安给我放了怎么样？什么？邹 老剑客，我大概你老糊涂了吧？要不就是你占便宜占惯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了个轻巧。放房叔安没门儿！这小子竟敢跑到莲花观前来卧底，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灾难，这笔账还没算呢。等打完仗，我还得扒他的皮。别介，那多难受啊！人哪有往下扒皮的呢？您是三清弟子，说这话本身你就违背了教规呀，老门长。咱像做买卖似的，咱讲讲价钱。如果你能把房叔安放了，你提个条件，你看怎么样？郭长达心生了一计。好吧，既然老剑客提到这儿了，却之不恭。我要不答应，显见着我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但你讲话了，这得有条件，要叫我放他不难，你得叫我砸三掌，怎么样？你要能接住我三巴掌，而且我没把你打动，那我就放方栓。你敢答应吗？这。一句话把邹老剑客给叫住了。老剑客心中暗想：这怎么办？你说答应不答应？不然的话，方叔安这条命真保不住了。答应，我能不能接住郭长达三掌啊？人家的金连掌威震武林，堪称一绝，那家子的功夫是最厉害呀。可是事到如今。要不答应，这跟头就算栽了。甭伸手，现在就丢了人了。就凭自己，是长发道人雪珠莲的师弟，能叫他给叫得住吗？这老头也挺倔呀，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说我就接他三掌。我看看郭长达的掌力究竟有多么厉害。想到这儿，他点点头，好，咱这买卖还算做成了。我就接你三掌，你放了方叔安，怎么样？
1: 啊，老伙计，你这不是开玩笑吧？
0: 你看红嘴白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哪能开玩笑呢？这是真的。
1: 好嘞，那你请过来吧，我现在就砸你三掌。
0: 当当当，那我可得把丑话说前边，你砸我哪儿，我得听清楚了。如果砸这地方不合适，一巴掌就去把我拍死，对不对呢？郭长达一笑，当然了，我一定打金揍的地方，我揍你的后背，你看怎样？好嘞，这地方选的还真不错。哎呀，大概我能有6年没洗澡了，这两天这身上刺痒的要命，真叫人捶一捶呀，还真解刺痒呢。好了，就打后背吧。不过郭长达，说话算数不？打完了三掌可得放人呐，别打完了你把脸一绷不承认，那怎么办？无量天尊，我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如果我打过你三掌不放房叔安，我临危不得善终。哎，好了，别往下说了，我相信，我相信。等等啊，我做做准备。
1: 邹化昌回归本队，白云瑞大伙都听得清清的，
0: 全替邹化昌担心。老人家，您觉着心里有底吗？
1: 嗯，差不多，我这人挨揍挨惯了，没短了叫人家拳打脚踢，哎，试试看吧。
0: 那万一，哎，万一也没关系。你们那意思是说，万一他把我砸死，砸死就砸死呗，还能活103吗？嗯，我也活够了，再这一说还不至于吧。
1: 先救人要紧呐，方叔安那是个人才，留下对开封府有用，至于我嘛，老糟头子一个了，活着死了都一样。尤其我把话都说绝了，万无更改之理啊，给我看着这猪肝啊，可别丢了。
0: 把猪肝也放下了，他把破袋子紧了紧，迈步来到郭长达近前，然后一转个把后背朝着郭长达，骑马蹲裆是往这一蹲，从表面上看谈笑自然，实则不然呢、啊、内里他就运上气功了。如果扒光了他的衣服，显而易见，走化长这后背比平时能高起了2寸，就好像气垫一样，做好了挨打的准备。郭长达就问
1: 老剑客，准备的如何了？我可要伸手了，请吧。
0: 郭长达心说，咱们俩可没交过手，今儿个我算捡了个便宜，我这一掌我就把你砸死。你走化场有什么能耐敢接我的金莲掌？郭长达想到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倒退了10几步，把袖面高挽，胳膊一轮，哎哎，运上丹田力，就看郭长达这胳膊也粗了，巴掌也长了个了，冷不丁往前一窜，蹦起来3尺多高，连人再巴掌，拼命的就是一掌，哎呀啪！三侠五义的人吓得把眼都闭上，寻思这一巴掌下去，走化长扑通摔倒，一口血就得喷出来。哪知道打的可够狠的，走化长的身子稍微摘歪了一下，脚下连步都没错，给挺住了。 走，老剑客就叫这个心呐，翻了两下子，嗓子眼儿有点发热，两肋有点发胀，这条脊椎骨就像串了电了似的。哎呀，走，老剑客一想，够劲儿啊，这一巴掌可够重的，总算叫我给闭住了。想到这，他把身子转过来了。郭老剑客，行，这一巴掌打得真过瘾，把这六年没洗澡这个劲儿全给我解过来了，还有两下了，扶梁天尊。郭长达一看，这真劲揍啊，这回再加把劲儿，老伙计你站好吧，接我第二掌。哎呀，好嘞。左花长站好，这回老头利用圆功啊，到了现在他没成亲，从小就练功，可以说是童子功，气教丹田，丹田发育脊背，有脊背又通的后背，从后脑瓜勺到屁股垂全都较上劲儿，在这等着接第二掌。郭长达退出一丈多远去，往前一抢，当当当当当当，啪！又是一掌。走化昌这回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往前抢了三步，可是没趴下。虽然说没趴下，走化昌就觉着这俩眼睛往外鼓，嗓子眼儿呼呼冒热气，五脏六腑就好像开了锅了似的。老头就预感到不妙，可能要吐血，他赶紧气窍丹田往下一压，好不容易把这口血压下去了。缓了半地儿，走老剑客才把身子转回来。两下了，还有一下。郭长达别忘了，现在就做好准备，得把方叔安放了。那是自然，你不用操心，打完这下我马上就放人。好嘞，来吧。别看走化昌嘴这么说，心里有点发慌了。为什么？他总觉着这第三掌有点支持不住了。倘若郭长达还使那么大的劲儿，我这口血肯定得喷出来。虽然说把方叔安救了，我这条老命就得搭上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可事到如今，不挨打不行了，话已经说绝了。就见走化昌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连晃脑袋再摇身子，做好准备。郭长达也看出来了，心想走化昌啊，你甭美，别看你躲过两掌，这第三掌你是躲不过去。我敢说这一掌要下去，我把你的肺子都能给你震出来，你就拿命来。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灰谢老人走化昌为了解救方叔安，跟郭长达打赌击掌，一口气接了他两掌。这两巴掌拍完之后，走老剑客就感觉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金灯直冒，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倘若郭长达这第三掌要砸下来，自己是凶多吉少，但是众目睽睽， 话一出口，

万无更改之理，就是砸死，说话也得算数。能把房叔安给救了，死也值个。因此，他咬着牙，闭着气，在这儿等接第三掌。郭昌达一看，心中暗喜呀，老匹夫，这一掌下去，我就把你活活的砸死。这郭昌达从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啊！再看他，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走化昌背后，把右掌往空中一立，斗丹天喊了一声：“招啊！”这一掌这个响劲儿就甭提了，连郭昌达都一闭眼。为什么呢？他心说这一掌啊，我肯定得把走化昌打个骨断筋折。随着掌力，他的心肝脾胃肾都得吐出来。但是他感觉到有点奇怪，这走化昌的后背怎么变软乎了呢？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盆里头了，肉乎乎，软乎乎，是怎么茬呢？这是？难道把它打烂了？可他睁眼一看，是大吃一惊。不但他吃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原来人们全神贯注光看这第三掌了，莲花观的贼替郭昌达使劲儿，三侠五义的人替老剑客走化昌担心，谁也没注意周围的变化。就在郭昌达举起第三掌的时候，墙上来俩和尚，这俩和尚一个比一个胖，那坨最大的没400斤，也差不多少。这俩出家人是谁呀？头一个就是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老三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在凌空的后面就是北侠保送罗汉欧阳春。你看这两位赶到了。原来欧阳春在2个月以前跟凌空老和尚结伴到辽东朝圣，据说这辽东有不少名胜古迹，最著名的就是千朵莲花山，这块有一个道德高深的老当家的，此人人送绰号叫边北神佛，100多岁了，讲经说法超出一般，而且武艺绝伦。凌空和欧阳春跟人家一谈话，觉着长了不少知识，因此就在山上住了1个月04天。后来啊，人家莲花山的事情也忙，这老二位才起身告辞，赶奔东京。等走到新郑一带，突然听见东京的消息，白云瑞贪了官司了，三国舅被杀了，八王爷赵德芳丢了。这两位高僧是大吃了一惊。凌空细心呐，

0: 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二位高僧在墙上往下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凌空一瞅，心中暗想：“走化昌啊，走化昌，你这是不要命了！”郭长达这第三掌再砸下去，焉有你的命在？再说话已经来不及了。凌空这人也诙谐，他也没跟欧阳春打个招呼，把大肚子一甩，肉，他跳起来了。用自己胖大的身躯挡住走化昌，就接了郭长达的第三掌。由于他身上的肉太厚，所以郭长达感觉好像这一掌拍的面缸里头了。但他睁眼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我梁天尊，你！”
1: 阿弥陀佛，哎呦，
0: 和这一掌打得真舒服啊！
1: 郭老剑客久违了，可认识贫僧？
2: 在哪儿？
0: 郭长达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就傻到那儿了。他真没想到凌空来得这么凑巧。这时欧阳春也跳到院里了。三侠五义的人一看，这俩大和尚一来，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真好比旱苗遇上了春雨，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凌空老和尚一摆手：“
1: 各位啊，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哎，你们大家都在旁边歇歇。我跟郭长达有几件事情交代。”
0: 这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过来了：“
3: 师傅，
1: 起来吧。”“哼，无用的东西，竟因为你身上叫人操心。完了，我再跟你算账。”
0: 走化昌也过来了，满面陪笑：“老罗汉，你可帮了我的大忙，替我挨了第三掌。要没有您，大概我这条老命可够呛。
1: 至于那么厉害吗？嘿嘿，我这人天生就爱挨打。这第三掌揍的还挺舒服。老剑客，您图什么叫他揍您？”“
0: 啊，我为的是救房叔安。这三掌打过之后，他必须得把房叔安放了。”“
1: 哦，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就把这事儿替您给办了啊。”
0: 说着，凌空点手唤郭长达：“
1: 老剑客，你愣什么呢？难道不认识贫僧吗？”
0: 其实郭长达能不认识他吗？方才是又羞又恼啊，心说：“秃驴啊，你要不来，我就要了走化昌的命了。谁让你替结掌来的？”把自己这手腕子震得又酸又麻，前功尽弃呀。但是他可不敢得罪凌空，他知道这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那功夫太高了。因此郭长达心里不满意，表面上还得陪笑：“
1: 无量天尊，
0: 老罗汉，原来是您，您可真爱开玩笑，方才把贫道我吓了一跳。
1: 是吗？恕贫僧冒昧，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恐怕出人命，因此用我的剑躯接了老剑客一掌。老剑客可海涵呐，方才我听走化昌说，你们眼。”

0: 这出戏主要为就房叔案，那好吧，我相信郭老剑客说话算数啊，现在就把人给放了吧。
1: 对
0: 对，郭长达就一愣，觉着这个事儿有点不服气。凌空老和尚，不错，但是我跟走化昌打的赌，没您老人家的事儿。我得揍他三掌，他能接得住，我才能放人，不然我不能放。郭长达，难道你想拉屎往回坐？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呐，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100挂零的人了，德高望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言而无信。将来你怎么能够见人呢？如果你要觉着不服气儿，就打我三掌，来吧！叫凌空这一僵啊，郭长达没敢打，他倒不是怕凌空，他怕得罪少林八大名僧啊。倘若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不答应怎么办？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礼佛、欧阳普中，不答应怎么办？这些大和尚要找的莲花观，自己可就抖了不了了。因此，郭长达只好咬牙，好呗。凌空长老，这我可是冲你的面子啊，不然的话，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人。来人了，把房叔安放了。他发话谁敢不听啊？小老道过去，给房叔安解开绑绳，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和西巴大头鬼这个美呀！活动活动四肢，晃了晃大脑袋，冲着郭长达一抱拳：“
2: 多谢，多谢。”
0: 说着话，来到凌空长老近前。
2: 哎呀，老人家，多谢您鼎力相帮，弟子才得以二次复活，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吧，方老爷，贫僧晚来了一步，让你受了委屈了。
2: 没什么的，国家的忠臣们，吃这点亏算个什么？
0: 方叔安说着回归本队，众人全围过来，无不替他高兴。这房叔安回归本队，你就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得了呗。他还跟郭长达商量：“
2: 哎，我老剑客，
0: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忘了一件事儿，我也是才想起来的。你看我这归队这么一看，那张小西、耿老四都在这捆着呢。”方才你不如提个要求，走马换将，
2: 你说那有多好啊？哎，拿我换他们两个，咱们两不吃亏。你怎么没出这主意呢？
0: 郭长达一听，可不是，都把我气迷糊了。哎呀，这亏吃的这个包，人家的人我放了，我的人还照旧被拿。又一想。王叔安这小子给我吃后悔药，这小子损透了。你别得意的太早了，迟早要再叫我把你抓住，就没有这么便宜。所以他狠狠瞪了王叔安一眼，没言语。凌空大和尚接着说：“郭老剑客，贫僧晚来一步，不知道这个事儿闹腾的这么大，怎么我听说？”八王千岁赵德芳还压在你的莲花观，真有这种事吗？然，一点都不假。那你为什么要压八王呢？哎呀，老罗汉呐，原因多种啊，我不必细谈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拿赵德芳当人质。 达到

的目的，要达不到目的，我是绝不收兵。是吗？你这决心还不小呢。哎，人各有志，也不好勉强啊。那么贫僧我已经来了，你说今儿这事儿怎么个解决吧。我厚着脸皮向老剑客再要求一件事儿，能不能把八王给放了？只要把赵德芳放了，你尽管提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复的一定尽量满足，你看如何呢？这个郭长达眼睛一转，计上心头，这小子来了个顺坡下驴。老罗汉，我真不驳您的面子。好，我答应放了赵德芳。哎呦，阿弥陀佛，多谢多谢。不过老罗汉您先等等，放是放，不能这么简单。我已经把赵德芳压在九寿朝天庭，您呢可以领着人去看看，倘若你们能把这个亭子破了，那你们就把八王领走，满天云彩就算散了。如果破不了亭子，我也把八王交给你们。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想，我这架势已经拉到这儿了，我话已经说出去了，平白无故我把赵德芳就这么一给你，我觉着脸上无光，我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不知道老罗汉愿意不愿意。哎呀，凌空一听郭长达话里有话，柔中带刚啊，这家伙暗下埋伏，想要拿九兽朝天庭把我等难住。看来这亭子是不好破，要好破他不能扔这种话。但是话一出口，凌空只好回过头来跟白云瑞和蒋平商议。你们几个听听，郭长达所提你们有什么议论呀？蒋平一听，这还有点活动气儿啊。要这样的话，干脆我们就看看八王，然后再商量破九兽朝天庭的事儿。蒋四爷和白云瑞全同意了，老少的英雄也都赞成，所以凌空二次转身回来，冲着郭长达一点头，老剑客就依你。不过呢，我们得看看这座亭子，见见八王爷，然后咱们议定日期。好，我头前带路。蒋平跟白玉瑞一商议，咱别上当，应当做两手准备。因此翻江鼠把来这四五十人分成两路，一路交给北侠欧阳春带领，押着张小西和耿四先回开封府，没必要这些人都去看亭子去。倘若郭长达这里边有埋伏，岂不前功尽弃？因此欧阳春带着一部分人押着俩犯人先走了，愚者的跟着郭长达赶奔九兽朝天庭。这个房叔安真不含糊，始终没走，也夹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比比划划在前面给带路。蒙各位啊，我算这回来三回了，郭老剑客对不对？头一回是你领我来看的，第二回我是要救八王没救了叫你抓住的，这第三回我是担任向导来的。郭长达气得直咬牙呀，冲着房叔安嘿嘿冷笑了几声。不错，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说你咬牙干什么？发那么大肝火有什么用？有账不怕算。

0: 现在咱不没身手吗？没身手就是朋友，对不对呢？你别暗中作劲儿，那个意思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房叔安抓住，万剐凌迟啊，扒皮点天灯。你呀，也得想想你自己的下场，咱俩还不定谁把谁抓住呢。我你信不信？我娘子，把郭察达气得北都找不着了，大伙儿也不好乐。说话间，来到莲花观第六层院子，房叔安成了这儿的主人了，用手一指，诸位上言，就这小亭子，这就叫锦无寿朝天亭。来来来，今天咱从东边进去啊，东方甲乙木，我就是从这儿进去的。迈台阶注意啊，走13579，别走24680，错走一步粉身碎骨。郭长达也不理他，方叔安领着大伙上了台阶，来到东门。我说老剑客，我替你了啊，拽这个兽面铜环往外边拧三扣，众位上眼，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嗒啦啦啦啦啦。东门开放，郭长达吩咐一声，来，掌起灯火。小老道先跑进亭子，多点了几颗灯蜡，显着非常亮。大伙儿刚要往里走，被郭长达给拦住了。各位留步，我可不是小气啊，也不是不相信诸位，到这是适可而止。你们只能从门外往里看，谁也不能进去。不是想见八王吗？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郭长达自己进了九兽朝天亭了，房叔安看着，他仍然把那颗红油漆的柱子抱住，往外一搬，天花板自动开放，从里边缓慢地下了个笼子。笼子落稳灯之后，郭长达叫小老道多提着几盏灯往笼子里头一照，众人从外边看得清清的，笼子里边关的正是赵德芳。此刻白云瑞是心如刀绞一般，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外边都喊上了。八王爷，王爷睁睁眼，
1: 王爷睁睁眼，我们都来了。
0: 赵德芳迷迷糊糊，听见有熟悉的声音，强打精神，把法器往后一甩，睁眼观看。他一看亭子门口那有不少人，但是他看见了蒋平和白云瑞。后边的好像是房叔安，其他的人就看不清了。云瑞，蒋平是你们，不错，正是臣等。哎呀，各位爱卿，快来搭救本王！再要救不出去，咱们就见不着了。这八王说着带哭腔的，这老头可遭老罪了。你想，大活人有往笼子里搁的，这不当了野兽了？虽然一日三餐给吃的给喝的，但是这个精神压力受不了啊。在天花板顶上一待，也不知什么时候是黑天，什么时候是白天。像赵德芳吃尽穿绝，一朝的人王地主，大宋朝第二号的皇上，多咱吃过这亏。因此他一见这亲人，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哭不要紧，就激怒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心想，郭长达呀，就冲你这一手，你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小达摩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啊？
1: 三侠五义，老少的英雄，在九兽朝天庭外看见八王千岁，一个个火旺上撞，肝胆欲裂，真是咬碎钢牙，恨透了郭昌达。但是人在人家手心里头攥着，有气也得忍着点儿。就见郭昌达把袍袖啪一甩，有人一拧那个柱子，这笼子照样回到天花板里边，咔吧，消息关闭。郭昌达又一甩袖子，九兽朝天庭的门也关上了。无量天尊，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贫道没说瞎话，赵德芳就被困在这儿，而且活得还挺好。凌空老罗汉，你说吧，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赵德芳救出去？咱们打个赌。但是我话付前言，你们能救出去，我把赵德芳也给你们；到了日期没救出去，我也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凌空老和尚点点头。刚想跟白云瑞众人商量一下日子，这白云瑞呀，实在压不住火了。云瑞可怜赵德芳，一看那老头啊都堆了，要照这样下去，再多拖延几天，甭等救出来，他就得死到亭子里头。因此，白云瑞扭向回头，冲着郭长达说：“三天。”我们必破九兽朝天庭。郭昌达，你还不必说风凉话。能救出去，那是我们的能耐，那是八王爷的福分。三天之中，我们要救不出去，人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你任凭自便。无量天尊，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这可是玉面小达摩说的话啊，贫道我可没这样。咱们说话可算数，就这么定了。这话就话赶话，当着好几百人的面，白云瑞螳螂这一句扔出去，叫人给抓住了。蒋平急的一拍屁股，他恨不能抽白云瑞几个嘴巴。心说年轻人嘴巴没毛，办事不牢。谁让你说的？三天你破得了朝天庭吗？你看人家说的挺好，救不出人来，破不了亭子，人家把人家给咱。不管他说的这话是真与假，起码有点活口。可你这一说好，把门给关死了。呀，这糟糕糟糕！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少，收不回来了。连凌空大和尚对云瑞也不满，心说这孩子哪儿都好，就这个骄傲急躁，这是最大的毛病。但是官儿还数他大，他又是开封府的主要大梁。他说话就得算数啊。凌空老和尚恐怕白云瑞下不来台，就得周徒弟一把。弥陀佛，郭老剑客，云瑞说的就代表了开封府，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不过呢，今天可不算。由打明天吃罢了早饭算起，三天三夜之内，我们破九兽朝天庭。要破不了，就按云瑞说的办。好嘞，老和尚， 行吧，巴掌抬起来吧。啪啪啪，二人击三掌，对天起了誓，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还要请大伙到前院喝水，众人能待得下去吗？因此起身告辞。郭长达率领群贼，把凌空、白云瑞和蒋平众人一直送出莲花观，这才拱手告别。郭长达等回的莲花观，心中暗笑：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懂得什么？3天破我的朝天庭，3年你也破不了啊！我管教你竹篮子打水是一场空。大伙儿一看郭长达那个得意的神情，就知道他心里头有底。安下群贼咱们不说，单说老少英雄，出了莲花观，大步流星，一口气回到东京开封府。北夏欧阳春率领那部分人早都到了，夜已办完结交手续，把罪犯张小西、耿四押入开封大牢。同时，欧阳春已经见过包丞相。包大人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蒋平他们回来了。包大人身穿便装，亲自接到二道院。他不是为别人，为凌空和走化昌啊，这都是世外的高人，人家是给帮忙的，最尊敬的客人。包大人一看几位高人来了，强步起身，躬身施礼：包拯应接来迟，各位高人海涵，阿弥陀佛。哎呦，相爷，我们是甚等样人，敢劳动大学士，降阶相迎，
0: 死罪死罪！
1: 大家客气了一番，进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包大人就问蒋平：蒋子长，你们究竟跟郭长达是怎么讲的？
2: 哎呀，相爷呀，是怎么回事？包大人听完了，又高兴又吃惊。他问白云瑞：“云瑞，既然你脱口而出3天破朝天庭，有把握吗？”“
0: 有。”
1: 白云瑞就大喘气了，因为说话是要算数的。云瑞现在也感觉到自己太冒失了。看大伙那意思对自己不满，而且在回来的路上凌空也责备了他，所以云瑞啊说话就大喘气了，心里也没底了。包公一看玄乎：各位啊，那么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
2: 相爷，我看这么办吧，要讲究累都够累的了，但是事在燃眉，
1: 救人如救火，大家就辛苦点儿。您老人家这不也在场吗？咱们大家好好商议商议。来啊，快请各位英雄全来。包大人这书房啊，成了会议室了，屋里也是人，院里也是人呐，周围站岗放哨，封锁消息，老少英雄几百人商议对策。欧阳春说话了：各位，要破机关埋伏，我是门外汉，一窍不通。我看我们在座的人也没有哪个是内行，就即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要说谁有把握破九兽朝天庭，我还看不出来，除非两个人，一个是西洋剑客夏玉琪，另外一个老英雄彭起。但是这两个人远在天边呢，
2: 一个在海

0: 南，一个在湖广，就是我们派人去请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大伙儿看看怎么办吧。等往深入细致里一商议呀，白云瑞更后悔了。斗力大的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直淌啊！因为云瑞对机关埋伏也是一知半解。真叫他说一说"九兽朝天亭"为什么叫这个名，怎么个构造，从哪个门进，怎么个破法，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破亭子是小事儿，救人是大事儿。到了日期，八王这条命怎么办？云瑞是低头不语呀，大伙儿七嘴八舌，他议论了好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最后全泄了气了，把蒋平急得就地滴溜溜直转圈儿。突然蒋四爷眼睛一亮："各位啊，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就离着咱们东京不远呐。新政县的县城有一座福寿堂药铺，开药铺的东家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你们大家听说过没？圣手就是冯玉恩，挤出人群，把脑袋一拨了，哎呀，五叔四叔。刘世奇不是想当年在南阳府团城子帮着我们破过藏针楼的那位吗？
1: 对呀，
0: 就是他老人家。因为前些时我们捉拿这个假白云瑞，我曾经领人到过南郑县，还没想到遇上了妙手先生刘世奇。头五年他就从南阳府搬到这儿来了，而且这药铺买卖还真不错，就在这儿安家立了户了。如果刘老先生愿意帮忙，我想破九兽朝天亭咱就有了把握了。大伙儿一听，哎呦，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尤其这座县城离这不远，骑快马半天就到。倘若刘世奇愿意帮忙来了，这是一天的功夫，商议怎么破再一天的功夫，最后那天就破亭子救人，这时间还来得及。谁去呢？南侠展雄飞站起来了："四哥，您这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我跟刘老先生还有一面之识，如果您相信的话，小弟愿意去一趟。"
1: 兄弟，非你不可呀，你这人办事是最稳妥，我知道你跟刘老先生的关系，那你就代劳吧。
0: 不过四哥，我一个人的情面毕竟太轻，恳请相爷能拿封信。另外呢，大家在联名写封请柬，我再烧点礼物，是不这样把握就更大了？
2: 可以。
0: 包大人呢，亲自提笔给刘老先生写封信，代表开封府请老先生无论如何在百忙之中出头帮忙，另外备了一份厚礼。诙谐老人走化昌，风僧醉卜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各位高人又联名给刘世奇写了封信，也备了一份礼物。蒋平一看，光展雄飞一个人去太孤单了，打算给他找个帮忙的。这冯元自报奋勇："
2: 五丫，
0: 四叔啊，五去吧，五跟刘老先生的感情也不错，五陪我斩得出去。"蒋平一听可以，这冯渊呢足智多谋，别看能耐不大，鬼点子特别多，像这种事儿他没少干。蒋平一想可以，其他的人留到开封府。 因为面对强敌，随时都可能有变化，正在用人之时，请人的不能多派人了。就这样，南侠展雄飞带着圣手就是风渊，还有几名仆人骑乘快马赶奔南郑县。他们起身走了，包大人一想，抓紧机会让大伙儿得休息休息，将来还得玩命呢，还得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爷呢，让人赶紧安排了住处。但是包大人可没闲着，把最近这两天所发生的经过剧本上奏，要面见皇上。简短结束，到了八宝金殿，朝王拜驾之后，包大人对四弟仁宗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把本章递在龙书案。皇上一听，八王爷有了下落了，就落得京西的莲花观，这人还没出危险。皇上是又惊又喜呀，包爱卿，你真为国立下大功一件，既然把八王爷的下落查清了，朕马上就派兵解救于他。岳爱卿听旨，臣在。铁帽子王岳恒出班跪倒，仁宗马上降旨，叫他带五万军兵，拉着十八门大炮，要踏平莲花观去救八王。包大人气得好像没乐了，且慢，陛下，臣有本上奏。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呢，包青，言何阻拦？万岁圣命，这军队是万万派不得。为什么？陛下请想，这帮贼之所以胆大包天，就因为他们手中有人质。如果万岁调动数万大军攻打莲花观，以防狗急上房啊，这帮贼事先下手，很可能就把八王给杀了，我们岂不前功尽弃呀？因此不能派兵。这卿家说的有理，既然不能派兵，怎样救八王呢？陛下，臣已经跟老少英雄商量好了，是这么办。包大人把所商量的事儿向皇上详细的一说，仁宗点了点头，包青，那一切就全仰仗着你了，但愿早破九兽朝天庭，救出我的王叔才是。可是他们君臣在这一谈话，老庞吉在旁边听着呢。这庞吉一听，怎么好像里边还有白云瑞的事儿？白云瑞跟郭昌达怎么打赌机长的？他听了个胡了八土的，心说不对，白云瑞身犯不赦之罪，押到开封大牢啊，他的官司还没了结呢，怎么又出了头了呢？莫非说包黑子背着皇上不知道把白云瑞给放了？老庞吉越想越有气，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万岁，是方才臣在颁布之中听包大人说话，怎么还有白云瑞的事儿？他是刺死我儿的凶手，官司尚未了结，什么时候万岁降旨把他放出去的？这对，皇上一想，我光为我王叔的事儿着急了，把这事儿忽略了。不错，包拯是说白云瑞的事儿了。想到这，他就问包青，白云瑞何时放出的监牢？这是怎么回事？包大人这才。

0: 启奏：“陛下，臣罪该万死，臣不应该先斩后奏，因为事情出现的特殊，没有办法了。我想要奏明陛下，来不及了，因此做主把白云瑞给放了。但是，我放他是有理由的。”因为真正刺死三国舅的凶手乃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和同谋耿四，此事已经查清了，白云瑞身遭不白之冤，理应昭雪，只是手续方面我没来得及办理，请陛下开恩。陛下不信，那凶手现在押在开封大牢，可以派员会同审问，一问便知。
1: 哦，
0: 原来如此，这也难怪呀，朕就不怪你了。庞吉，臣在，听清没有？包大人确实把白云瑞放了，因为云瑞遭了不白之冤，没有他的事情。真正的凶手已经拿获了，
1: 这能是真的吗？
0: 包大人点点头，太师不信，可以跟我到开封府审问。就这样，皇上降旨，派了五个官，有老班班陈琳、户部尚书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真、包大人庞吉去会审此事。这庞吉不到黄河不死心呢，领旨下殿之后，五位官员同聚开封府，马上就提出罪犯张小西和耿四。这一问，他们能不说吗？因此，这两个人全都如实地招了口供，人证物证。这庞吉没得可说了，也知道白云瑞确实是冤枉了。但是他总觉着有点不甘心，心说好，这回就便宜了白云瑞，将来咱们再算账。五位官员会审结束，拿着口供来见仁宗，仁宗御笔亲批，把两个人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三国舅的死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仇也算报了。皇上又降了一道圣旨，恢复白云瑞的名誉和官职。为了安慰云瑞，皇上破例从国库之中拨出黄金3000两赏给云瑞。白云瑞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旨意已出，不能更改了，云瑞只好谢恩。不过白云瑞心里头很清楚，这金子1两我都不动，迟早有一天完璧归赵，我呀要跟我三哥徐良晓等把八王爷救出来，一切事情办完了，四脚落了地，辞官不做了，回归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孝顺我娘家，在家一待多逍遥自在，何必担这个风险？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老在老虎身边转悠，你知哪会儿他反性伤人呢？要不是老少英雄帮忙，我白云瑞就活不到今天。所以云瑞心里头暗自作劲儿。这个事儿有人能猜到，有些人猜不到。安且众人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斩凶飞和冯渊，骑着快马离开东京，只半天时间就进了南郑。你看这个小县不大呀，还真热闹。按着蒋平提供的路线，到了狮子街往北一拐，离老远就看着福寿堂药铺。到了，
1: 远远远远远，
0: 众人从马上跳下来，

0: 为了表示礼貌起见，他们把衣服规整规整，尘土打了一掸。南侠一抬头一看，这药铺对面还有一个大点心铺，掏出20两银子让仆人又买了不少瓜果点心。哎呦，这礼物堆得跟小山头一样，叫大家抬着赶奔福寿堂。南侠心中暗想，刘老先生最好您是在家，另外也希望您这身体棒棒的，咱们别废话，您就点头答应，拿出当年破藏针楼那个劲儿，帮着我们破九兽朝天庭啊！但愿别发生意外。南侠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等进了药铺一看，嚯，这药铺真够排场的，大栏柜锃明刷亮，十几个小伙计忙里忙外接待顾客，旁边有个账房先生正在那结账。南侠赶紧迈步过来了，请问这是福寿堂药铺吗？这先生一看，啊，不错呀，您有事啊？敢问这的东家可是妙手先生刘世奇刘老先生吗？啊，对呀。好，我有要事打算求见他老人家一面。这先生闻听笑着摇了摇头，呵呵，不巧刘老先生不在。啊，哪里去了？这位先生从头到尾一讲，南侠真好像冷水泼头。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说你呢，
1: 东西乱放，摆个东西都不会摆，
0: 每天就想着做个明星梦，看什么看，家里有什么出息啊你。
2: 你快乐吗？
3: 快乐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一下，快乐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快乐吗？我要你快乐。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

0: 中国帝王史话。
1: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前文书咱们说的赵匡胤到了郭威的家中，没见到郭威，说郭威有事，但是呢吃住都给安排了。赵匡胤晚上睡不着觉啊，他翻来覆去琢磨，这郭威怎么不见我呢？真有事儿？对自己的前途他感觉到很迷茫，我日后干什么？晚上睡不着出来了，在院中溜达，哎，旁边有个小月亮门，他就溜达到月亮门这儿，他一抬头发现呢，这个月亮门的后边就是个院，院当中站着一个人，这人倒背的手来回的走动，心乱如麻似的。哎，这可如何是好，还自言自语的捣鼓。赵匡胤就站在门口这儿了，这个人一抬头看到赵匡胤了，谁？赵匡胤急忙往前走了两步，我叫赵匡胤，我是洛阳甲马营的，到京都来是投奔郭大人，可是我没见到郭大人。月光下观瞧，这个人有40来岁，大高个，身体魁伟，相貌堂堂啊。赵匡胤一想，可能这是人家老郭家的家人或者什么官员。这人听完赵匡胤说完了就是一愣，我就是郭威啊，原来您就是郭大人呢，我给您见礼了。哎呀，赶紧起来吧，来来来来，咱们屋里头坐。边上有书房，这郭威就领赵匡胤进到书房里边。坐下之后，郭威就跟赵匡胤说了，我接到您拿那贺德章那举荐信，贺德章过去是我手下的一员将官，我们感情不错，但有一点，今天确实有点大事，所以啊，我这心乱如麻的，就没有见您。年轻人，没事，我给你找个一官半职的啊，好好的干，大有作为啊。哦，今天老郭家发生一件事儿，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肯定是个不好的事儿。因为这郭威跟这个赵匡胤谈话的时候是紧锁眉峰，两个人就开谈，越谈越近。赵匡胤很会谈话，所以这个郭威跟这赵匡胤谈的已经鸡唱三鼓了，眼见要天亮了，谈成了一个知音。最后郭威跟赵匡胤说实话了，我跟你说吧，我呀跟先帝打天下，这个后汉的开国皇帝叫刘知远，这个刘知远呢是第一届皇上，那时候郭威跟这刘知远南征北战的，打下来这么一个后汉国家。刘知远死了之后，就传给他儿子，就是二弟刘承佑，就是现在这皇上。可这个刘承佑疑心太大，杀功臣，谁要是官大了，手握重兵，他老怕谁反他，所以有不少高级官员都被这刘承佑给杀了。现在这事情就来到我头上了，今天这个刘承佑降了一道圣旨，免去我的禁卫亲军都稽侯枢密使的职务，要外调为官，这就是要杀我的前奏啊。以往他杀那些大臣们都是这么杀的，哎，先给你降职，你不服杀掉，或者说把你调到外边去杀掉。根据以往的经验，我郭威死到临头了，所以啊，你来的时候，你拿那举荐信的时候，也正是我接到这道圣旨的时候，感到事情不妙的时候，所以晚上我睡不着觉，没想到咱俩见面了。赵匡胤，你说我该怎么办？赵匡胤一听，嗨，你说我这多倒霉吧，你说，本来我来投靠人家来了，以为能找个一官半职的，没想到郭威让人降职了，听他这意思还有性命之忧，但赵匡胤呢，脑瓜来的。

您反，不得不反，干脆现在这圣旨不下来了吗？您手握的重兵呢，不还是你底下这些将官不还不知道您降职这个信儿吗？借此事机借题发挥，借高骑驴，干脆就把他刘成又推倒了。您另立贤君，这倒是个好主意。郭维站起来，把管家叫来，速把我的养子柴荣给我叫来。这个郭威呀，没有儿子，娶了多少房老婆也没生儿子，最后他收养了一个养子，此人叫柴荣啊。这个柴荣非常聪明，小伙子倍儿精神。哎呀，柴荣进来了，先给养父见完礼，然后跟赵匡胤互相见完礼，坐在这儿，这郭威就面对着赵匡胤和柴荣，把这话说了，是这么回事。这个赵匡胤让我反喽，现在反呢，这要成功了还活路一条，要不反死路一条。柴荣，你说怎么办？柴荣啊，点了点头，我同意这赵匡胤赵公子的想法。爹啊，现在趁了大伙啊，还都是你的人马，因为他是枢密使啊，因为他是侍卫亲军都级侯，掌握了皇上的御林军，这都归郭威调动。趁了大伙现在还不知道您降职，趁大伙还都是你的人，你干脆给他一鼓作气，推翻后汉，另建政权。好，这三个人就定了。定完了就干，连夜行动。赵匡胤好家伙，又找了一件兵刃，我前文书交代过，赵匡胤会武功啊。好家伙，披挂整齐，就单等一声号令，就连夜造反。柴荣呢，拿了这郭威的手书，通知把持京城的这些部队的几个高级将领，那都是郭威的心腹，就单等一声号令，五更时分，兵进皇宫，推翻后汉政权。这一切准备就绪，书要往快了说，到了五更了，就在郭威家点了一声信炮，啪，杀声四起呀、啊！这个柴荣去通知去，拿了郭威的手书。起义这些部队的高级将领，那都是郭威的心腹干将。造反行，大哥你整，我们也跟着整，你当了皇上，我们也跟着吃香。所以这个大部队哗着一起来，这皇宫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轻而易举的就攻进去，就一下子就把这个后汉的二弟刘承佑给推翻了，压起来了。郭威推翻了后汉，建立了周国，就是后周，郭威称为周太祖。那么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公元951年，因为这个赵匡胤在这个郭威搞宫廷政变当中立了战功，郭威当了皇帝之后，立刻封赵匡胤为皇宫禁卫军的一个头目，当了官了，负责这皇宫的安全警卫啊。他跟这个郭威的养子柴荣相处的非常不错，柴荣呢也非常欣赏赵匡胤的才能。最后这个柴荣就把这赵匡胤调到了自己的帐下。柴荣现在是什么官呢？柴荣是开封府尹，开封府尹就是京城市市长，哎，负责地面治安，皇城的卫戍部队，方方面面军政大权在一身呢。他就把赵匡胤由皇宫里调到自己帐下，做了开封府的骑兵指挥官。因为这周太祖郭威没有儿子，那么柴荣呢，那是养子，那将来定然得当皇上。那么赵匡胤到了未来皇帝的门下，那么由此他就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另外这个赵匡胤也真能打，
显示出来他的军事才。

0: 谁能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这个后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越来越得到郭威和这柴荣的欣赏。在显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54年，这郭威得了一场大病啊，知道自己要完了，就把自己的养子柴荣叫到了跟前儿。我呀，可能要不行了，你好好治理这国家啊，别辜负百姓的希望。您放心吧，爹。郭威闭上眼睛死了，柴荣继位了，也就是周世宗柴荣。这个史书上记载的非常详细，特别是在《中国通史》上《后周卷》上记载的非常详细。这个郭威和这个柴荣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到九年的皇帝，郭威呢当了三年多点，柴荣当了五年多一点，哎，还不到九年呢，就差几天。但这两帝皇上确实治国有方啊，使这个后周的天下百姓是安居乐业。可怎奈得好景不长，这个柴荣突发暴病也死了，这个天下老百姓就过了九年好日子。赶柴荣一死呢，他就把这天下给了自己的小儿子柴宗训。这个柴宗训才多大呀？七岁就被扶到皇位上了。那么现在的赵匡胤呢，柴宗训一上台时的赵匡胤什么样子呢？手握重兵啊，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柴荣临死的时候大有托孤的味道，拉住了赵匡胤的手，我呀不行了，我的儿子还太小，你一定好好的保护他，好好的爱戴这国家，好好的好好的。闭上眼睛了，赵匡胤呢眼泪都流下来了。为什么？他跟柴荣的关系相当好啊。你想啊，辗转的几年，就这么几年光景，他回忆起来，自己由洛阳的甲马营出来，赶到了开封，遇到郭威，发生了宫廷政变，扶郭威当了皇上，郭威当了三年多点死了，把江山给他养子，他的养子柴荣当了五年多点皇上，这也咽气了。那么柴荣又把这江山交给了他的小儿子柴宗训，不满七岁，自己现在大权在握，手握重兵，哎呀，您放心吧，万岁，我一定好好的辅佐幼主。柴荣死了，明君，咱们可以这么说，这个郭威和柴荣是绝对的明君。那么现在一个七岁小孩子怎么办呢？治理不了国家呀，什么也干不了啊，那就由皇太后来执掌这个江山。但是皇太后呢，有什么事儿还都跟这赵匡胤商量。现在赵匡胤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后周的军队全归他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赵匡胤在掌握军队的过程中，在军队当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结交了好多军队的高级将领，其中像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李继勋、王正忠、刘庆义，还有潘美。说这潘美是谁呀？各位啊，大家都听过评书杨家将啊，潘杨斗智嘛。这个杨家将里边有个害老杨家的叫潘仁美。哎，这潘仁美不是人呐，好家伙，什么坏事都干，把老杨家害惨了。这个潘仁美是小说里的，历史上真正的潘仁美啊就叫潘美，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果敢的人，能杀惯战的人，英勇无敌的人。说后边稍微变了点质，变了点性质，性格变了点，那是又码事。 但是绝没有像杨继将小说当中把潘仁美整得那么坏，说那么坏一个，那绝不是大宋朝的开国元勋。所以咱历史就是历史，咱们得尊重历史，因为这史话嘛，咱不是演绎小说。总而言之，赵匡胤掌握军队，他底下有一帮铁哥们儿，这帮铁哥们儿，赵匡胤说什么，大伙干什么，那是一呼百应啊。另外，赵匡胤把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安插在军队当中，给了高级指挥权。谁呀？就是赵光义和赵光美，哥三个特别团结。这个人心不足啊，他蛇吞象，哎，这句话一点不假，人没有满足的。你想，七岁的幼主，一个七岁的小孩能管理国家吗？就那柴宗训，那就赵匡胤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时节，赵光美就没啥事的捣鼓，说哥呀，你看皇上都听你的，那你还不如就当皇上得了。嘘，不可多说，咱不能辜负先帝的恩德。哎呀，什么先帝呀，您当了皇上啊，你个七岁小孩不会治理国家，您就当皇上，你把他养起来不就完了吧，那小孩啊，他想吃奶的话给他找85个保姆，对不对？你给他找，你愿找什么就找什么，他愿吃什么就吃什么呗，对不对？只要他高兴就行啊。因为他七岁小孩当国君呢，他耽误事儿，不可多说。但赵匡胤瞪眼睛是瞪眼睛，大伙儿看得明白的，说不可多说，实际就是你可以说啊，就点到为止。结果就在赵匡胤这军队的里面，以他两个弟弟赵光义和赵光美为轴，就大伙七言八语私下里就捣鼓，能否扶持赵匡胤为皇上。这帮武将们呢都同意，好，你要当了皇上，我们跟着不更吃香了，是不是？哎呀，我们都一致地拥护您做皇上。这事情也该着，他也该着赵匡胤当皇上。在公元960年的元旦，这个定州和镇州就派了人了，禀报军情，说北汉国和这个大辽国派兵南下进攻我国的边境，边疆急报啊。赵匡胤一听，立刻禀报皇上，你七岁小孩懂啥呀？哎呀，文武群臣就商量，那这么办吧，赶紧的，赵匡胤呢，你就率领大军前去抵抗。是，哒哒哒，炮响三声，这个赵匡胤就领了精锐之师，就由打这开封，就东京汴梁出来了，走出去40多里地儿，前边有个地方叫陈桥，这个陈桥啊是个驿站，哎。这有个大院，有马匹，还有两个驿站的小官员，就出来接赵匡胤。走到这儿，赵匡胤带领大军就不走了，就停到陈桥这儿了，说咱们住一夜，明天再走。这三军们也挺高兴，安下营盘，搭上帐篷，埋锅造饭，切草一把。赵匡胤把这些武将全找在一起，这又吃又喝，猜拳行令，连蹦带跳，闹到半夜，赵匡胤就喝多了，然后就到后屋去睡觉。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赵匡胤就听见这个门外啊，叽里嘎喳叽里嘎喳叽里嘎喳，有兵刃相撞之声啊！他一翻身起来，推开门来到门口，往外一看，赵匡胤不看还子马脑，一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陈桥兵变，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大宋由这儿就开始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前文书咱们说，赵匡胤在陈桥晚上喝多了，第二天天蒙蒙亮，他 他就听见外边

凹枪的声音。怎么事儿？急忙穿戴整齐，来到门口，推门往外一站，呀！这外边三军的将士，前一排全都是那些武将。一看赵匡胤出来，大伙哗，全都跪倒了，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万岁喊出去之后，也说不上谁过来啊，啪，给赵匡胤披上一件龙披呀。那只有皇上能披这龙披，你官再大，你也不能身配龙披。赵匡胤往这一站，各位，我，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个书中暗笔交代，只打赵匡胤扶起幼主柴宗训。说句良心话，人都是有私心的，他能没那想法吗？一个七岁的小孩，我保护你，你是国君，你是皇上。赵匡胤确实内心也在想，有朝一日我替代这个孩子，因为现在全国太乱了。好家伙，五代十国吗？这么多国家，全国没有统一，那这个孩子能做到统一全国的大任吗？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呢，和他两个弟弟就私下里商量。这里头张罗的最欢的就是他那个弟弟赵光义。这个赵光义是非常有头脑的人，什么事情处理都非常谨慎周密。他就跟这赵匡胤说，大哥，你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正是好时机啊。你等这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你就不好办了。另外，在这个后周，有一位宰相，姓范，叫范质，这小子才坏呢。他跟这个赵匡胤不对付，两个人这个矛盾呢，非常的激烈。赵匡胤呢，既想把这事儿做了，还不想让人家骂，所以他就有意无意的让自己这个弟弟说，你呀就慢慢办这事儿吧，啊，能办到什么程度就办到什么程度。事情偏巧，辽国进犯，赵匡胤带领大军出了京师了，就走到陈桥这儿。晚间的时候，这个赵光义就琢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另外背地里一打听，三军将士人心所向，现在推举我哥哥赵匡胤做皇上正是好时候。所以他私下里一了解，包括那员虎将潘美也都非常同意，好，我愿意拥戴匡胤为皇上。因为他当了皇上了，你看咱们都哥们儿，是不是，那一下不全起来了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就这么的，赵光义暗中联系了好多三军将士，另外跟这个部队偷摸的已经讲清楚了，我们现在不想保这柴宗训了，大伙同不同意保这赵匡胤？他当了皇上，大伙能过上好日子。这个当兵的就是墙头草，随风倒，哪头硬跟哪头跑。那既然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拥戴赵匡胤做皇上，那我们那就跟了吧，就起哄。早已准备好了龙袍龙披，这都准备好了。哎，天头一亮，这赵光义领这些武将，这就来到赵匡胤的这住处的门口，先弄出点刀枪声音，这切的咔的切的咔的，把他惊醒了。随后赵匡胤一出来，大伙呼啦全跪下了，龙披就给披上。赵匡胤也明白啊，我有今天，这也是我弟弟的功劳啊。各位，我，哎呀，我受先帝之委托，啊，病榻前托孤，让我扶保幼主，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先帝吗？就是那意思，我对不起柴荣。大伙看了一眼赵匡胤，万岁呀！还什么对不对起呀？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百姓，你也得当这个皇上。我们集体的拥护您。喂，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当两天的，何止当两天啊！他们老赵家当多少年呢？那家伙，大宋朝就这么建立了，怎么办？立刻就陈桥调转马头，赶奔京师，那得让那柴宗训下台呀、啊！赶紧就得把京师夺过来，哗！这个大兵就赶到京师，这把门的当兵的还琢磨的，哎，怎么着？这，哎，什么意思？这大兵刚走，怎么又回来了？喂，哗！那能拦住吗？这个赵匡胤的军队哗就进了京城了，呼嚓把皇宫围上了，呼悠就把那宰相范质他们家围上，立刻打金钟撞金点，名声三下，文武百官都来了。再看赵匡胤，穿的这皇上的衣服，穿的龙袍是披的龙披呀、啊，手拿着宝剑，在众将士的簇拥下，坐在了八宝金殿上。这文武百官吓坏了，这怎么事？这换人了呢？我在这跟你，我什么话？边上潘美擦亮把宝剑拉出来，都跪下喊万岁！喊什么？喊万岁！由今天开始，本公司换总经理了。这后周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法人代表就赵匡胤。啊！大伙儿啊才明白，篡位了，夺取政权了。有的那朝中大臣，那都是后周的老臣呢、啊，原来都是开国皇帝郭威的部下。一看赵匡胤这么干，是气满胸膛，破口大骂：“啊呸！赵匡胤呢？你还是人吗？你啊，你拍拍脑瓜门子，你拍拍前胸，拍拍你的脚后跟，你由头到尾的，你琢磨琢磨，你想一想啊，你是人吗？你小子，当年你流浪汉呢？你是啊，你唱的流浪歌啊，你打的流浪板，拿的流浪碗，穿双流浪鞋，你来到了京都，遇到了郭威，郭威对你有知遇之恩呢。随后，咱们先帝柴荣对你多好啊！你是托孤之臣呐、啊！你现在你篡位了，你夺了幼主之位，你小子啊！这大臣刚要往下再骂，后边站着虎将潘美，啊，啪！就这么一剑，脑袋给剁下了，跪，都跪！喂！有那大臣怕死的，立刻咕咚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潘美用剑尖点指，都喊。喊万岁！哎，万岁！几家伙给喝住了。随后，赵匡胤宣布国制：现在我就是皇上，你们就得听我的。我一定爱民如子，一定对你们好，把你们的方方面面的待遇都提升上去。你放心吧。连蒙带唬，连打带吓，大伙承认了赵匡胤是皇上。随后赵匡胤就来到后宫，他先见谁呢？先见柴宗训少主的母亲福皇后。这福皇后早已经知道了，怀里头抱着柴宗训7岁的小皇上在那直哆嗦。赵匡胤进来了，行起君臣大礼，给福皇后跪下了，就为了国家，为了社稷，我不能不这么办，也请您原谅。福皇后一看赵匡胤说的非常恳切，那也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事情到这种地步，你还能怎么样？人家手里有家伙，另外后边的虎将都虎视眈眈，瞪眼珠子看的。要倚了别人啊，别人就劝赵匡胤，把这柴宗训给他杀了得了，斩草除根。不行。赵匡胤想，我这都对不起柴荣了，对不起先帝了，我再杀人的儿子那更不是人了。所以赵匡胤下令不许伤害这母子。赵匡胤把话说完了，福皇后点了点头，匡胤呐、我同意让宗训让位于你，多谢皇后。这就立刻福皇后抱着柴宗训给赵匡胤行起大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0: 您赶紧请起。赵匡胤就下令了，由我这一代开始，不管我的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哪一代，对人家老柴家必须得好。而且赵匡胤封柴宗训为正王，封了个王，给了块封地，吃的喝的穿的带的裤衩背心加袜子都由大宋朝供给啊。所以这历代啊，就是宋朝的历代皇上对老柴家都非常好，原因就是赵匡胤下了死命令啊，这个命令谁也不行违背。那么赵匡胤就顺顺当当当上皇上了，那范质那宰相宰了，当场就给杀了。赵匡胤当上皇上，建国号为宋，这就大宋国成立。那么定都呢在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历史上这个宋被称为北宋。那么还有南宋，让我一点点往下讲。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他一看这个天下割据势力林立，所以赵匡胤就带领的人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他制定了一个统一全国的策略，先南后北。这南方有不少小国，哎，这些国家你像南唐，这个南唐是后主叫李煜，那著名的皇上，著名的诗人皇上，就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珠兰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哎，这首虞美人的词就是那李煜做的，南唐的一个皇上。可这皇上光会作诗作词，就这国家的管理的不咋地。结果呀，赵匡胤带领雄师是横渡长江，攻破了南唐国的国都，就瞪眼珠子把李煜给抓住了，给养起来了。后来李煜忧郁而死。李煜这一生当中做了好多诗词，他的诗词大部分都是伤感情调的，因为他本人呢就是个伤感诗人。那么这个赵匡胤先灭了南平、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这南方的小国全整躺下了，都归宋朝了。他回首北望，还有北汉呢，所以啊，他带领大军又去打北汉。北汉灭了，在这燕云十六州之地，有一大辽国，这个辽就辽不上去了。这个大辽国占据是燕云十六州，兵强马壮。燕云十六州是哪儿？就今天北京河北之地，这个地方属于燕云十六州，原来属于中国的地盘。后来在唐朝末期，有一个晋朝的开国皇帝叫石敬瑭，原来啊，他也是唐朝贵族当中的一员，结果他就在唐朝末期他就称帝了。可他这一当皇帝，别的诸侯就揍他，他为了打败别的诸侯，就请来了契丹族，也就是女真族，就把燕云十六州让给了契丹族，说你要帮我打仗，我把这地盘就给你。结果呀，这燕云十六州就落到了契丹族的手中。这个契丹族的首领叫耶律德光，这小子是能杀能打能拼能干的，所以这个赵匡胤把北汉打灭了，就这个大辽国就打不了他。为什么呢？兵强马壮啊，人家不光他打不过呀，他往下那几个皇上哪个也没把这辽国给收服了。这是后话，咱且不提。那么这个赵匡胤一看打这个辽国打不了，怎么办呢？还得养精蓄锐啊，等一旦自己强大了，然后再揍他。他就对这个契丹采取了防御的态度，哎，我不打你，我先防着你。那么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他 他心里头也有想法，有病，什么病呢？心病，这个心病不是一般的病，没啥事他就琢磨，为什么我能当上皇上？原因就是我兵权在握呀，拥兵自重。众将官就给我来了个陈桥黄袍加身，所以他对手中有兵权的这些人，他特别加小心。他拿眼睛一看，手握兵权这些人，都是他的过去铁哥们儿，都是铁子。可过去是铁哥们儿，在一起吃喝玩儿，现在我当上皇上了，见面还得给我跪下。他们心里肯定有什么想法，万一生疏了，哪天他们再找个别人给他来个黄袍加身，那人再当皇上，再把我推翻了，把我架空了，这不行。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心中就直打鼓，怎么办？他有这么一个近臣，这个人叫赵普，给这赵匡胤当宰相。哎，他就跟这赵普商量，赵普就给他出个主意，说万岁啊，你想的确实是对，不过这个兵权你要是愣拿，恐怕拿造反喽。你就得想点招，用一个巧妙的办法把他们的兵权拿回来。好，赵匡胤就想了个招。这一天，也就是公元961年七月初九的晚上，赵匡胤说，我今天是生日啊，大排宴宴。大伙一琢磨，怎么是你生日？对嘛，前两天好像过完了。哎，你也别管那个，皇上请客，大伙该吃吃，该喝喝，哗，全来了。都是这些武将们，手握重兵的人物。这赵匡胤就有点喝多了，挨个给倒酒。各位啊，咱们在一起忙活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一个平安过日子吗？现在天下已然全得下来了，虽说现在还有燕冀16州没有收复，那是早晚的事儿。不过现在天下太平，马放荒坡，大伙当初跟我打天下，就是为了一个太平。那现在都太平了，大伙还在军中这么操劳干什么呢？啊，所以啊，不要太为我操劳了，该享福享福吧，该乐呵乐呵吧。啊，我呀，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呀。那么，我想来想去，我对不起大家呀。你看，天下太平，大家还为我这么操劳，我这心里实在过不去啊。你们呢，也累了。我说你这么的，我给你地、房子、子孙，让你们享日福啊。你看怎么样，各位？这里边，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也就是那石守信，听明白了。哎呀，他一琢磨眼前的形势，皇上这是让我们交出兵权呢。可如果要不交，恐怕连这门都出不去。交，交就交吧。既然都到这种地步了，别的什么也不能说。这个石守信第一个往起一站，万岁，你正说到我们心里去。让我们这个心里头啊，这这么暖烘烘的，说句良心话，我们也不愿操这个心，早就想把兵权交给皇上，你愿意给谁管就给谁管，与我们都没关系，天下也打了啊，我们就是回家享福去。大伙一看石守信这么说，都跟着行行行，我们也交，我们也交，七言八语这么一吵吵，大伙把兵权全交了。这就是在宋史上有名的叫杯酒释兵权。你看别的朝代，那家伙要想皇上把大臣手中的权力拿来，不是杀就是砍就是剁，赵匡胤没有，就几杯酒下肚，就把这个兵权抓在了手中。可万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另外呢，人心叵测，这个人呢，他变化无常。你看着他是个黑，他许是个白；你看着是个红，也背不出是个蓝。月亭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猜不透这个白衣女人究竟是哪头的，非要看看长得什么样。到底这个女人没答应，用手说聊这脸没聊，咯咯一笑。我说小伙子，年轻人，看不看我什么模样没那个必要。如果我猜不错的话，冲着你这身打扮和装束，你是不是朝廷严拿的要犯，叫月平？这么事儿，好样的，好样的！你什么时候来的？哎，你怎么不早来一步？你来的可太巧了。那么月平，我想问问你，你想干什么？保护我周老伯。
4: 哦，
3: 对对对对，你们两家关系之后，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你当然要保护他了。不过月平啊，你凭什么保护他？凭俺浑身的武艺。年轻人真是口大舌长。你有什么能耐？你不就是张三丰、张老道所传吗？你不就是铁伞怪侠古来稀教给你几招吗？你觉着不含糊，你那几下子拿不出手。哎，也罢，年轻人嘛，总觉着自己不含糊，今天我就领教一二，我开个眼，把我赢了，哎，我不但我不伤害姓周的，我还帮你的忙。要赢不了我月亭啊，恐怕今儿个你也走不了。拿命来！月亭倒是年轻人，这火腾就点燃了，拽出铁伞在手中一横，今朝吧。行啊，这女人摁崩簧一转身，刀出来唰一道寒光，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斗在一处。月亭一伸手拿出决议，鬼影伏星，他唰刀一插，月亭一闪身躲在身后了，拿伞点他的后背，女人往前纵，铁伞点空，这女人滴溜一转身又躲在月亭身后，刀走下盘，月亭飞身形跳起来。等两个人这一伸手，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啪啪啪啪啪啪啪，白衣的女人打过十几个回合，暗挑大指，啪了，哎呦，小孩蛋的真有两下子，名不虚传呢、啊。手底下干净利落， 撇伞流云，果然有独到的招数。就凭我这个身份，我这个能耐，我赢不了他，那可就是怪事儿。想到这儿，挂道劲，劲儿往上一捅，刀花夹紧，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岳平逼得叭叭叭叭往后直退，小岳平也不服气儿。我两次学艺，我就学这两下子，叭叭铁伞晃开，大叫起来啊！身形一转，冲上来啊！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个白衣的女人又逼得节节倒退，拉锯一样。就在这官道上，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简短解说，一打就是200个回合，两个人把能耐全都施展开。白衣的女人累得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哎呀，不好，我遇上劲敌了，这小伙子是真有两下子，要不是我受名人的传授，今天呢我这命还保不住了。够呛，岳平一边打一边心里想，这仗打的才过瘾呢，竟遇上饭桶，两三下趴下了，你没意思，这多过瘾，哎，200回合未分。

0: 三五成群的在旁边看热闹，胆儿大的在前边，胆儿小的离着远。可来的这俩人不害怕，直接来到打斗的场地，前头是个和尚，后头出家的是个道士。你看您那听评书啊，不管哪套书离不开和尚老道。那就说那怎么回事，和尚老道他没事儿。你看念弥陀佛念无量天尊都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不有那么句话吗，和尚无儿孝子多呀，用不着有儿子，善男信女到时候把钱就给他送去了，烧完香上完供走了，他连吧连吧这些东西都揣兜去了，一陌生你知道他吃什么，你知道他干什么，戴上帽子穿上便装他出去了，你也不知道是出家人。当然这话不能一概而论，出家人您别恨我，好的是有，那个不好的也大有人在。这和尚老道没事儿，他比一般的人来说心比较静，就钻研武艺，钻研完武艺出来好管事儿，也就这么回事儿。单说这一僧一道，大和尚在前头，老道在后头。大和尚看了看，哎呀，弥陀佛，老前辈，您怎么在这呢？我来了，无量天尊，老前辈，贫道我也来了，成成。两个人跳过来，那一白衣女人正累呢，听着这声音之后非常高兴，虚晃一刀蹭跳出圈外，单手背刀，累的是嘘嘘之喘，哎呦我的妈，拿出手绢撩这帘儿，在这沾沾汗，月平的汗也下来了，月平背提伞退身去观瞧，一瞅这一僧一道长得好像法镜和侯殿臣，但是块头没有他们那么大，相貌凶恶呀。单说这和尚上窄下宽的嘟噜腮，一脸是怪肉横生，能有五十多岁，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瘦着戒灰布僧衣，紫色披露褂，脖项下挂着素珠，圆领大袖，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就这大铲头前好像个大铁锹，三面是刃，后面是个大月牙，铁的上秤称一称没有一百斤也差不多少。再看那个老道衣衫轻，手里拿着冰铁插条扎，五十左右岁。月平一听他们这个口气，跟着白衣的女人是一家人，利用这机会在旁边喘喘气。一僧一道来到白衣女子的近前，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前辈，您受累了，受伤没？
1: 没有。
0: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奉教主所差到下边办点事儿，正好遇上你老在这儿跟那年轻人伸手。那是谁？哼，朝廷严拿的钦犯岳飞之子岳平。哦，这娃娃就是岳平，一点都不错。哎呀，老前辈，杀鸡焉用牛刀，您瞅瞅他，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还是个孩子，哎，您这么高的身份用得着跟他生气吗？您在这儿歇着，把他们交给我了。
1: 要别小瞧这个年轻人，他可有两下子。
0: 他没说，这和尚觉着自己不含糊，晃方便连环铲过来了。弥陀佛，月天。

营而往哪里走？轮铲便劈，月清一闪身躲在旁边，跟这大和尚就站到一块儿。那和尚觉着自己不含糊，那不好使唤，说没事，舔胸叠肚，觉着自己了不起，那能行吗？跟月亭斗在一块十几个照面，叫小月亭反里夹脚，一脚正踹后腰上，扔和尚当初有三丈多远去，摔了个狗啃屎。老道在后头一看不好，晃插条杖一砸，月亭闪身躲开，底就是一脚，他闪身躲过，二人站到一处，六七个照面啪一撇伞，正抽到老道后背上，把老道横着打出六丈多远。哎，仗着这僧道真紧凑，真紧凑啊！两个人咕了声站起来，弥陀佛，无量天尊，小子你真凑啊！又上来了，可一次不如一次。那个女人呢，就缓过点劲儿来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寻你们来了能帮帮我的忙，闹了半天一对饭桶还不给我推下，还是我亲自伸手吧。哎呀，老前辈他果然厉害，是不是？不厉害我早就把他废了，退在一旁。哎，僧道退在一旁。这白衣女人晃宝刀二次上来，大战小月亭。你看这月亭啊，一个人力敌三个人啊，累是累，但是能顶得住。二次跟这女人伸手打到五十个照面左右，一件事情发生了。月亭打着打着，就听身后的那喊：“啊啊啊！”怎么回事？用眼角余光一看，坏了！闹了半天，这和尚老道没闲着，干什么？把旁边站的周三卫拿绳给捆上了，嘴给堵上了。那大和尚一手提着方便连环铲，把周三卫就扛到肩头上了，顺着旁边那个山道就下去了，老道在后头跟着。哎呀，月亭一看不好啊，我保护的是我周老伯呀，我还得问问我老伯，我爹的尸体究竟埋在何处。站卢剑不站卢剑的那是小事儿，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老伯有个三长两短，不就全完了吗？但是这还打着呢，月平没有办法，把铁伞晃动，超身形跳出来，在后的是紧追不舍。这白衣的女人在后的就追月平，一条线拉着奔大山就跑下去了。这块的车就不管了。单说白衣的女人一边跑着一边心里想：哎呀，我就撵上这个小月亭也未必赢得了他，一会儿他的帮手要来了对我大大不利啊！干脆见好就收吧，我们达到目的了，已经把老周头给绑架了，回去之后商量商量再说。因此的三晃两晃越到前边奔大山，他下去了。月平一看啊，都跑啊，那没门啊，把人得给我放下。再后的紧追，白衣的女人跑得快，先消失。和尚跑得也不慢，扛着个大活人，一转身的功夫进了树林，找不着了。就是这个老道速度慢点，老道回头一看，月平追上来了。没办法，晃插条杖二次迎战，让月平一脚正踹在心口上，啊，扑通塌亮摔倒了。别动，动我砸死你啊！饶命饶命饶命，
咱们无冤无仇，你

0: 何必打死我？别打！想活想死，老道一着急还说错了，人都想死，哪有想活着的？不是，哪有想死的都想活着？想活着，说实话，你叫什么名？说，贫道，好，我师叔，你问我什么，我说什么，可不行，打死我！你说吧，哎，贫道我就是九嶷山的，我是顺元峰的，白虎观的观主，我姓侯啊，我叫侯喜良，白虎观的观主侯喜良，那个和尚姓古，叫古月。是飞龙堂的一个堂主，你们都是哪儿的？我们都是阴阳教的。阴阳教，哦，这名还头回听说过。我且问你，阴阳教怎么回事？哎，你们的头头是谁？方才那白衣女子，她是谁？
1: 你杀了我，我也不敢说。
0: 说。月平气急了，一使劲儿，肋骨给蹬折了两根。再看月平眼角就荡裂了。说，白衣女人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
1: 你把那脚抬抬，我说。
0: 月平稍微松了松他这个脚，往上抬了抬。
1: 你要问那白衣女人。那是我们的头领，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他
0: 那意思，他叫什么名？还没等说出口来，树林里头啪声，撇出一把飞刀，正盯到老道嗓子眼上，他。谁？月平心说话真倒霉，刚要问出实话，发生这种事儿，显而易见，杀人灭口，这叫压铁伞进树林，四外找，没人。谁？你出来！嘿，没有啊，小辈，就是上天入地，我也查个水落。师出，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月平进了九嶷山，追那个白衣的女人没追上，追和尚没追上，把个周老伯、周三卫还叫人家整跑了，抓着个老道想问一问吧。在警官劫要的时候，来了一把飞刀，杀人灭口。老大爷死了，哈，整个断了线儿，把小月平可急坏了，四外寻找，也不知道这刀谁扔的。有心再找，一想还不行，那个大道上还有周三位老伯的家眷，一旦出事怎么办呢？哎，万般无奈，顺着原道他回来了。简短接说，见着那两辆车以及车上的人，周三位的老伴儿姚氏夫人呢，都吓傻了的，我一家人搂抱到一处。月平来了一说，大伙儿这心放下了。但是一听老头子叫人架走了，又是一阵放声痛哭。月亭就劝老伯母，哪儿都不要去了，先别搬家，我们大批人马陆续开道，就是保护您全家的安全，您搬哪儿去？还回周家驮吧。就这样，月亭保护着车子一吊个，又进了九嶷山，回到周家驮。周家驮也是个山村，能有那么五六十户人家， 三餐落

落的。一条山道穿着村子而过，老周家就住在旁边，深宅大院，挺气派，有钱的人。进了老周家之后，车子全都收拾起来，咱不提。等到这儿，月亭才发现，好嘛，院里院外全是人。大和尚法净，道爷侯殿臣，原名袁三爷，早都到了。大和尚法净看，哎，老三呢？你哪儿去了你？都把我们急死了，你怎么才来？哎，大哥，一言难尽啊，我遇上麻烦了。哦，遇上什么事了？说一说。您不问呢，我也得好好讲一讲。袁三爷，你也听一听，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大家围坐在一处，小月亭就把所见所闻所遭所遇的经过啪啪啪啪讲说了一遍。众人闻听无不骇然呢。袁三爷一听，月亭啊，你遇上阴阳教的人了。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阴阳教的。就这么的，我们打斗了多时，后来他们把周老伯也给架走了。完了，完了！你看，老花子袁明是个乐观派，好说好笑，开玩笑，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一提阴阳教仨字儿，当时蔫了，往那一坐，把头一耷拉，是一语皆无。哎，三爷，怎么回事？阴阳教又怎么了？听儿，各位，阴阳教还了得起吗？谁敢碰阴阳教？我还得从头说起。这个阴阳教是新兴的武林组织，它不属于五大派，也不属于八十一门，人家独树一帜成立的阴阳教，现在帮头是最大不过。就拿天下第一帮我们丐帮来说，也不敢碰人家。孩儿啊，阴阳教实力雄厚，帮头最大不过呀，你要把他们给惹翻了，还有个好吗？倘若阴阳教的人跟朝廷的爪牙联起手来对付咱们，你爹这仇就没法报了，咱是寸步难行啊。老人家，至于那么严重吗？嗨，太严重了。据我所知，阴阳教是个秘密组织，他的头领就是教主，设教主一人，多少年来据我查知，他这个教主是男的是女的，是个老人还是个年轻的，谁也不知道，甚至有没有这个教主都是个问号。总而言之，他这个组织啊，上设一个最高的头领，就是教主，教主之下有两名总管，这俩人我知道，一个男总管，一个女总管。这个男总管人送绰号旗剑飞仙，名字叫高峰，女总管名叫幻影嫦娥，名叫周代，长得漂亮啊。在两名总管之下还有三大龙头，五大堂主，24分舵的舵主，这人多达数万，他的教徒哪个地方都有。他把普天下练武的高手十之七八全都给掌握了。月平一听，什么？您再说一遍。您说两名总。

0: 馆那个南总馆叫什么？旗舰飞仙高峰啊，高峰。
1: 哎呀，
0: 老人家，高峰那不是我哥哥吗？高宠的儿子，我化名叫高波呀。为了纪念风波亭的事情，他取一风字，我取一波字，莫非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这有这可能吗？哎，你提这茬我还真想起来，还背不住呢。那是个年轻人呢，哎呦，那功夫棒极了。平儿，我不怕你不爱听啊，你也是个年轻人，就你这两下子比不了人家，得差一大截，人家是总管，那个教主轻易不露面，所以阴阳教的事情一般都是总管负责，他俨然那就是一把，那权力大极了。月平一想啊，也背不住同名的人有的是，你叫什么名的，同名的不少。如果是我哥哥，那是最好不过了。我老师低了耳朵告诉我，下了武当头一个任务找我哥哥，我们弟兄团聚。要真是他，那可太巧了，就怕不是。袁三爷接着说，平儿，再告诉你一件事。阴阳教成立三年挂零了，就是在三周年的时候，阴阳教要召开一次巨大的盛典，巨大的盛典，强迫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都得拥他们为头领，下了不少请帖，我们丐帮也接着请帖了，烫金的大请帖，这请帖太缺德点了，那上面写的那个话实在叫人难以接受，那简直就是通牒，那就是命令。我们总舵主叶无光接的这个请帖上的大致的意思是说，阴阳教要召开三周年庆典大会，请你帮的头领务必参加，参加了还则罢了，不参加蔑视我们阴阳教不出五天，把你们杀个一个不剩。平儿，你听听，这叫请帖，这叫通牒，这叫勒令。因此我们总舵主不忿，把请帖撕了，也没去。坏了，这一没去出了事儿了，人家说话真算数啊。五天之后突然半夜来了300多人，全是阴阳教的，一身黑，每个人都轻纱罩面，看不出五官貌相来，学习我们总舵。我们双方展开了混战，结果我们总舵死了500多人呢，元气大伤，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当然他们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打那这梁子就算接下了。接下了，我们总舵主叶无光为了报仇雪恨，苦练功夫，到现在坚持不懈，就打算要报仇。但是你想要报仇，你不知道阴阳教的总队在什么地方，他那总部设在什么地方，找不着，你说这仇怎么报？可是你今天遇上阴阳教的人了，既是坏事和又是好事，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2: 我想想，
0: 那老道也姓侯，他跟我说来了，说是在，就在九一山，九一山顺元峰，他说他们从那儿来的。您猜测猜测，是不是阴阳教他那巢穴就在顺元峰啊？
2: 对，
0: 要真那样的话，把他的贼窑咱们要掌握了，就

0: 周三卫，消灭阴阳教的人也就不难了。不过各位啊，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啊，大伙儿头脑别发热，就是我们在座这百八十人想碰阴阳教，简直是以懒击石啊，我们自找倒霉。大家全别动，平儿，我现在就起身，我马上回总舵，见着我们总舵主说明情况，我把丐帮的人调来，大队人马来了，我们集中在一起，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大和尚法镜你看像大活驴一样，也频频点头，弥陀佛。我说三爷，你说的太对了，你放心吧，我们在这儿按兵不动，就等着你的信儿，你可得快点啊，请人从速回来，放心吧，是越快越快，我绝不拖延。袁三爷说完之后，拉着小月平的手，孩儿啊，我不放心的是你啊，你别头脑发热，赶奔顺元峰，那可危险了。等我回来，我一定等着。告辞了。三爷说完走了。他走了，小月亭就在这等着。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心都开了锅了。正好走到后院，姚夫人的窗外，一家人正哭呢。月亭一听啊，人一边哭一边捣鼓，你爹大概死了，落到他们的手里头还好得了吗？问你爹，你爹说不知道，他们就得严刑审讯，大概都打熟了都。你说这么多人救不了你爹，可咋好呢？月平心里说话，我怎么了？我两次学艺啊，我就依靠着旁人，非得等丐帮的人来了，人家要不来，我什么活也干不了。他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什么教主，什么总管，我豁出破头，我撞撞金钟，我就碰你一碰。想到这儿，他这命劲儿上来。正好大和尚法镜进来了，老三，我瞅你肉有点发泄，眼窝深陷，也吃不好也睡不好，你变这事儿吧。啊，大哥，没事儿。什么没事儿？老三呐，不兴想旁的，不兴想旁的，我这火爆的脾气我都稳得住劲儿，何况是你，一定等三爷把人马搬来，听没有？哎，我知道，我知道。说了一会儿，大和尚回屋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小月亭站起身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铁伞，斜挎白布囊，掏着离开周家坨，是夜探九泥山。就这小伙子一个人进了大山，那大山都吓死个人呢。九一山那是一座大山，方圆数百里，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人要一进山里边，跟大海掉进个豆差不多少。心里想着顺元峰在哪儿呢？那顺元峰那么多山头，哪个是？到这小月亭有点发傻了，东一头西一头，凭着他脚程快，也不知走了有多远，回头一看，坏了，连回去的道都找不着了。周家坨在哪儿不知道，他一阵阵起急呀。走着走着，他一抬头，眼前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山峰，这山峰啊孤零零的，好像跟别的山都不连着。在这家大山的前边， 还有两座小山峰对称的，一边一座丁字形。心说这什么地方？他不知道，正中央最高的这家大山，就是九一山里面最著名的顺元峰。这就是顺元峰，前面两架小山，一座叫娥皇峰，一座叫女英峰。您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这舜谁呀？舜是上古年间有道的明君，尧、舜、禹，往下大夏，夏朝再往后纣王、商朝往下分，那都几千年以前的事儿。据传说，舜王明君有道。你看以后的历史上，要歌颂哪个皇上，正有唐尧禹舜之风。什么意思呢？就说像上古上大唐皇帝尧像舜，据说这个舜帝死了之后就埋到九一山，故此起名叫顺元峰。他有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所以呢也死了，埋到这两架小山，所以这座峰又叫帝后峰，埋皇帝和妃子的。月平没来过，哪知道这些事儿？就在眼前走，他也不知道这是顺元峰。他正转悠的功夫，就听旁边不远有人喊：“哪里走？你给我站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谁？顺声音仔细一看，前头跑了一个小伙儿。哎呀，这小伙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后头追了一帮狂徒，各舞长剑，是紧追不舍。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养肝的方法，就是练肌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

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而目前呢，全球有近1/3的人口呢就被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哈，这样的有氧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负荷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了一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例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负荷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我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么由于我们的工作忙或者是一些通勤距离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呢，按点吃晚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奢望了。而国际的权威期刊《营养素》杂志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时间不规律将大大增加了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出血的风险。而这项研究的提

请了我们无论再忙哈，咱们都一定要按点来吃晚饭。那么建议大家呢，晚餐是有两个要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规律，第二个就是别太晚。肠胃呢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生物节律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能够按时就餐的话呢，甚至哈是饥一顿饱一顿，必然会损伤它的功能。从内分泌和消化的角度上考虑呢，结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作息的习惯，那么吃晚饭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0点钟，也就是晚上的8点钟的，应该尽量保持每天一个规律的进餐。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碳水化合物在胃里面停留2个小时以上，蛋白质和脂肪类的食物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了。一日三餐呢，大多都是混合饮食的。那么胃肠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按照了22点呢是最佳的睡觉的时间来计算呢，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吃晚饭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不得已哈，咱们吃得太晚的话，也不要马上睡觉。同时呢，吃得越晚，吃的就得越少了。其实呢，晚餐太晚哈，很有可能会由于过度饥饿吃得更多了，就导致长胖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消化呢就入睡，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而胃肠呢被迫加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此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呢开展了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的间隔的时间越长，一些癌症的发病风险就会越低的。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当然了，一顿好的晚餐呢也不能够只看时间哈。关于晚餐啊，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的副主任呢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晚餐呢1/4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另外1/3呢就是维持了我们医生的收入了。那么足以看出晚餐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要性。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餐呢，不仅看时间，还要结合营养合理的这个搭配。首先呢，能量占比哈大概是在30%左右。整体来看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提供的能量呢，应该是占全天能量的25%到30%。那么午餐呢，占比是30%到40%，而晚餐呢是占了30%到35%。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就是吃到7-8分饱。晚上如果说吃得太饱的话呢，会增加到我们的胃肠负担，还会影响到睡眠。而且呢，夜晚哈，人体的代谢率是只有白天的一半的，因此呢，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胃里面呢好像还没满，但是我们对于食物的热情呢已经是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把食物撤走了，换一个话题，那很快就会忘记了吃东西的这个事情。这个通常来说就是7分饱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蔬菜和饭还有肉的比例哈，大概是2:1:1。如果说早餐和午餐没有摄入足量的蔬菜的话，晚餐的时候呢，我们的蔬菜、肉和饭的比例呢，可以增加到3:1:1。晚餐呢是不能够少了蛋白质的，但是不能够吃太多的肉哈。首选的是一些豆制品，鱼虾、禽肉和瘦肉等等，因为它们的热量是很低的啊。我们尽量不吃那些肥美的牛排和红烧肉等等。那为了让大家有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呢，我们列举一些比较好的晚餐和比较差的晚餐的例子。先来说一说优质晚餐哈，我们先来举例，香菇青菜加上家常豆腐加上糙米饭，或者呢是麻酱拌菠菜加上黄瓜甜椒炒鸡丁加上藜麦饭，也或者呢是芹菜炒豆干加上清蒸鱼加上红薯，又或者呢是清炒豆苗加上萝卜炖牛腩加上杂豆饭，也可以是凉拌芦笋加上红焖大虾加上杂粮馒头，或者呢是蒜蓉西兰花加上饺子，杂粮米饭加上辣拌黄瓜加上冬瓜排骨汤加上炒青菜加上豆腐。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那么不合格的晚餐是什么呢？比方说像炸酱面啊、土豆丝盖饭，还有卤肉饭、酸辣粉和烤串等等。也是提醒大家哈，不管多忙，请按时吃饭。当你长期糊弄晚饭的时候呢，健康的风险也是在慢慢的累积的。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

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要多多嚼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呢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呐、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三分之一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得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呐、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

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的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30-40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1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2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

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两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来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营养和锻炼的一些问题哈。你会发现呢，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身体上一些衰老的迹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呢，身体动不动就会生病了，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60岁之前，明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那么差，但是过了60岁，虽然说没有啥大问题，但是小问题却总是不断的。而更为关键的是呢，有些问题发生之后呢，还找不出什么原因。有的人不够了解哈，就会认为呢自己身体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呢是疾病的信号了，但是却不知道有些问题跟疾病无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年纪稍长了。比如说呢，第一种哈，就是身体总是会觉得不适，一会儿呢会觉得腰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觉得哎呦心慌了，呼吸不顺畅了等等这样的现象。总而言之呢，就是会觉得浑身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但是呢又找不出什么原因，于是呢就会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家就不用过度紧张了。这说明呢，这些表现它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是衰老引起的。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了之后呢，人体的各个能力也会随之变弱的，还有呢就是骨骼退化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是会便秘。说到了便秘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别说是老年人了，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也是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而年轻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大多都是跟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系的。那么老年人出现了便秘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哈，主要呢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开始退化了。如果说老年人呢再不注重补水，或者说饮食也不太合理的话呢，就会更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第三件事呢，就是睡眠变差了。上了年纪以后呢，逐渐会发现睡眠质量下降的是比较厉害的，很容易呢就会在夜间醒来，还会出现早醒的情况，大多呢会在凌晨4点左右就醒过来了，而且很难能够再入睡了。有些女性呢可能还会出现了多梦、潮热和心悸等等问题，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晚上睡得比较少，但是白天却容易睡着，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其实这些呢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素呢？第一个就是钙。骨密度下降呢是从35岁以后就已经开始的，但是进入到了50岁之后啊，下降的速度呢是会明显增快的。过了60岁之后呢，速度就更快了。如果说不及时的来进行补充钙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让骨密度下降的厉害，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的概率呢也会随之增大的。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呢，其他的骨骼性的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保护或者说强健我们的骨骼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来多多的补钙了，多吃一点含钙高的食物哈，比如说像牛奶呀、肉、芝麻酱，其实都是不错的补钙食品。就算有时候对自己失望，就算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膳食纤维的问题。

60岁之后呢，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下降是比较厉害的，胃肠蠕动变慢了，也就更容易会出现便秘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呢，您不想被这个问题盯上的话，那么不妨呢就多吃一点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增加那些全谷物食物的摄入，而且呢还能够多吃一点水果和蔬菜。第三类呢就是维生素。说到了维生素呢，它的种类是有很多的，那么不同种类的维生素呢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可以营养神经，有的呢就是具有了那种抗氧化的能力，还有的呢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也能够促进钙吸收。总而言之呢，维生素的补充全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益处的，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对于延缓衰老也是有益处的。水果当中的含量呢是更丰富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草莓啊、樱桃啊和猕猴桃等等。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延缓衰老我们可以多做这类的运动。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难的运动，就是有氧运动。而有氧运动呢又分很多种类，只需要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就好了。它可以是慢跑啊、快走啊，也可以是游泳啊，或者说太极等等。还有呢就是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做挥拍的运动。其实不管选择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们都不要过量的去做，或者说操之过急。想要我们的身体呢来收获到好的回报，我们就必须要正确合理的去进行运动。那么每次运动的时间呢，最好是掌握在30到40分钟左右，或者呢说因为自身的情况好，我们去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够受益，而不是收获到损伤。那么年纪大了，衰老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该服老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应该要服老的。但是服老呢并不意味着说就不可以去做一些延缓衰老的事情了，有些事情能够做好，对于延缓衰老其实还是挺有益处的。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哈，说当我们在抬头赶路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健康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 KPI。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健康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王新伟到沈阳市浑南区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在沈阳机器人大会上，记者遇见更聪明会思考的机器人，感受无限可能。
2: 我省加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建设，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保障冲灌。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2: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战平长春队，上千名大连球迷千里助威，共赴热爱。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市调研，他强调锦州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地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奥宏药业是锦州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许昆林走进车间查看智能化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布局和研发进展，对一款产品成功获批一类创新药并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表示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协同育人，依托母公司复星医药的全球化研发体系，积极引进新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指出，锦州要加快壮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以龙头企业为牵引，集聚优质资源，用好相关政策措施，全过程支持研发创新，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

0: 沈阳机器人大会已成功举办至第九届。今年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参展机器人的自主思考能力显著提升，这也成为本次大会开幕式及论坛中业界专家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具身智能更是引发全体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田苗，
1: 它可能将来是一个千亿和万亿的市场，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和自动驾驶啊、低空经济啊、人形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聚合的智能产业，带来一些变革性的崭新的应用。
0: 大会现场，沈阳市发布沈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辽宁具身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东北亚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同时成立，灵巧的机械臂和聪明的大脑正在给未来创造更多可能。韩国高丽大学工科院产业经营工学部名誉教授张东植，
2: 我是第一次来沈阳，了解到现在沈阳的机器人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前景很可观。
0: 沈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是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国家队，当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相遇，机器人行业便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与发展红利。在本届大会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沈阳机器人面向未来的新尝试、新探索，也期待着未来的新收获。
3: 眼下，辽宁冲冠进入关键阶段。今年，我省在充分利用无人机巡渠等智能装备的同时，还启动企业化管水等改革举措，全力保障冲冠。
0: 沈阳浑北冠区作为我省唯一的数字孪生冠区试点，通过构建冠区数字孪生模型，整合水情、伤情和作物需水数据，实现了灌溉精准调度和智能化管理。今年春冠期间，全新投入使用的无人机也成为巡检好帮手，设备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查灌区农灌渠道，以往近10公里的巡检路线，如今往返仅需10几分钟，工作人员足不出户，依托远程系统就能完成多项监测工作。沈阳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运行调度员生立阳，
4: 有些河道的地方会有一些淤堵点、堵水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水量过大造成这种漫堤，有存在这样的风险啊，我们要及时的避免。
3: 浑北灌区今年还新增了39套流量监测系统、9套田间水位监测站和2套水质监测系统等设备。沈阳市于洪区农田用水节水灌溉专用合作社负责人那长春，
5: 我摄像头24小时几个小时，我一晃我就知道谁哪泡多少、泡多少地了。过去全靠人了，得人得向那骑车往向那跑去，起多高落多高的，我们半夜都得去。这随时随地我们随时沟通，随时个平台我们就操种了。
3: 沈阳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灌区工作部运行调度办高级工程师陈丽，
6: 数字孪生平台的建设呢，为我们科学精准调度提供了依据，也可以通过这些水量、水资源的现状呢，分析那个苗情、伤情，更好的为农户和农田灌溉做好我们的保障工作。
3: 依托我省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辽阳灌区率先对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以特许经营模式接管灌区30年，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实现农业节水灌溉。南水北调辽阳水网公司副总经理林伟，
7: 通过提升那个硬件设施，提高这个水利用系数，再一个呢就是精细化管理，实行接地水价，改变了老百姓原有的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的习惯，综合实现了节水率20%。
3: 今年我省计划农田灌溉面积1623.57万亩，全年灌溉用水总量预计65.18亿立方米。春灌将在本月上旬结束。针对后期田间用水及抗旱需求，我省将制定省属水库应急调度预案，适时做好灌区抗旱补水及农田排涝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水利保障。
0: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昨天，民建辽宁省第10届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

0: 能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等，同意郭彩云辞去民建辽宁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委员职务，补选戚国强为民建辽宁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指出，全省各级民建组织和广大会员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民建智慧和力量。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上充满关爱与温暖的节日礼物。由省妇联团生委主办的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在沈阳启动，活动现场为困境儿童结对儿童代表送上爱心礼包。
0: 省民政厅在沈阳市儿童福利院举办困境儿童关爱活动，并启动星星屋孤独症康教一体班项目，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与心灵成长。梨花初绽，2026年辽宁省青少年戏曲晚会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成果展演在沈阳精彩上演，各地青少年登台献艺。大连市500多名小学生通过情景剧的形式，将梭鱼湾足球场、莺歌石科学城、关向英纪念馆等城市地标场景串联起来，感受城市发展脉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实验小学的孩子们，用一场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出欢度节日。
2: 米兰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携自传《命运翻转》寄予青少年成长，以逆袭之路激励青少年不惧挫折逐梦前行。本溪市实验小学组织孩子用运动竞技与文化体验度过一个难忘的节日。抚顺盘锦营口的幼儿园举行足球赛、趣味运动会、校园游戏节等，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积极挑战。在沈阳市沈河区莲花实验幼儿园举办的科技节上，丰富多彩的科学实验项目让孩子们在探索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儿童节期间，沈阳方特欢乐世界里童趣飞扬，除了热闹的熊出没亲子跑、物理科学秀、卡通大巡游、夜场烟花秀，把欢乐拉满。
0: 5月31号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两强对话最终1-1握手言和。目前大连队暂列积分榜次席，长春队第四名。请听本台记者孙晨天在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长春队和大连队开始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关注到长春队的99号队员薛敏侯、王庆峰进入了首发。
0: 东北超长春队队员王庆峰：
4: 太刺激了，这就是体育精神，这也就是体育的魅力。欢迎我们山海有情天辽地和辽宁的朋友们常来长春。
2: 上半场比赛进行到12分钟，长春队获得了一个点球，并率先取得进球。随后的比赛，长春队始终占据场上优势。下半场，大连队做出调整，场上局势有所改观。当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中后卫殷少康打进扳平的一球，最终双方1-1战平。虽然在客场，大连球迷的人数不如主队，但每一次大连队的进攻，大连球迷的呐喊声和气势都丝毫不输主队球迷。东北超大连队队员殷少康：
5: 全队的努力吧，就算我们后防线补个救吧，还是谢谢球迷吧，这么远跑过来给我们加油助威。
2: 大连球迷王世杰：
6: 这场比赛能在客场拿到一分也是相当不错了。我觉得作为大连的这些孩子吧，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0: 在5月31号大连与长春的东北超比赛中，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看台上，上千名大连球迷用一场跨越千里的蓝色远征诠释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从长春发来的报道。
7: 700公里，这是大连到长春的距离，更是足球激情蔓延的距离。今天大连队这边会有多组的球迷从各处赶来，有足球协会组织的助威团，也有自发自驾的远征军，更有在上场比赛当中被大连队圈了粉的哈尔滨球迷。
0: 随着比赛

0: 时间临近，来自大连的球迷陆续赶到了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
1: 我们早晨4点半出发，然后到这儿已经下午1点半，这一路是特别兴奋。
2: 因为我们热爱足球，本身我们就是足球城，所以说再苦再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轻于驾驶。
3: 看完大连昆城的比赛，然后连夜开车，今天早上5点多赶到的长春。
4: 从赛场上两队球员奋力拼搏，到球迷们跨越山海的日夜兼程，足球情怀跨越了地域界限。不管是大连球迷还是长春亲戚、哈尔滨老铁，都沉浸于场上的热血氛围，用友好互动和轮番助威尽显东北一家亲的豪爽大气。
5: 南方的时候来北方读书，可能是个人比较喜欢大连这个城市，因为是海边，然后呢大连的话他们是派出了很多高校的学，所以来这边给大连队加油。
2: 一直都跟咱们那个东北超的每个赛事，只要大连队在我就在，长春的球迷对我们大连人非常的这个有欢迎，我非常开心。
6: 大连加油，辽宁加油，东北超加油。
0: 本台记者郭点点报道，为迎接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市联合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推出重磅文旅惠民政策。6月15号到21号，持有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票根的球迷，以及来自上海市、江苏省等辽宁及七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均可以免费畅游省内7座城市43家景区。
4: 瑞平1.2亿元的掌声。东北超第二轮，通辽大胜鸡西，大连战平长春。大连队赛后把客队更衣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球员们互加微信，把绿茵场上的友谊延续到了场外。看台上同样暖流涌动，长春主场全场共唱改编版的《大海啊故乡》，欢迎大连队的到来。通辽主场主队球迷合唱乌苏里船歌，送别客队鸡西。最妙的是鸡西队队长孙元赛前豪言4-2拿下通辽，结果是4球落败，反向预测成为全网梗王。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比进球还圈粉。
0: 胜负之外，文旅火了，消费热了，赞助商的真金白银收到了超值回报。赛场是入场，更是市场。4省区1.2亿人把最热情的掌声献给了东北超，不为输赢，只为情谊，为笑声，为活力。这掌声响在当下，更寄望未来。1.2亿人的掌声献给东北这片热土上正在生长的无限可能。
4: 本台综合报道，朝阳市首家市属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朝阳职业技术学院日前正式揭牌成立。学院首批开设护理、机械制造、电气自动化等6个专业，精准对接地方医养健康、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等重点主导产业。目前已经和90家重点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0: 近日，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启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来料加工白名单试点。试点规划专用区域，实行物理隔离、闭环管理，确保数据进来加工，出去不留。白名单内免于申报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4: 我省重点电网工程盘锦辽滨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5月31号正式投运。该项目主要满足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生产用电需求，同时为辽宁南部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保障。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沈阳、鞍山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地区西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抚顺、丹东地区15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23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

0: 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
9: 本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本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

0: 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 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7: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翼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6: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7: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8: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6: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8: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6: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0: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4: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 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

0: 脸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0,000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

0: 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 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

0: 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二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2轮，长春对阵大连，激情上演。依托锦绣花谷景区与银龙酒店两大阵地，盘山县东北超第2关赛现场人气火爆，氛围拉满，全县65.85%。

0: 万亩水田插秧工作基本结束，全面转入田间管理阶段。县总工会联合市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共同打造的惠工院县思政大课堂拉开帷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国文、张诗涵、尹婷婷、王恩浩报道。晚风拂面，烟火升腾，赛场激情点亮夜色。5月31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长春对阵大连，激情上演。依托锦绣花谷景区与银龙酒店两大阵地，盘山县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人气火爆，氛围拉满，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赛事盛况，美食游乐一应俱全，八方来客欢聚于此。借力东北超这一强势赛事 IP，盘山以体育为纽带，赋能文旅，激活夜间消费，持续深化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盘山县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盘锦锦绣花谷景区。那我身后的大屏呢，即将迎来东北超第二轮焦点对决，长春主场对阵大连。现在呢，景区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赏美景、品美食、看球赛，火热赛事邂逅缤纷花海，解锁文体旅融合新玩法。
0: 光影璀璨耀花海，烟火赛事两相融。夜幕深处，绚烂的烟花瀑布凌空绽放，流光溢彩，星河倾泻，光影交错间勾勒出夏夜美景，为现场观众带来极致震撼的视觉体验。璀璨烟火落幕之后，东北超第二轮赛事精彩接续，动感光影映衬着沸腾赛场，热烈氛围点燃盘山夏夜活力。大屏幕上，球员们驰骋绿茵，奋勇拼搏，精准盘带，巧妙传球，犀利射门，每一次精彩攻防，每一轮默契配合，都引得现场欢呼不断。烂漫花海邂逅热血绿茵，体育激情交融市井烟火，动静相宜，景致绝佳，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文体狂欢的独特魅力，沉醉其中，流连忘返。观赛市民胡春丽：
2: 今天在这里看球很激动，比在家里看球有那种气氛，而且看到大连的队里还有咱盘锦的小伙子，为咱辽宁加油，为东北超加油。
0: 观赛市民方文武：
3: 原来咱一直都是说咱东北都是辽吉黑，现在加内蒙，现在一看咱是东北，应该是四家人。认同感来讲的话，肯定还是说就是咱沈阳和大连的。我不认同说友谊第一比赛点，咱来干啥呢？上球场来讲就是来拼搏来了。东北超来讲的话，就是让人们从家里头走出来，哪怕就饭后百步走，也是一个健身活动。另外呢，有这些那个小吃也好啊，也拉动一下经济。
0: 白天赏花揽风光，夜游观赛享繁华。盘山依托文旅资源禀赋，以盘锦锦绣花谷景区银龙酒店为核心，精心打造东北超旗舰第二观赛现场。锦绣花谷景区规划3000平方米专业化观赛区域，配备高清直播大屏，可同时容纳500名球迷沉浸式观赛。凭借景赛相融的独特优势，吸引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赴一场花海与足球的浪漫之约。依托东北超赛事，景区5月30号至6月15号举办为期半个月的九色花海节，创新推出昼赏花海、夜观球赛、夜游市集等全新休闲模式，构建全天候游玩体验体系，打造主题夜游市集，集聚非遗文创、特色小吃、茶饮轻食等多元业态，搭配文艺快闪、歌舞展演等特色活动，市集营业时间与赛事直播精准衔接，同频升温。火热的体育赛事为文旅活动注入强劲动能，持续汇聚人气，集聚商气，让花海景区从单一观光景点升级为集体育观赛、文旅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市民赵王毅：
4: 看着感觉特爽，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有舞龙，有变脸，希望呢借助咱们这个东北超市活动，给咱广大盘锦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一个休闲环境。
0: 商户王雪：
5: 服装特意一点，肯定说能比较招人一些嘛，那肯定的嘛，有自己的小心思在。也特别感谢锦绣花谷能让我们这些美食的业主有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场地，能让我们盘锦人在晚上有一个夜经济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地方。
0: 一场体育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 当下东北超赛事热潮持续升温，全方位推动盘山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0: 融合联动发展，赛事有效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大幅延长游客停留时长，全面带动县域餐饮、住宿、零售、游乐等夜间业态体质升温。跟着赛事去旅行，伴着花海享生活，已然成为盘山夏日最鲜活、最亮眼的文旅消费新场景，立足全新发展机遇。盘山县将持续整合花海观光、特色美食、文艺演艺、夜游休闲、体育观赛等优质资源，创新构建文旅加体育加商业加夜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打造全天候、全场景、全龄段的夜间文旅消费矩阵。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的同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潜能，集聚城市发展人气，全方位展现盘山朝气蓬勃、融合共生的城市发展新风貌。盘山县文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霍鹏：
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花为媒，以赛聚力，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旅活动，让大家在赏花海、逛夜市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东北超赛事的激情，不断释放夜间消费活力，让锦绣花谷景区成为拉动盘山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助力全市文体旅深度融合。
0: 记者邢野报道。随着最后一片水田完成栽插作业，我县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收官，广袤田野里嫩绿秧苗在田间错落舒展，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在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一处高标准农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农机往来穿梭，机械运转间，秧苗被精准栽插入泥土中，株距匀称，深浅一致，依托标准化育秧大棚培育出的壮秧，搭配智能化农机设备与精细化农技服务，不仅让插秧效率大幅提升，也为秧苗茁壮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今年我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定水稻种植面积在65.85万亩。自五月中旬水稻插秧工作启动以来，我县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主力军作用，统筹调配机械与人力，各镇街抢抓农时压查推进，确保全域插秧工作按时保质完成。同时大力推广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稳步推进后续田间管护、蟹苗投放等工作，不断提升稻蟹综合产出效益。为保障春耕生产高质高效推进，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农机运维保障、种植标准科普等服务，针对性解决农户合作社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进水稻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切实提升粮食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眼下全县水田插秧工作已基本结束，全面转入田间管理阶段，下一步我县将继续锚定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抓实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田间管理，持续放大机械化、生态化、规模化农业发展优势，厚植粮食生产根基，全力护航全年粮食丰产丰收，不断擦亮盘山优质稻米品牌。记者张鹤鸣报道。田畴染新绿，农时催人忙。5月30号，随着最后一批插秧机缓缓驶出稻田，胡家镇水稻春耕生产全部结束。这不仅是时间的节点，更是质量的起点。通过新品种普及与新技术落地，胡家镇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交出了一份科技含量高的春耕答卷。在顿标家庭农场，数台手扶式插秧机在平整的水田里匀速前进，机器走过的地方，一行行秧苗笔直挺立，株距均匀，误差控制在厘米级。顿标告诉记者，今年春耕期间，家庭农场的机械化作业率再创新高。
2: 新进几台大插秧机，8行的，插秧效果还挺好，深浅度还一样，比人工要省很多钱很多钱。政府有补贴，这个老百姓少花不少钱。
0: 秧苗要好，两种是关键。今年顿标家庭农场将种植新品种作为提升稻米品质的核心抓手，重点推广了盐晶等具有抗倒伏、耐高温特性的水稻品种。
2: 它这个抗盐碱、抗倒伏，产量比较稳定，一年比一年还高产。政府还组织给你飞访培训，他们都走到田间地头，有的时候看看病虫害呀、这个水呀、今年给的比较好。
0: 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变， 段彪家庭农场仅是胡家镇用新制生产力在沃野平畴。

0: 看数据。接下来，胡家镇将依托一村一品一专家的跟踪服务机制，深入全镇每个行政村，确保域内11万亩水稻在智能化和精细化的管护下，向秋天的丰产丰收转化。
1: 记者吴小曼报道。5月29号，盘山县工人文化宫4楼观影厅内掌声不断，由县总工会、联合市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共同打造的惠工院县思政大课堂拉开帷幕。下午2点整，全县各行业职工一同走进光影世界，在飞驰人生3的激情赛道上，感受奋斗精神与家国情怀的交融碰撞。影片中赛车手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拼搏精神，让每一位职工都屏息凝神，感觉自己好像也坐在驾驶座上，那种不服输的劲儿太提神了。来自县消防救援大队的程序激动地说，他告诉记者，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走进电影院，没想到能在自己工作的县城里免费看到这样高质量的大片。县消防救援大队岳山街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程序：
2: 这部电影让我明白了遇事要拼搏不放弃，工会暖心组织观影活动，充实了职工精神生活，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特别有意义。
1: 银幕亮起的是故事，心中点亮的是信念。据悉，惠工院县思政大课堂是全总文工团重点打造的优质文化服务品牌，整合了千余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正版影片与思政视频，着力打造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文化惠民的新窗口，凝聚匠心的新纽带。光影之间，观影的职工们不仅收获了欢笑与感动，更在潜移默化中汲取了前行的力量。县总工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王磊：
3: 我们希望通过惠工院县思政大课堂，把文化宫真正的变成职工想来、爱来、盼来的地方。光影不只是娱乐，它是润物无声的思政课，让职工在放松中受教育，在感动中聚力量。
0: 记者张宁报道。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吴家镇吴家社区开展童心迎6.1安全伴成长主题活动，将安全教育融入趣味互动，用陪伴与守护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吴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6至12岁的少年儿童在家长陪同下有序参与活动，签到区里小贴纸传递着节日的喜悦与关怀。科普环节中，民警用生动案例、通俗语言，围绕拒绝手机沉迷、拥抱阳光生活和儿童防溺水6不准展开讲解，通过真实故事提醒孩子们远离危险水域，树立健康生活习惯。安全知识抢答现场，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轻松氛围里牢牢记住自我保护知识，收获满满成就感。随后的游戏环节更是欢声笑语不断，加乒乓球比拼手眼协调，蒙眼找妈妈增进亲子默契，2人3组考验协作能力，手绘风筝放飞童真与梦想，一个个趣味项目让家长与孩子并肩协作，亲密互动，不仅拉近了亲情距离，更让安全理念在玩乐中入脑入心。社区精心准备的文具、玩具、小礼品，让每一位参与的孩子都能感受到节日的甜蜜与社区的温暖。家长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既有节日氛围，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安全知识，也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王诗雨：
4: 这里的游戏特别有趣，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感谢社区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准备这么精彩的活动和礼物，祝所有小朋友6.1儿童节快乐。
0: 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李聪：
5: 氛围特别好，孩子们玩得特别尽兴，感谢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0: 此次活动以节日为契机，把安全教育与亲子互动紧密结合，既营造了欢乐祥和的六一氛围，又筑牢了儿童安全防护网。下一步，吴家社区将持续关注未成年人成长，开展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关爱活动，用真情守护童真，用安全护航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快乐绽放。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吴越：
6: 社区始终把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放在重要位置，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亲子活动。

0: 暖心帮扶等工作。下一步，社区会持续丰富活动形式，用心守护童心，护航少年成长，努力为孩子们打造温馨安全的成长家园。
1: 新华社5月31号播发新闻报道，探访袜叶名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下面为您转播此篇报道。辽宁省辽阳县小北河镇，一个拥有50余年制袜历史的小镇，如今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蝶变，其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小北河的袜业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受辽阳石袜生产出国内第一批的确良原料带动，当地针织业逐步兴起。1976年，辽阳市针织厂的下乡青年成立校办企业，1984年，第一家民营针织企业诞生。如今，小北河袜业亮相多个品牌展会，袜子走秀格外吸睛。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织缝翻一体机，设备的迭代见证了产业的升级。第五代袜机实现了自动缝头，袜头平整无棱，花型更多，手感更好，当天织完即可定型包装，有效节省人力，缩短工期。更新设备后，订单持续回流。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当地袜企的直播团队平均年龄30岁以下，通过国内及跨境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和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底，小北河镇共有织袜企业18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家。不过，小北河袜业也面临挑战，产品品类差异化不足，棉纱原料与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对此，小北河镇镇长沈聪表示，当地正围绕4个方向发力，强设计，对接高校，提升研发能力，提品质，推广5代机并引入新材料，创品牌，打造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拓市场，参加国内外展会，并发展跨境电商。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从代工生产到自主创新，小北河人用几十年的时间织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吃相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啊，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伙儿，并提醒大伙儿，儿童节过完了啊。但是后面还有节日啊，端午节咱们又可以盼着了。其实就是盼着过节这个劲儿啊，就适合过儿童节。每天早上咱们欢天喜地的走红毯，走红毯的好朋友，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多多少少有点童心未泯吗？那你别说哈，走完红毯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我这整个精气神上来了，我就觉得自己年轻了呢，你说有效果，真有效果。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哈，咱们马上要迎来了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的欢迎红毯。想要走红毯的来我们直播间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一步一个脚印都留在红毯上，一二一二一别忘了啊。音乐一响，各位闪亮登场，欢迎青春之帆，这是扛着青春的大旗走在了我们的红毯上。爱上烫烫，爱上发型烫染店，酒圣搏击俱乐部，还有谁喝酒上树，仲夏夜之未央，炫酷少年之小马，又整个丧丧气儿的孩子。感谢酒圣搏击俱乐部，四大名著是一飞冲天呐、哎！欢迎别来无恙、小点心和代号337飞天神牛，欢迎燕儿、九乐同学、海燕儿、祥和超市，欢迎你的到来。奶猫小财迷、小点心和王李请啊！欢迎真心的128极品客、齐天大圣。酸甜苦辣来到红毯上，今天来的特别早啊！强扭的瓜不甜啊！你的断句挺独特。欢迎星途汽车修配厂小贾同学，星途汽车修配厂王李请啊！真心的128，感谢你点亮。这是千亿之冷，欢迎你的到来。欢迎白白白。打完卡之后哈，人就要出去了，就你看我对你的习性多么的了解。欢迎小春女士，感谢小春女士、李女士大力支持。

拜拜，在校车上呢。这是孩子，这还是老师啊？

倒是有两个孩子一直在问我说，老师你都说了你给我们讲抠门，好几天了我都等着抠门到底怎么来的，有没有故事啥的。昨天没讲呢，昨天是六一，不适合讲这个。哎，那今天六二了，六二可以讲这事儿了啊。抠门这个词儿呢常用，大家都知道，之前我们讲过吝啬，还记得吝啬那个故事吗？一个姓吝，一个姓色啊，俩人请客喝酒，一个不带酒，一个没有菜。吝啬小气，哎，该花的钱他也不舍得花。那这小气啊，它和门怎么产生关系的呢？小气，门。小气门跟气门其实没啥关系啊，这是来自于宋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故事，说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就无从考证了，但这故事呢确实在民间有流传。说宋朝的时候有个员外，哎，宋朝的有钱人呢啊，哎，有点资本的是员外，员外我跟你说那也是官方称呼啊，还有叫官人的。宋朝员外啊，这个员外呢就是特别吝啬的小气。那怎么跟门还扯上关系了呢？你听我慢慢说啊，就是有钱呢他舍不得花，哎，有物的话呢他也舍不得买，舍不得买不说，买了他也舍不得用。有这么一回呢，这员外呀修建自家大院，大院你得整个门呢，对不对？整完这门之后吧，他觉得挺心疼，因为这门花了不少钱。那阵就挺心疼啊，心想，哎呀，你说这钱花的哈，啊，没有门还真不行，对不对？为了省点钱呢，他发现这门上面有一些小装饰哈，该不整就别整了。但是木匠说了，说你别的不整，你这厨具你拉这门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拉手啊，你这把手你得做呀。哎，回头呢这员外就问了，那你说这个把手多钱？工匠一说他就捂着心脏，他不行的话这把手你可别做了，这可要了我的老命了。其实一个把手相对于一个门一个大院那能多钱呢，对不对？可是就这点钱不舍得花了。那工匠也好奇啊，就问他呀，那不是我让员外啊，那你出去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员外就说，那我不用把手不行吗？我出去的时候我就拿手抠门缝。哎，用手抠门缝把门给展开，宁可用手抠门缝他也不做这把手。周边的人一听说这事儿哈，就是哎呀我的天，这员外一天天他净抠门哈。往后呢就用抠门这个词儿来代指那些吝啬的小气的啊，有钱也舍不得花的啊，啥样人就比较抠门，显得抠门吧。嗯，你就比如说哈，吃饭到点就搁家吃，哎，大伙一块下馆子他肯定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呢？他就怕回头他万一让他买单呢。哎，也不请别人下馆子，不下馆子啊，哎，反正就搁家对付。哎，算不算抠门？算吧，是不是啊？一到大伙真的在一块团建了吃饭的哈，还得往后烧，是不是？要不然就说手机没电了。还有什么呢？上菜市场买菜，你要买个肉什么的，哎，那一斤的多少钱？讲个价行了，你这要买个小毛菜儿。

0: 你总想讲些毛毛钱的，人都得说啥，你得大哥你别讲了，这点菜我给你。哎，完了跟那菜贩子你软磨硬泡的，哎，就想抹那快八毛的哈，快行八毛就算了吧。对不对？咱这一秒钟也几十万上下。还有啥呢？也有这样的哈，就是请客呢中途结账。为什么请客中途结账？哎，因为什么？他防着别人再点菜。先前点那些菜吃完就拉倒，你别往上加菜。还有呢，送礼的时候胡乱凑合。这都是豆包例举的啊。怎么个凑合方式呢？比如说啊，要去看一个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人，你说你送你就送呗，结果送的都是质量不太好的，没啥品牌的，你说这是整啥事儿。当然了，咱现在也不流行说非得是这，不提倡送礼。那你要看长辈啥的，你别不能糊弄长辈的。还有呢，就是让人觉得比较抠门是啥呢？就是在家族群里边啊，家族群里边逢年过节，你看别人发那红包，你那发那红包那都是小点后边两位的。有什么样的人让人看着比较抠门呢？你看这个人啊，过日子那可是真简朴，哎，成年到背的就穿那一套衣服。是不是啊？哎，你看之前你看有一个同事上班穿工作服，下班穿工作服，节假日穿工作服。那咋的，卖给单位了，是不是？就好像一天24小时为单位工作似的。哎呀，到点了啊，广告来了。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

欢迎大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感谢咱们直播间里边的这些老朋友，关键时刻还是老朋友。这是每天连续不断不离不弃，天天都在支持着我们。首先感谢直播间的四大名著，这在人气上，包括热度上，这都是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感谢四大名著之首九胜搏击俱乐部亚军啊，亚军叫榜眼炫酷少年小马，相当之炫酷，以后就叫他马炫酷。第三名就是探花，探花郎极品客。第四名就是第四名，徐三姐春味菜馆林海景天店。全榜第四名，就这么说。也感谢十大富豪之茶壶经理李女士，还有谁？代号337，小贾同学，小春女士，也一并感谢在直播间里边一直为我们点赞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各位，也谢谢大家的人气票，谢谢。

这个点呢咱们还是两条腿走道、太熟悉了，每天都说啊，一条腿咱们是讲笑话，大家伙听段子啊，也感谢责任编辑四月同学、但是我跟你说啊，笑话不全是他整的，还有我自己整的呢。我们属于是联合编辑啊。另外呢，也要感谢每一个给我们带来路况信息的好朋友们，以后选热心市民都从这些人里边选，这是真正的热心呢、而且呢，这365天年年如一日，你看看给我们带来路况。但有的时候确实没有路况，咱也不能瞎编一个。没路况好啊，证明交通都顺畅啊。有路况的话别忘了我们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苦了你一个，方便所有人啊。助人为乐，助人为乐，你也不苦。说有一天呢，神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就问我，那你想不想少奋斗10年呢？神说话了，这边锦州来的呀。哎呀，你说他问咱这个，咱赶紧连忙说，说想少奋斗10年。于是乎呢，神点点头，拿出了生死簿，给阳寿减了10岁。

0: 滚大林，
1: 这神也太坑了。头几天呢发生了大雨，哎呦，这个地方发生大雨之后哈，整得挺严重啊，这自然灾害呀，房子都淹了。当时给那男的吓坏了，说幸好啊，幸好说是家里边备了一个游泳圈，哎，而在头天晚上的时候呢，闲着没有事儿，他就对着后跟他媳妇打仗，打完仗之后生气呀，气儿没处撒，他就把那游泳圈拿出来呢，对着他吹气儿。结果这一气之下做的事儿，居然救了他一命。不是朋友，你发来的这个是笑话吗？我觉得这好像是一条新闻呢。说若是没有跟他媳妇吵的那场架呀，他这条命就没了。欢迎端妞，感谢你的点亮，多点赞啊。朋友们，你们不知道吧，据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就是经常你到我直播间，你听了笑话，看了表演，而且你点了赞的朋友，那身体都好，各项指标都会恢复正常。有朋友说，那我天天听节目，那你是干听，你耳朵这玩意儿正常，对吧？但你想让视力正常，完了那心脑血管啥都正常，你得看完，你过来得点赞。总之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哎，哪个科学家说的？看来该是我亮出我科学家的身份的时候了。我都科学家一个礼拜了，朋友们。是不是科医学的家务活？必须的，哎呀，必须，那必须。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接下来带来的笑话来自于四月。说，问，如果你的男朋友一个月给你八万哦，真的给八万哦，那你这数字不是虚的。但是听好了，但是转折了啊，经常打你怎么办？回答，吃点布洛芬当个班上，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那就是有招想呗，工资可不少啊，一个月八万，哎，够医药费吧？

话说吃饭的时候，就看着一个服务员啊，不停的拿着手，他就忙活着，忙活什么？搁挠票。哎呀，你这搁这餐馆用餐的就好奇了，就问：“有痔疮吗？”当时服务员一脸无奈说：“先生，能不能点菜谱上有的菜？”先生，你是要点葫芦头吗？一个亿万富翁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你们很难想象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多少苦，我当过黄牛，我搞过搬运，我还做过工地呀。”哎呀。这时候记者就说：“哟，确实不容易啊！哎，我们都看到这些历历。”

0: 让你走向了成功啊。富翁接着说，啊不是啊，我成为富翁奶奶是后来，后来我娶了个有钱的老婆。就是他年轻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也不想努力了，想少拼搏十年。哎，但没遇着那个坑神。遇到了他人生当中的贵人。说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呢，非吃货莫属也。朋友们，自己审视一下，算不算吃货啊？我们说你们都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吃货啊，因为你们每天就都只想着吃，根本没有时间去算计别人，对不？说如果说你有一个喜欢的女生呢，那么你应该送她一支口红。哎，别的礼物先靠后，口红你先送一个，知道吧？你喜欢她就行，你就送她口红。为什么呢？至少在她亲别人的时候，你多少有点参与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这个吻里边你多少占点股份，是吧？啊，我咋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儿呢？欢迎盘金滚到里。感谢别碰我心，谢谢每一个为直播间点赞的好朋友，谢谢你们哦。距离八点钟。八点钟呢又开始这开始拢账了又。直播间呢多少人参与啊，啊热度啥样啊，开始拢账、啊、感谢大家伙、啊、有的朋友说啊，也没有女朋友啊，也没有男朋友。朋友，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晚上很孤单没有人陪，那么你完全可以拉上窗帘，关上电灯，打开电脑看一部特别恐怖的鬼片，然后你就觉得哈，厨房里有人，厕所里有人，床底下有人，妈呀，处处都有人，哎，甚至还有人在门口找你。
1: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6: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惠民生方向。